0: 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3: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 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

0: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善川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3: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5: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8: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7: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8: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7: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 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0: 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4: 放在架子上。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酷的消毒。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3: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

0: 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五月底到十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
3: 人。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
9: 壮美高原引客来，国庆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暖意融融；
8: 千年岩羊古道焕发振兴生机；
9: 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大丰收；
8: 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八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机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陆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陆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

0: 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长征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刊、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 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利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服，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 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达瓦四人、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世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318国道等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重点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迎来又一波旅游热潮。请听报道。
2: 节日期间，我区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成为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岳俊松，
3: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2: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淑辰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
3: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4: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游客董云熙。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5: 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三幺八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游客王亚春。
3: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
6: 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游客陈先生，
7: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山幺七，然后219进藏，
6: 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1: 国庆假期。 拉萨街头巷尾处处涌动着浓浓的幸福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休闲度假的本地居民，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请听报道。
0: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对于快递员李俊秋而言，节日里的幸福十分朴素。
2: 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学生韩许飞的幸福则来自舞台之上。
3: 就是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0: 香港游客陈子浩来到西藏，大美山河带来的震撼成为旅途最珍贵的收获。
4: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0: 19岁的游客罗松林的幸福，则来自和同伴一起的一次勇敢奔赴。
5: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的一次，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0: 游客曹博把20岁生日留在了拉萨。
6: 我觉得我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刚好这次是圆了一个梦嘛。
0: 骑行爱好者刘伟的幸福是圆了埋藏心底16年的梦想。
7: 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0: 本地居民无多的幸福藏在合家团圆之中。
8: 11假期家人团聚，父母孩子老人都开开心心地聚在了一起。
0: 火车站超市工作人员自望说，简单的烟火日常就足以让他倍感幸福。
9: 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热腾腾的比较幸福。
0: 网约车司机徐先生切身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坦言自己的收入也在随之提升，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10: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八廓街小摊摊主雷静则用画笔定格幸福。
11: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查卡乡羌外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请听报道。
13: 微信收款200元。
0: 来到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张仓三湖盐湖群静静铺展，孕育传承千年的采盐历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群众。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正在招呼客人核对收款，虽然他已82岁高龄，但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货架上粗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眼前热闹的生意总会让嘎尔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8: 那时候在湖边取好盐之后，就驮在羊背上运回来，每到春季就赶着羊群去往普兰，800多只羊都不够用，一趟往返就要26到28天。走到狭窄山道的时候，稍有不慎羊就会跌落下去，很危险。
0: 一趟趟盐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把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嘎尔，
8: 现在采了盐之后，盐的样品送到拉萨做检测，人吃的和牲畜食用的盐都要送检，品质更有保障。
0: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村民德吉卓玛。
14: 我们负责足浴盐、热敷盐、膝盖热敷产品的加工制作，每个月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0: 荞麦村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一边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一边介绍着产品，靠着一位被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传统敷盐里配入了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老盐壶有了新用法。嘎尔
8: 制作足浴盐有专门的配方，盐占七成，药材占三成，全部研磨成细粉之后再进行包装。我们要利用现有资源，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实现新发展。
0: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有不少专程过来买盐的人，顾客色目。
15: 平时我也经常过来采购，每次都会买不少。这里的盐品质很好，还分不同种类，粗细规格齐全，大家伙都非常满意，十分认可。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荞麦村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春冬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方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荞麦村委会主任旦真旺杰：
16: 今后我们将严守生态优先原则，盘活本土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带动牧民就近务工增收，同时深挖盐阳古道文化，推动产业与民俗文旅融合，不断拓宽增收渠道，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1: 金秋时节，高原处处秋收忙，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种植也迎来丰收期，广袤田野奏响丰收繁忙、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请听报道。
0: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一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村民们手指翻飞，采摘下一年沉甸甸的果实。村民人清错目：
14: 今年气候适宜，葡萄长势喜人，葡萄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0: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这里当地提升了销量，鼓起了腰包。达美庸企业负责人曲措：
17: 我们达美庸这两年跟芒康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0: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纳西民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任庆：
18: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0: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马来村村民心间。走进马来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意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箱，丰收喜悦洋溢在脸上。这份丰收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引进企业的科技投入。巴素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淡巴进美：
19: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这块地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0: 通过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七月种下的草莓，九月第一批果实实现挂果采收。江达县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们和村民一起投身到了抢收一线。村民江永自人：
20: 我们
21: 在采挖原根，平时自己挖。

0: 需要花两三天时间，人手也不够，志愿者们专程赶来帮忙，让我们提前完成了采挖工作。
1: 西部计划志愿者曹红心
2: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近年来，林州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从彭波半系毛羊到藏香鸡，从粮种补贴到合作社分红，特色养殖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3: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系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羊，落实粮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池塘。林州县彭波半系毛羊种羊场副站长索朗：
4: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系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3: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全县配套建成种羊场、育肥基地各一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规模化养殖大户，产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发展根基坚实，也涌现出一批靠养殖增收致富的农牧民典型。养殖户索朗吐蛋：
0: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最初只有100只羊，之后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580只，养殖收入十分可观。
3: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林州县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的拉萨白鸡养殖已经初具规模，养殖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林州群众还通过在各类养殖基地务工实现增收。林州某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刺拉针：
5: 我来到养殖场工作已经2年了，在这里上班还能兼顾照料家里，这份灵活就业岗位挺好的。
3: 8号，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为我区困难纯恶劣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请听报道。
1: 一大早，义诊现场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的医疗志愿团队已经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等术前筛查。患者家属色塔：
6: 孩子的唇腭裂，有专家筛查治疗，非常感谢他们。
1: 患者英尼拉姆：
7: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一种免费的手术。
1: 义诊结束后，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86名患者接受免费手术治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微笑行动专项基金医疗专家顾问王小卫：
8: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1: 本次义诊活动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了基层，让更多群众受益。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忠：
9: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纯恶劣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

0: 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我区一市三县区榜上有名，其中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
1: 近年来，我区加快推进基地物流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区乡镇公路通畅率、乡镇商贸网点覆盖率均超90%，建制村快递实现全覆盖。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共开发就业岗位4132个，城镇新增就业2604人，农牧民转移就业11843人。
1: 由林芝市文旅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巡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八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评审专家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现场还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近日，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部分乡镇有大雪。那区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2到12度。那区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4度。乃东区小雨，西北风3到4级，1到12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小雨，4到16度。改则多云转阵雪，西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普兰阴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零下4到4度。深扎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安多阵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6到3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7度。索县大雪转阵雪，零下1到8度。嘉里大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6度。丁青雨夹雪1到10度。洛龙小雨转雨夹雪4到14度。芒康阴0到14度。左贡阴1到13度。茶余阵雨9到20度。波密小雨转阵雨6到15度。米林小雨转阵雨6到14度。加茶小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7度。浪卡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零下1到7度。江孜中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3到11度。南木林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9度。定日阴，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3度。帕里中雪转阴，东南风3到4级，零下4到5度。措纳雨夹雪，西北风3到4级，0到5度。聂拉木雨夹雪转阴，南风4到5级，0到8度。龙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0到13度。班戈阵雪转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3度。拉斯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尼木雨夹雪，西北风4

0: 上午及零下1到12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望真。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5年10月9号，国家测绘局正式公布珠穆朗玛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成为8844.43米，原1975年公布的8848.13米数据停止使用。
1: 1936年10月9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号，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古欣。国庆假期过后，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天气持续，部分高海拔路段有雨雪，日常出行都要格外留心。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气。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10月9日，周五，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消息，10月9日至10日，因芝市、纳曲市、日喀则市东部和南部、山南市南部、拉萨市东部和北部、昌都市北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雪，局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降水过程后，全区大部有3至5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气象部门特别提醒，降温降雪易导致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对道路交通安全有影响，需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纳曲、阿里等高海拔地区风力较大，行经垭口路段请握紧方向盘，注意横向来风。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因路面预防性养护作业需要，318国道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美乡拉琼村路段自2026年10月8日起实施交通管制，预计工期30天，施工期间24小时管制。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服从现场指挥。第二个，317国道尼玛县至改泽县方向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纳曲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尼玛养护段对该病害路段实施专项路基换填及病害处置施工，管制时间持续至10月14日，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了解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收假顺利，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9号到10号在林芝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搭建高端化、专业化、多元化的交流合作平台。论坛设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主论坛，以及携手共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领航、守护国家生态文明安全两大分论坛，从防灾减灾、协同共建、安全守护三大维度凝聚合力。会议期间，全国生态保护、环境科学、气候研究、防灾减灾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及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将共探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共绘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新蓝图。
1: 近日，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公布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名单，其中我区林芝市墨脱县公安民警才八共部成功入选。从今以来，才八共部长期扎根墨脱边境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坚守雪域高原，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安全稳定，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公安民警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0: 国庆期间，拉萨火车站全站干部职工坚守奋战，完成假期第一天运输保障任务。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达到了18459人次，其中拉萨火车站始发12547人次，拉林铁路各站合计发送5912人次。此次峰值客流刷新拉萨火车站2006年建站投运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2026恰逢京藏铁路全线通车，拉萨车站建站20周年，这一成绩彰显了车站的运营活力、保障能力与发展动能，也为高原铁路服务写下了新的答卷。
1: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补链强链，加快从初级产品输出向精深加工转型。龙子县大力发展黑青稞特色产业，积极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开发青稞片、青稞爆米花等深加工产品，每年消耗黑青稞原料600吨以上。2025年，全县黑青稞产业产值突破4600万元，产业发展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持续释放富民活力，切实把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日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0: 国内方面，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的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量达到了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智能、绿色、健康商品的需求旺盛。
1: 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加强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公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8万人次，加强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行为，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
1: 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返程驾驶人应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国际方面，日前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举办全球文明倡议高峰论坛暨汝伊文明文化节，来自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共同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论坛以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与共同未来为主题，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长赞比亚代表总理安瓦尔出席并宣读主题演讲。安瓦尔表示，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世界不需要筑高墙，而需要架桥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致辞表示，中方愿同马来西亚及国际社会一道，促进汝伊文明对话，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论坛期间同步举行汝伊文明文化节，设12个互动文化展位。
1: 近日，中巴文化年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以身体为乐器，带来默契十足的合奏、各具特色的独奏以及即兴创作和现场互动。该节目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支持。

0: 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的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的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记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安理会前四轮意向性投票分别于7月30号、8月21号、9月18号、9月29号举行。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共有7名候选人，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任期至今年的12月31号。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近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古欣。最近这几年，全国各地的产业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实打实的转变。那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的去追求规模扩张和产量提升，而是全面转向质量更高、效益更好、可持续更强的发展模式。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各地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路径。
0: 没错，这种转变啊，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全国统一的发展导向。国家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县域经济改革，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整套顶层设计啊，都在引导各地摒弃过去粗放式、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特色产业聚集壮大，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1: 咱们国家现在也是非常明确，各地发展产业不能再依赖出售初级的资源、简单代工加工这种低端的模式了，要立足自身独一无二的资源条件，走特色化、差异化、品牌化的发展路子，鼓励各地把土特产的文章做深做实，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每一项的地方特色资源都能转化为稳定的富民产业。
0: 咱们简单来说啊，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拼的不再是谁的产量大、谁的规模更大，而是谁的链条长、谁的品质好、谁的品牌响、谁的群众带动能力强。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统一的部署和发展大势之下啊，全国各兄弟省市也是主动的调节、构补短板、育新机，一大批的特色产业实现了华丽的升级，形成了大量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1: 而在各兄弟省市众多的县域转型成功案例当中，像安徽省望江县的童装纺织产业，就是传统产业涅槃重生、小产业做成百亿大集群最典型的范例之一。那望江县本身是传统的农业县，没有得天独厚的工业基础，完全是靠找准产业方向，坚持转型升级、持续深耕主业，一步步把普通的传统纺织产业打造成了全国知名的特色支柱产业。
0: 早些年啊，望江的纺织产业的发展规模是非常的粗放的，当地有着多年棉花种植的基础，但产业发展啊

0: 始终是停留在最前端的原料的环节，老百姓种棉花卖棉花，或者是承接外地的简单的缝纫，还有一些加工的订单啊，整个产业没有设计环节，没有品牌环节，没有销售终端，所有的高利润的环节啊，全部都在外地，本地产业只能够赚取一个非常微薄的手工的加工费了，
1: 确实利润不太高。那也因为链条短、层次低、模式单一，过去望江纺织产业抗风险的能力是特别的弱，市场行情稍微有一点波动，像订单、价格、用工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产业是长期停滞在小散弱的状态，丰富的棉花资源一直没能真正变成带动地方发展的优势产业。
0: 那么当地看清短板，找准差距之后啊，望江县也是主动的抢抓产业转型机遇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风口，对全县的童装纺织产业啊，开展了全方位、全链条、系统性的一个转型的升级，从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标准的规范、生产品质提升，到产业链配套完善、电商渠道开拓、区域品牌打造啊，实现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
1: 那经过多年的持续深耕和改造提升，如今的望江县已经形成了棉花规模化种植、面料织造、花样设计、制版剪裁、成品缝制、品牌包装、电商销售、物流配送一体化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产业集聚度、配套完善度、市场竞争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0: 望江产业转型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真正做到了以技改提效能、以标准提品质、以电商拓市场、以品牌提价值。当地大规模地引入了智能化的缝纫、自动化的剪裁设备、统一的生产工艺、统一的质量标准，是彻底告别了小作坊参差不齐的生产状态。
1: 同时，当地全面拥抱新媒体电商，大力发展直播带货、线上批发、社群零售等新业态，让望江的童装直接面向全国的消费市场，去掉中间层层的经销环节，让产品利润更高，市场反馈更直接，产业的活力更强。
0: 随着主业持续壮大，当地的辅料生产、纽扣拉链、电商培训、直播运营等等这样的配套的产业也在同步的蓬勃发展，整条产业链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带动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累计稳定提供30,000多个就近就业的岗位，真正实现了产业强、群众富的双向共赢。
1: 除了传统的工业产业升级，各兄弟省市在特色农林产业全链条升级方面也有很多的亮眼成果，像四川大竹的苎麻产业，就是传统农作物从卖原料到卖精品、卖品牌的标杆案例。
0: 苎麻是我国千年传统特色的经济作物，四川大竹啊是全国核心的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种植规模也是相对稳定，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当地的苎麻产业的模式是非常单一的，农户种植简单播麻，初步晾晒之后就能够直接向外出售原麻，没有深加工，没有精加工，没有成品产出，
1: 原麻外销利润空间是极低的，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始终是处于价值的洼地，麻农增收慢，产业体量小，市场影响力弱，为了彻底盘活特色资源，当地全面推进苎麻全产业链改造升级，构建起从良种培育、标准化种植、机械化打播、精细化纺纱、高端织布到家居纺织成品制造的完整产业体系。
0: 现在的大竹苎麻不再是简单的农业原料，而是变成了高端麻布、生态服饰、家纺用品、工艺纺织品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成品，产品的附加值是成倍的提升，产业的价值也是彻底的被激活了。
1: 产业升级之后，不仅扩大了种植户的亩均收益持续提升，而且本地的纺织加工企业持续扩容增效，还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就近稳定就业，熟练的技术工人的薪资也是大幅提升，一根小小的苎麻真正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0: 那么除了工农业转型啊，民生的服务业、特色小吃产业的延伸升级，也是各兄弟省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那么说到这里啊，那个福建的沙县小吃，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民生产业的升级典范了。
1: 嗯，确实，沙县大酒店这个小吃承载了我们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啊。
0: 是，
1: 早些年沙县小吃都是群众自主外出开店经营。散户经营，单打独斗，门店的规格不一，口味标准也不一，经营模式不一，没有统一的品牌，没有统一的管理。虽然说是遍布了全国，但始终是小散乱的发展状态，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优势。
0: 嗯，近些年来当地也是立足小吃特色的优势啊，全力的推动小吃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全链条的升级，向上游啊建立标准化的食品的种植啊、养殖供应基地，保留原料的保障体系，向下游啊就建设中央厨房，研发预制的菜品，开发特色的伴手礼，不断的延伸了产业链，丰富了新业态。
1: 同时，统一全国门店的经营标准、服务标准、品质标准，打造统一公共品牌形象，彻底改变了零散经营的旧模式。如今，沙县小吃海内外的门店是接近了10万家，年营业额突破550亿元，带动30万人稳定就业增收，真正把街头小吃做成了全国知名的百亿级富民产业集群。
0: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十月的高原，秋意已深，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空气也是越来越干燥了。不管是常住高原的家人们，还是来西藏旅游的朋友们，穿衣、洗澡、饮食这些日常的小事啊，在高原的秋天都有不少的讲究。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高原秋季生活的小贴士，都是专家给的建议，句句属实。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十月的西藏秋高气爽，但也伴随着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干燥、大风降温等气候特点。今天西西从穿衣、洗澡、饮食三个方面给大家说一说高原秋天的生活小知识。第一，首先这个季节该如何穿衣？穿衣记住三层穿衣法，核心是功能分层，不是多穿衣服。三层穿衣法的正确穿法是，内层为排湿隔离层，选择速干、吸湿、排汗的面料，中层为保温锁温层，可以抓绒、羽绒为主，外层为挡风防雨保护层，可以配备冲锋衣、冲锋裤。这种穿法对于游客也十分有用，晴天徒步可以脱去外层冲锋衣，保留速干内层，搭配薄中层，途经垭口或大风区域时，立刻穿戴外层防风服，雨雪天气全程穿戴防水外层，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高原户外湿温险情。另外，西西特别提醒大家，高原雪山以白色积雪、黑色岩石为主，衣服颜色要避免和周边环境趋同，建议选择橙色、亮黄、红色、宝蓝色等高饱和亮色，方便遇险时搜救人员快速定位。第二，再来说说这个季节如何洗澡。专家建议要选择室温较高的时段洗浴，缩小浴室与居住房间的温差，水温控制在38至40度，不宜过高，洗浴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洗浴后及时擦干身体，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对于很多刚到高原的朋友，西西要特别提醒一下，别急着洗澡。专家介绍，高原低压低氧环境会持续让人体心肺系统承压，洗浴时密闭浴室产生的大量水蒸气会进一步降低室内含氧量，增加缺氧风险。专家不建议游客刚抵达西藏立即洗澡洗头，应预留2至3天适应高原环境，再根据自身状态决定。老人和儿童代偿调节能力较弱，高原反应往往存在滞后性，贸然洗澡可能加重不适。此外，在高原洗澡也要格外警惕感冒，感冒可能成为高原反应加重的诱因，严重时可能诱发急性高原肺水肿。最后跟大家聊聊这个季节如何安排饮食的问题。如 入秋后，拉萨阴雨天气增多，干冷湿冷交替，容易导致人体出现秋燥伤筋的情况。专家介绍，秋季养生重在温润养阴，日常可适量食用山药、莲藕、百合等温润滋补的食材。脾胃功能偏弱的市民吃梨等水果时，建议蒸煮后食用，规避生冷刺激。持续的低温阴雨天气容易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不少市民出现颈肩僵硬、腰背酸痛等问题。头部、腹部、足部是防寒保暖的关键部位，切忌受凉。中医素有秋收冬藏的养生准则，秋冬时节日常宜优先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平缓的运动，避免高强度剧烈运动耗损元气。秋天的高原美得让人心醉，但气候也格外有个性，穿对衣服、洗对澡、吃对东西，这些日常小事做好了，就能舒舒服服地享受高原的金秋时光。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前面我们梳理完部分兄弟省市一些成熟的产业转型实践，我们能非常直观地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无论产业类型是什么，不管基础条件的好坏，只要坚持立足本土资源，坚持链条延伸，坚持品质升级，坚持市场导向，普通的本土特色资源完全可以成长为支撑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0: 这些先进的经验啊，也为我局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宝贵的实践参考。近年来，我区始终是紧跟全国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对标各兄弟省市先进的发展理念，立足西藏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特色的农牧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本土特色产业迭代升级。
1: 那客观来讲，过去我区是很多特色产业和各兄弟省市早期发展的阶段非常相似，都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层次浅、产品的附加值低、品牌影响力弱的问题。大量优质的高原农畜产品、民族手工艺产品，长期是以初级原料、初级成品的形式流通向市场，资源优势没能充分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0: 近几年来，我区主动地跳出传统粗放的发展思维，积极地借鉴各兄弟省市集群化的发展、全链条发展、品牌化发展的成熟模式，立足高原实际，立足资源特色，重点做强民族手工业，做优高原农牧业精深加工，逐步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具有高原特色的产业升级之路。
1: 比如说泥木藏香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我区民族传统手工业从家庭小作坊走向现代化大产业，从民间手艺走向品牌富民产业的标杆示范。泥木藏香拥有上千年的非遗传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工艺独特，品质优良，是极具高原辨识度的特色产品。
0: 但是在过去啊，泥木藏香的生产是高度分散的，家家户户手工制作，独立售卖，没有统一的工艺标准，没有统一的品质管控，没有统一的包装设计，产品的款式单一，外观老旧，很难适应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
1: 确实是，而且在销售渠道方面也是十分的有限，主要是依靠本地的线下零售、游客的零散购买，销售范围窄，市场体量小，产业带动弱，千年非遗的文化价值、工艺价值、市场价值是长期被低估。
0: 那么为了彻底盘活非遗资源，壮大富民产业，泥木县整合全县的零散作坊，高标准建设专业化藏香产业园区，实现产业统一聚集、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在完整的保留传统古法工艺精髓的基础上，全面的引入现代化的生产理念和环保设备。
1: 同时组建专业产品的研发团队，紧跟现代消费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的品类，优化产品包装，提升产品质感。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园区现有正规的入驻企业28家，成功研发出了养生藏香、

0: 文创香品、车载香、理疗香、礼盒套装等十多类的新型高附加值产品，彻底打破了传统单一的产品格局。
1: 在销售端啊，您目前也是同步对标各兄弟省市电商发展的模式，搭建线上平台、援藏展销、文旅推介等多渠道的销售的体系，藏香产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市场的认可度是持续的攀升，稳定的带动了当地1200多名农牧民就近就业，持续增收，真正让千年的非遗手艺变成了长效富民的产业。
0: 除了民族手工业、青稞、牦牛精深加工产业的提质升级，是我区对标全国产业转型大势、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的核心抓手。青稞牦牛是西藏最具代表性、最不可复制的高原特色资源，也是广大农牧民最核心、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1: 长期以来啊，我区农牧区以基础种植、初级产出为主，群众收获青稞还有牦牛之后啊，大多是直接出售原料、生鲜肉、生鲜奶，整个产业啊都停留在最前端的种养的环节，缺少精深加工，缺少产品创新，缺少品牌赋能。
0: 我们都知道生鲜产品保鲜期短，运输损耗大，销售半径有限，加上产品单一、同质化严重，优质的高原食材始终卖不出优质价格，产业整体附加值偏低，农牧民增收的空间有限，特色资源优势难以充分的释放。
1: 对照各兄弟省市成熟的农产品全链条加工的模式，我区持续的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补齐精深加工的短板，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引进先进加工生产线和现代化生产工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创新。
0: 那目前我区已经成功开发出青稞代餐粉、青稞奶茶、青稞麦片、青稞饼干、青稞膨化食品、卤制牦牛肉、牦牛奶制品等数十款多元化、便利化、市场化深加工产品，全面适配现代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消费场景。
1: 这些深加工的产品啊，是既保留了高原食材、绿色生态无污染的核心的优势，又解决了生鲜产品处于难、销售难、保质期短的问题，大幅的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稳固了就业链，彻底改变了高原农牧业只种原料、只卖原料的传统格局。
0: 那除此之外，我区各地还立足区域特色资源，多点发力，多元发展，培育出一批小而精、优而特的富民产业。林芝苹果、林州高原食用菌产业的稳步升级，就是我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是的，林芝依托高原的光照、温差、水土条件啊，出产的苹果可以说是甜度高、口感脆、品质优异。过去啊，苹果基本以鲜果直销为主，损耗高、利润薄、产业链很短。通过持续的升级啊，当地延伸深加工的链条，开发果干、冻干水果、果汁饮品这样的延伸产品，进一步挖掘了特色产物的价值。
0: 那从整体来看，国家顶层政策的宏观引领，到各兄弟省市县域产业的生动实践，再到我区多点开花的高原特色产业升级，全国产业转型的逻辑是高度统一，就是立足资源，补齐链条，创新产品，打响品牌，惠及群众。
1: 是的，那各兄弟省市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明，产业转型升级啊，不靠先天优势，不靠特殊的条件，靠的是理念更新、思路转变、持续投入和长期深耕。传统产业可以焕发活力，特色产业也可以做大做强，县域的小资源啊，完全可以做成区域大产业、富民好产业。
0: 我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特色物产、民族文化资源，资源稀缺度高，特色辨识度强，绿色优势突出，这是我们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最大的底气和优势。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对比各兄弟省市成熟产业集群，我区在产业链延伸、科技研发、品牌运营、市场渠道、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但是，相信接下来啊，我区也会持续地跟进 请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持续的对标各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坚持补短板、强弱项、严链条、创品牌、拓市场，依托全区特色食品资源技术攻关项目，持续的深化像青稞、牦牛、藏香、高原的食用菌等等这样的特色产业技术研发和产品的创新，不断的夯实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
0: 同时持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健全利益连结机制，让更多农牧民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让高原特色产业更加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持续增强产业竞争力和群众的带动力。
1: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民生强。产业转型升级看似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实则是发展方式的变革、富民路径的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提速。每一条产业链的延伸，每一款新产品的落地，每一个品牌的崛起，最终都会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后劲、群众增收的底气。
0: 那未来随着各项扶持政策持续落地，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市场渠道持续拓宽，我区高原特色产业的活力会持续释放，优势会持续凸显，效益会持续增强，真正实现产业提质、经济增效、群众增收的多重共赢，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 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看病就医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事，但是如果诊疗过程当中出了问题，患者受到的损害该由谁来承担？医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那今天西西就来带大家走进民法典当中的第七编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快来吧西西。
8: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中一个与每个人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话题，医疗损害责任。民法典第1218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医疗损害责任的核心条款。简单来说，医院要不要赔，关键看有没有过错，而不是看治疗结果好不好。也就是说，手术没成功不等于医院有过错，但如果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再来看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这里的明确同意是一个重要变化，意味着患者或近亲属要明确表示对整个治疗内容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签个字了事。过错推定有以下三种情形。民法典第1222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医师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也就是说，如果医院存在病历不规范、拒绝提供病历等情况，法院可以直接推定医院有过错，这对患者维权非常有利。再来说说医疗机构的免责情形。民法典第122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面说的第一项情形中，如果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来看一个真实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2026年6月，一位老人在村卫生室打针，上午打完回家，下午摔倒导致脑出血，住院后于7月2日去世。家属向卫生室索要处方，卫生室一开始称没有处方，后来在卫健委到场封存证据时又拿出来了。根据民法典第1218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卫生室存在病历记录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依据第1222条，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或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此外，医师诊疗时应当及时开具处方，医疗机构需留存处方原件至少一年。患者索要处方，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不得无故拒绝。这个案例提醒大家，就医时一定要索要并保管好处方、病历等资料，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就医时要主动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医生在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前，有义务向你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你有权了解，也有权在充分知情后做出选择。第二，妥善保管病历和处方，处方病历
9: 检查报告等资料是发生纠纷时最重要的证据。如果医院拒绝提供，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222条主张推定医院有过错。第三，遇到医疗纠纷，理性维权，可以先与医院协商，也可以向卫健委投诉，还可以向法院起诉。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最后，西西想说的是，医疗损害责任的核心是有过错才赔偿。了解这些规定，既能让患者在权益受损时依法维权，也能让医患双方更加理性地看待诊疗结果。民法典中还有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点，西西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聊。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区持续加大康复医疗的支持力度，将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项43类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全面覆盖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有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4年到2026年，自治区文联先后选送拉萨市林州县村级合唱团、拉萨市当雄县当区卡镇牧民合唱团、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社区古格演唱队、三支农牧民合唱队赴内蒙古鄂尔多斯，登上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舞台，2次获全国第4名，1次获并列全国第2名，连续3年载誉而归。3支合唱队的队员全是农牧民，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和华丽的演出服饰，他们白天放牧劳作，夜晚聚在一起排练，把新时代西藏发展变迁、民族风韵与幸福生活唱响全国。
1: 2026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推进54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总投资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城北安居院建于2000年，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实施路网翻新、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布设太阳能路灯，完成用电增容等项目。朗塞七区完成分新道路、升级路灯照明、安防监控，从30路扩充到68路，新增新能源充电桩，升级门禁系统，配套建设停车场、健身场，并补植绿化等。城关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切实改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0: 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获得认证证书，进一步助力我区青稞特色产业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途径，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1: 近年来，林州县把彭波、半系羊毛、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彭波、半系羊毛是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禽新品种。林州县通过推广优质的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的两种补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截至2026年，全县彭波、半系羊毛的存栏达到了2.4万多只，建成种羊场、育肥基地各1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的养殖大户。
0: 国庆假期，林芝市墨脱县旅游持续升温，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不少游客登上观景台，捕捉云海仰映墨脱县城的梦幻景致，前往果果藤大拐弯、定格雅鲁藏布江蜿蜒回转的磅礴画卷。当地扎实做好旅游保障服务，营造文明有序的游览环境，高原小城处处洋溢热闹的假日气息。
1: 今年以来，明知市茶余县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行旅游过境一件事集成服务模式。以往游客进入茶余边境区域需要多窗口多环节的办理手续，该县将边境通行办理、永市证办理、临时身份证申领、旅游政策咨询指导四项业务整合纳入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实行一窗。

0: 承受理一套材料，一次告知，一成半结，压缩了办理时限。截至目前，该集成服务已累计办结1337件，办事效率和游客的满意度显著提升。
1: 近日，在山南市桑日县扎嘎新村，一个编号038的法制拉杆箱从上一户村民手中交到其他村民的手中，箱内有藏汉双语的民法典、宪法问答手册、体绘本、二维码等。据了解，2025年11月，桑日县首批8个法制拉杆箱在扎嘎新村试点，试点期间矛盾纠纷同比下降50%。今年4月，桑日县在全县推广110个法制拉杆箱，投放至38个村社区，推行一户传一户、7天轮椅加机制。桑日县司法局介绍，全县参与学习的家庭达1100多户，群众手写学习体会近400篇，法律的咨询量同比上升65%，矛盾的纠纷总量同比下降42%。
0: 近段时间，藏东成都的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种植迎来了丰收期。在芒康县纳西民族乡，葡萄挂满枝头，果农进行采摘。当地推行企业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达美雍企业负责人称，合作从收原料改为流转半流转，群众获得土地流转和家门口的就业收入。纳西民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全乡葡萄种植达到了3200多亩，年产量达到了2000吨以上，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带动100多户稳定种植就近务工，户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
1: 今年以来，丁青县依托县级校园食材配送中心，实行统一集中采配、全流程闭环管控、数字化智能监管，构建校园食材安全供应链。配送中心建成5100多平方米标准化仓储基地，整合原先27个分散采购标段统一管理，实现全县各校三包食材仓储、分拣、运输、配送一体化闭环运营。负责人白马称，食材采购优先对接本地的农牧民合作社，今年预计拿出5100多万元交由本地合作社执行，带动群众增收。各校每日查验入库食材，后厨24小时监控，全程留痕可溯。各校成立了膳食家委会，家长常态化入校监督。县教育局表示，将以更严标准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近年来，纳曲市安多县深挖红色历史，整合资源，打造109国道红色文化路线。1978年5月3号，安多气象站首任站长陈金水率职工以钢钎铁镐开挖水井，历时2个多月，掘出金水井。去年，该井列入自治区第3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青藏铁路安多养护段109养护保通点天下第一班道展览馆2024年8月开放，展示青藏公路和班道的奋斗史。2024年，安多县唐古拉陈列馆建成开放，记录安多在党和国家支援下的沧桑巨变。当地以展陈展馆、烈士陵园、主题公园等红色阵地，推动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向动态育人的转变。
1: 北京时间来到9:58，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国庆假期过后，我区的中东部和南部降水天气持续，部分的高海拔路段有雨雪，日常出行都要格外的留心。那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介绍一下。快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10月9日，周五，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消息，10月9日至10日，英知市、纳曲市、日喀则市东部和南部、山南市南部、拉萨市东部和北部、昌都市北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 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雪，局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降水过程后，全区大部有3至5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气象部门特别提醒，降温降雪易导致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对道路交通安全有影响，需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纳曲、阿里等高海拔地区风力较大，行经垭口路段请握紧方向盘，注意横向来风。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因路面预防性养护作业需要，318国道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美乡拉琼村路段自2026年10月8日起实施交通管制，预计工期30天，施工期间24小时管制。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服从现场指挥。第二个，317国道尼玛县至改泽县方向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纳曲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尼玛养护段对该病害路段实施专项路基换填及病害处置施工，管制时间持续至10月14日，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了解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收假顺利。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护理资源、提升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典型案例，本批的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重要部署，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案例强化法院加商会的联动化解，彰显了专业的解纷优势，并创新多元调解方式，形成可以复制的经验做法。
0: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额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的招标确定，10月9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该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鼓励各省份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教育薄弱县乡讲学，可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申请者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不列入。
0: 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的应用部署，覆盖1000余款大众的日常消费食品。近30天，消费者扫码量超过了7万人次，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以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使用方式、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还可以获取产品的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1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近日，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参土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该成果7号在线发表于《自然》。据了解，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解决了精确驱动钴229原子核内部能级跃迁的核心光源的难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的票房连续7天破亿。档期内票房前3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0: 日前，中国东方航空一航班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的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对当班的乘务员进行语言攻击与威胁。事件发生后，东航协同相关方全面复查取证，并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航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的履职权益，呼吁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
1: 日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的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奖牌名为吉梦，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赛事将于明年的1月15号到25号举办。
0: 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的制度，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了干扰，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的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的私信。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1: 十月的高原秋意已深，昼夜温差越来越大，空气也越来越干燥。不管是常住高原的家人们，还是来西藏旅游的朋友，穿衣、洗澡、饮食这些日常小事，在高原的秋天都有不少讲究。那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高原秋季生活小贴士，都是专家给的建议，句句实用。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十月的西藏秋高气爽，但也伴随着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干燥、大风降温等气候特点。今天西西从穿衣、洗澡、饮食三个方面给大家说一说高原秋天的生活小知识。第一，首先这个季节该如何穿衣？穿衣记住三层穿衣法，核心是功能分层，不是多穿衣服。三层穿衣法的正确穿法是，内层为排湿隔离层，选择速干、吸湿、排汗的面料，中层为保温锁温层，可以抓绒羽绒为主，外层为挡风防雨保护层，可以配备冲锋衣、冲锋裤。这种穿法对于游客也十分有用，晴天徒步可以脱去外层冲锋衣，

保留速干内层搭配薄中层，途经垭口或大风区域时，立刻穿戴外层防风服，雨雪天气全程穿戴防水外层，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高原户外失温险情。另外，西西特别提醒大家，高原雪山以白色积雪、黑色岩石为主，衣服颜色要避免和周边环境趋同，建议选择橙色、亮黄、红色、宝蓝色等高饱和亮色，方便遇险时搜救人员快速定位。第二，再来说说这个季节如何洗澡。专家建议要选择室温较高的时段洗浴，缩小浴室与居住房间的温差，水温控制在38至40度，不宜过高，洗浴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洗浴后及时擦干身体，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对于很多刚到高原的朋友，西西要特别提醒一下，别急着洗澡。专家介绍，高原低压低氧环境会持续让人体心肺系统承压，洗浴时密闭浴室产生的大量水蒸气会进一步降低室内含氧量，增加缺氧风险。专家不建议游客刚抵达西藏立即洗澡洗头，应预留2至3天适应高原环境，再根据自身状态决定。老人和儿童代偿调节能力较弱，高原反应往往存在滞后性，贸然洗澡可能加重不适。此外，在高原洗澡也要格外警惕感冒，感冒可能成为高原反应加重的诱因，严重时可能诱发急性高原肺水肿。最后跟大家聊聊这个季节如何安排饮食的问题。入秋后，拉萨阴雨天气增多，干冷湿冷交替，容易导致人体出现秋燥伤津的情况。专家介绍，秋季养生重在温润养阴，日常可适量食用山药、莲藕、百合等温润滋补的食材。脾胃功能偏弱的市民吃梨等水果时，建议蒸煮后食用，规避生冷刺激。持续的低温阴雨天气容易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不少市民出现颈肩僵硬、腰背酸痛等问题。头部、腹部、足部是防寒保暖的关键部位，切忌受凉。中医素有秋收冬藏的养生准则，秋冬时节日常宜优先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平缓的运动，避免高强度剧烈运动耗损元气。秋天的高原美得让人心醉，但气候也格外有个性，穿对衣服、洗对澡、吃对东西，这些日常小事做好了，就能舒舒服服地享受高原的金秋时光。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近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携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多家国内的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中国联合展台展台面积达到了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多种4600多册精品图书。展会期间，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将举办专项研讨、作家对谈等55场出版文化交流活动。本届书展将持续至10月11号。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通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格将持续至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地恢复，但高昂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

0: 的1630亿美元，多数国家利息支出超过卫生或教育公共支出，该机构将协助缓解债务负担。目前非洲55国中近32国获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评级，该机构将扩大评级覆盖范围。
1: 非洲联盟负责刚果金东部和和平进程的调解小组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刚果金冲突方严格遵守停火的承诺，继续推进有关和平进程，通过政治对话推动解决冲突。声明说，非盟调解小组代表团5号在刚果金东部北基武省首府戈马同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调解厅等方面举行磋商。声明呼吁相关各方继续本着诚意参与多哈的和平进程，全面配合停火核查的机制，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和平进程的行动。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近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日前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及人员集结点等。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还对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央。
0: 我是古欣。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学科。专家现场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疑问，制定诊疗方案，并通过临床的实操带教、业务指导帮扶，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1: 近日，林芝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林芝农特产品苹果季减免邮费的活动。活动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日起至2026年10月20号，第二阶段是2026年11月1号至11月25号。先到先得，主要季地产品为林芝、苹果等本地的新鲜果蔬。企业的注销的注册地以及原材料的采购和加工生产地均在林芝，方可以得到出林出藏的邮寄补贴。个人邮快件按当天实际的邮递费用的50%，且最高不超过80元减免，线下每人每天限享1单的补贴。
0: 近日，班戈县举办基

0: 等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纯牧业现实技，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
1: 国庆期间，成都市六五旗县举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覆盖七个乡镇62支代表队，进行了114场决赛、1.1万人观赛。此前，该县球队赴贵州榕江参加全国村超的赛事，获得了全国季军，创下了西藏球队最好的成绩。六五旗县表示，未来将长期办、常态办，逐步实现村村有设施、村村有球队、村村有参与赛事，并深耕村超加文体加文旅的融合。
0: 再来看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0.7人，康复治疗师达1.6人。方案提出13项任务，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并加强康复护理人才培养。
1: 国际足联近日在日内瓦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的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五位，跌至第96位，创十年来最低。2016年3月，中国队同为第96位，此后十年最高为2017年10月的第57位。刚结束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队一胜三负，最新总积分是1241.90分，位列亚足联第15位。看病就医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事，如果诊疗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患者受到损害，该由谁来承担呢？医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第七编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中一个与每个人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话题，医疗损害责任。民法典第1218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医疗损害责任的核心条款。简单来说，医院要不要赔，关键看有没有过错，而不是看治疗结果好不好。也就是说，手术没成功不等于医院有过错，但如果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再来看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这里的明确同意是一个重要变化，意味着患者或近亲属要明确表示对整个治疗内容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签个字了事。过错推定有以下三种情形。民法典第1222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医师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也就是说，如果医院存在病历不规范、拒绝提供病历等情况，法院可以直接推定医院有过错，这对患者维权非常有利。再来说说医疗机构的免责情形。民法典第122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面说的第一项情形中，如果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来看一个真实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2026年6月，一位老人在村卫生室打针，上午打完回家，下午摔倒导致脑出血，住院后于7月2日去世。家属向卫生室索要处方，卫生室一开始称没有处方，后来在卫健委到场封存证据时又拿出来了。根据民法典第1218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卫生室存在病历记录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依据第1222条，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或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此外，医师诊疗时应当及时开具处方，医疗机构需留存处方原件至少一年。患者索要处方，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不得无故拒绝。这个案例提醒大家，就医时一定要索要并保管好处方、病历等资料，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就医时要主动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医生在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前有义务向你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你有权了解，也有权在充分知情后做出选择。第二，妥善保管病历和处方。处方、病历、检查报告等资料是发生纠纷时最重要的证据。如果医院拒绝提供，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222条主张推定医院有过错。第三，遇到医疗纠纷，理性维权，可以先与医院协商，也可以向卫健委投诉，还可以向法院起诉。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最后，西西想说的是，医疗损害责任的核心是有过错才赔偿。了解这些规定，既能让患者在权益受损时依法维权，也能让医患双方更加理性地看待诊疗结果。民法典中还有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点，西西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聊。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被中医称为龙眼的桂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哪些益处呢？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0: 在我们国家，桂圆的食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桂圆有着圆润小巧的形状和细腻香甜的口感，它的名字更是具有美好的寓意。在注重仪式感的中国人眼中，是富贵团圆的象征。在不少喜庆的场合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精致地摆在果盘中的一颗颗饱满的桂圆。而作为中医药材，它还有一个更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龙眼。龙眼的医用价值也十分丰富，它可以补气益血、养心安神、健脾消食、养肝明目、抗氧化，还能治疗气血不足、缓解失眠、调理脾胃虚弱、预防眼睛干涩、美容养颜。如此多的养生功能居然都集中在这颗小小的果子身上，那么中医药学的名家们是如何用龙眼来治病的？要如何吃龙眼才能够充分吸收它的营养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1: 龙眼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心悸症冲，这个病例来自于哪儿呢？医学中中参西录。那医学中中参西录谁写的呢？张锡纯。这个人非常了不得，因为在清代的中后期，西方医学已经进入中国，这个张锡纯张老先生并不闭关自守，了解学习认识了现代医学的一些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然后结合中医的优势写出了医学中中参西录。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治疗心悸症冲用的是定心汤。组成是由什么组成呢？龙眼肉、酸枣仁、鸡肉、白子仁、生龙骨、生牡蛎、乳香、没药。它这几味药组成的药味并不多，但是治疗心悸症冲这方面的疾病确实是非常全面，用药非常巧妙。因为他认为心有一个功能叫心主血脉，心为君主之官，所以用这个治疗心悸症冲是心脏出现了问题。那心悸症冲表现是什么？按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就是心悸、心慌气短，根源是心的气血不足了。所以这个人脉象是沉细无力的，面色是黄白的。那这种情况下用定心汤让他安静下来，宁心的作用。那既然是心的血脉不足了，是病之根本，他就用了健脾养心养血安神的龙眼肉做了君药，先让心血充足了，根本的原因解决了，后续的症状就会减轻许多。血是由龙眼肉来养了，还有气呢，用酸枣仁和白子仁这两味补益心气，而用了生龙骨是来安魂的，用了生牡蛎是安魄的。神魂魄三个精神活动的最主要的方面他都考虑了，因为人的精神活动不好可以出现心悸症冲。心不但主血脉，还有一个功能叫心主神明，就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中医认为跟心有直接关系。安魂定魄养心神三个都做好了，这人的精神状态就变安定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加了乳香没药。那为什么要加乳香没药呢？他认为这个心脏按现在说就是一个自动的可以跳动的一个机器，用补药过多防止它呆滞。什么叫呆滞啊？就补完了腻住了，就跟咱们平常好吃吃多了口中黏腻不爽了，那功能也会受限。所以中医治疗 讲究的是什么？补而不腻。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用了少量的乳香没药，起到一个活跃的作用，行血的作用，让这血正常的运转起来，把营养带到人体的各个脏器。这种情况下，那个定心汤起到了养血安神、养心健脾这些作用，最终这个症状就完全可以根治了。那还有古代的医案中用龙眼的例子吗？刚才我说了，龙眼其实在女性的疾病中用的比较多。清宫医案集成是国医大师院士陈可济教授撰写的，他总结清宫医案的各种治疗的方法和名方，最后写成这本书。里面说到有一个医案，就是调经的一个方子，是一个御医治疗二阿哥福晋月经不调，肝郁加饮。咱们想到后宫的争斗，从一些电视剧中也看到，所以女性在清宫中肝郁的人一定是很普遍的，情志不遂，经常生气啊，因为女性精神需求比较高，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月经往往受这个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肝郁脾虚是肝有了病一定会欺负到脾，所以出现肝郁加饮，血分不行。血分是什么？月经。就是这个福晋他月经不来了，按现在叫闭经了，所以这个御医开了一个方子，用了什么药呢？有当归、何首乌、木香、白芍、丹皮、厚朴、川芎、续断等等，最主要作为一种引经佐使药，使用了桂圆，那这个病就好了，月经就来了。气血不足，我们用当归啊、白芍啊养血，同时要用养血安神养心健脾的桂圆作为一种辅佐主要发挥的作用，使气血充足了，那自然月经就来了。在我的门诊中看到很多女性也出现闭经的，这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关。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中医认为月经是水谷精微所化生，你饮食上单一，营养不均衡，水谷都不吃了，那你月经一定是不能按时来。还有女性的发展趋势，月经越来越少，闭经越来越早。从这个现实意义中，如果说你要气血不足，那月经肯定越来越少。还有工作的压力大，熬夜透支，这些就是当你输出比较多补充不足的时候，作为女性一定要影响月经的。所以我们还是说营养要均衡，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营养补充越应该充分。当然这时候桂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益气血的一个药呢？应该是可以在补充女性的血液不足养血这方面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0: 龙眼的作用除了养血和养心方面，它还具备养神的作用。对于失眠的人群，龙眼也是一个好帮手，它可以缓解睡眠问题，调理气色，提升记忆力，缓解精神压力，从中医阴阳调和的角度来解决很多人的健康问题。那么龙眼让我们容光焕发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1: 那在临床上用桂圆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失眠。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就来了一位女士，55岁，看什么病啊？失眠，时轻时重，大概有多少年了？20年了，经常入睡非常困难，而且她已经绝经了，绝经之前月经也非常少， 来的时候我望着，看这个人面色黄偏白，口唇是淡的，唇反映脾的功能好坏，也反映气血到底是有没有亏虚的一种表现。这个病人平常食欲也不振，精神也比较弱，容易乏力，而且关键是睡眠不好，是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问题，偶尔睡着了也容易醒。而平时呢，还有一个症状，口苦烦躁，中医认为这跟肝有关系。中医认为失眠其实最主要从两个脏来考虑，第一个是肝，第二是心。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就是思虑过度啊，所以这个患者都具备，所以表现出烦躁，舌质红，舌苔是白的，脉是弦沉细，表现的这些舌苔脉象，中医讲着肝郁化火，热扰心神，还有什么？还有气滞血瘀，所以治疗起来疏肝理气，养血安神加健脾。那用什么药呢？我给他用的疏肝的药用了醋柴胡、香橼、郁金，养血活血的药用了龙眼，还有赤芍、白芍。养心安神的用了什么药呢？用了远志、菖蒲、酸枣仁，加上点镇静安神的珍珠母。这些药用完了两周以后，他认为入睡不困难了，中间还容易醒，但是呢至少比原来好了许多，乏力还比较明显。那这样我又调理，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黄芪20克，加强补气作用。就这样反复调整了3个月，他这个病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基本恢复了正常的一种睡眠状态，白天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有了精神，面色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桂圆在这个方子里就是有一个健脾养心养血安神的作用。中医怎么去认识这个龙眼的呢？性味归经，肝温归心脾两经，功能主治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用于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健忘失眠、血虚萎黄。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心主血脉，又主神明，所以说心脾两虚的人用桂圆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看到一些患者跟我说，我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忘事儿。你看这个桂圆，也就是龙眼，它可以治疗健忘失眠。所以对于失眠，往往龙眼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那龙眼到底在食疗这方面有哪些价值呢？第一个，它有健脾养心的作用。那治疗什么？心脾两虚，心出现虚的情况一定跟气血有关系，比如出现乏力、心慌、气短，还有一个睡眠眠中多梦，这时候心气不足出现的一种平常的一种症状。那脾虚的症状呢，就是食欲下降，食后胃脘胀满，老觉着肚子胀，大便没有规律，甚至时干时稀，所以用这个龙眼可以健脾养心。第二个，延缓衰老，现代科学发现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含有各种的微量元素。而从中医的角度讲，人的气血一定要充足，所以把心脏养护好了，那一定是人长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第三个，龙眼有抗癌防癌的作用，它对 女性的宫颈癌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对于癌症术后或者放化疗以后的治疗，中医用桂圆也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女性来说，经常食用桂圆也是养血的、防止血虚的最主要的食疗方法之一。推荐一个食疗的方法，龙眼枸杞汤。这个龙眼跟枸杞子还有桑葚，其实我觉得这三个的组合是非常好的，补肝肾养气血，尤其是枸杞跟桑葚是补肾的药，而这个桂圆是养心健脾养血安神的作用，对于人的延年益寿、保持身体的强健、工作的顺利一定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的食疗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食疗，才能起到很好的食疗的效果，又不至于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那任何药食同源的中药都是有它的禁忌的。那龙眼什么情况下不能用呢？比如说感冒、发烧、咳嗽或内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先调整，把这些调整好了，再用龙眼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它在人体没有其他的急性热性病的时候使用是比较安全的。还有一个，女性在怀孕期间最好不用龙眼，因为你不可能光吃龙眼，还有其他的补益的，用龙眼多了造成你补的过多，往往可以造成早产，有的怀孕初期可以造成流产。所以我们在使用龙眼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产后的一种恢复可能更好的是一种补益作用。而在月经期也最好不用龙眼，因为你用龙眼补血，本来月经不多，结果你吃了龙眼过多了以后，可以造成补血的作用，血过多淋漓不尽也不对。当然说在治疗疾病中还有其他药的配合，治疗崩漏也用龙眼，那月经期间也可以用，但是它有其他药相配伍的作用，不是单独使用就相对安全了。那好了，今天龙眼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补益心脾用龙眼，养血安神治失眠，气血不足心悸有，血虚萎黄他来管，药食同源是个宝，女性多食情绪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神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壮大拉萨好物品牌。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今年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多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重点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小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近日，深扎县强欧贡马微电坊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盘活本地农牧业资源，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医疗专家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带教、业务指导等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近日，察雅县3人制篮球赛开赛，来自全县各单位的1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比赛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力量，营造了察雅县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牛粮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分别对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的畜种进行了评比，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2: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3: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2: 嗯，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4: 有。
2: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4: 有。
2: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5: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3: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6: 连长好帅呀。
2: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7: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8: 王小涵，王小涵，
5: 这么大呀，干嘛？
8: 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5: 王小涵，温州的。
9: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0: 这是什么呀？
8: 王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5: 那又怎么？
8: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5: 你就这么想来？
8: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5: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8: 啊，为什么？
5: 我根本不想来。
10: 嘘，这台湾灯我们拿着，你先别说了。
5: 什么问题呀？
3: 这枪太沉了。就是啊，枪7斤，头盔2斤， 再加上其他前锋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2: 全体动员，加时训练15分钟。
11: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了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2: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员，小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11: 为什么？我不要。
2: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8: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11: 别来烦我。
2: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1: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三千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喏，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
0: 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2: 行行行，
0: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2: 行行行，我老我老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哎，好了，说正经的吧。哎，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2: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哎，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十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2: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0: 快快，抬头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快快，注意平衡，别紧张，好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3: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4: 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3: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4: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3: 汪小涵，你别骄傲，嫌脏是吗？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妈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爬快点跑，他就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月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2: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2: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3: 哎，你慢点走。
4: 我走的也不快啊。
3: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4: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3: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4: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
3: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啊，辞职吧。
4: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3: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4: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3: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啊？
4: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3: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4: 老公，
3: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4: 鹏程，鹏程，
5: 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1: 连长，我们那个
5: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

0: 向后转，操场跑十圈。
1: 我
2: 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0: 跑，
1: 是是。

0: 9号靶位，李想，到。30三环，耶。10号靶位，陈红霞，到。零环，十一号靶位，汪小涵，到。56环，56。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0: 隔壁靶位陈红霞四枪脱靶，一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2: 指导员说的真逗。
0: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二组获胜。
3: 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3: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涵，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伤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嘿嘿，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哎，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
1: 哎呀，
0: 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
0: 老实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指导员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2张面膜，我今天晒好。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1: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0: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1: 为了理想吗？
0: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1: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0: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1: 真的吗？

0: 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于翔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2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2: 哇，野战部队耶！
1: 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吗？
2: 哎呀，小涵，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3: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4: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3: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4: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3: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4: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3: 你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4: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3: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4: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
3: 我看还是别勉强了。
4: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5: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4: 我说你行，你就行。
3: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陆国栋，
6: 到。
3: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6: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3: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5: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3: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5: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马。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呢。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哎呀，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嗯，
2: 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2: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2: 女民兵的魅力
1: 又美了。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2: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2: 来，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2: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1: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2: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时
1: 尚，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那就这样。
0: 嗯，不错，人各有志。
1: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2: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2: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1: 嗯。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3: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三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2: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来是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2: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3: 报告。
2: 讲。
3: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2: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4: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2: 出发。

0: 小韩，你慢一点，
1: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0: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1: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0: 小韩，走里面。
1: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0: 哎，小韩，大姐，哎，快拉我，抓紧我的手。上来了。
1: 你怎么了？
0: 我的脚痛，好痛啊。
1: 能站吗？
0: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1: 来，我扶着你。
0: 好疼。
1: 这可怎么办？
0: 小韩，你先走吧。
1: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0: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1: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0: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1: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0: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1: 你
0: 小韩，你走吧。
1: 你真笨。

0: 医生，上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三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复健，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哎，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4: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4: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5: 一。
4: 小涵他不会来了。
0: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4: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0: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4: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红母心。
4: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0: 放心吧，红霞。

0: 汪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说。

0: 尚武，立志奉献。
1: 爱党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
2: 知道了。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1: 嗯。
0: 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
1: 嗯。
0: 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2: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啊？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3: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4: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一定要这样吗？
4: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3: 鹏程，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联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4: 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3: 那只是个意外。
4: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0: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4: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但我求你了，行不行？
3: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人莹莹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4: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3: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4: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3: 是，我不能辞职。
4: 莹莹。

0: 连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0: 我已经没有办法，
1: 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
0: 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1: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0: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1: 好了，
0: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1: 不怪你。
0: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1: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1: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0: 我的。
1: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0: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1: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兵队友。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联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0: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
7: 壮美高原引客来，国庆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暖意融融；
6: 千年岩羊古道焕发振兴生机；
7: 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大丰收。
6: 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机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陆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陆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 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师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服，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拉玛四人、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世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7: 今年国庆假期，318国道等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重点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迎来又一波旅游热潮。请听报道。
6: 节日期间，我区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成为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游客越迅松。
8: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6: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
9: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6: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游客董云熙
10: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6: 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游客王亚春
11: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6: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库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游客陈先生：
12: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7: 国庆假期，拉萨街头巷尾处处涌动着浓浓的幸福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休闲度假的本地居民，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请听报道。
6: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对于快递员李俊秋而言，节日里的幸福十分朴素。
13: 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6: 学生韩许飞的幸福则来自舞台之上，
1: 就是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6: 香港游客陈子浩来到西藏，大美山河带来的震撼成为旅途最珍贵的收获。
14: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6: 19岁的游客罗松林的幸福，则来自和同伴一起的一次勇敢奔赴。
15: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的一次，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6: 游客曹博把20岁生日留在了拉萨。
16: 我觉得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刚好这次是圆了一个梦嘛。
6: 骑行爱好者刘伟的幸福是圆了埋藏心底16年的梦想。
17: 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6: 本地居民无多的幸福藏在合家团圆之中。
18: 11假期家人团聚，父母孩子老人都开开心心地聚在了一起。
6: 火车站超市工作人员自望说，简单的烟火日常就足以让他倍感幸福。
19: 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热腾腾的比较幸福。
6: 网约车司机徐先生切身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坦言自己的收入也在随之提升，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20: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6: 八廓街小摊摊主雷静则用画笔定格幸福。
21: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7: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查卡乡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请听报道。
23: 微信收款200元。
6: 来到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张仓三湖盐湖群静静铺展，孕育传承千年的采盐历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群众。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正在招呼客人核对收款，虽然他已82岁高龄，但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货架上粗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眼前热闹的生意总会让嘎尔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18: 那时候在湖边取好盐之后，就驮在羊背上运回来，每到春季就赶着羊群去往普兰，800多只羊都不够用，一趟往返就要26到28天，走到狭窄山道的时候，稍有不慎羊就会跌落下去，很危险。
6: 一趟趟盐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把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嘎尔，
18: 现在采了盐之后，盐的样品送到拉萨做检测，人吃的和牲畜食用的盐都要送检，品质更有保障。
6: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村民得吉卓玛。
24: 我们负责足浴盐、热敷盐、膝盖热敷产品的加工制作，每个月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6: 恰麦村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一边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一边介绍着产品，靠着一位被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传统胡盐里配入了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老盐胡有了新用法。嘎尔
18: 制作足浴盐有专门的配方，盐占七成，药材占三成，全部研磨成细粉之后再进行包装。我们要利用现有资源，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实现新发展。
6: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有不少专程过来买盐的人，顾客色目。
0: 平时我也经常过来采购，每次都会买不少。这里的盐品质很好，还分不同种类，粗细规格齐全，大家伙都非常满意，十分认可。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恰麦村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春冬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望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恰麦村委会主任旦真旺杰：“
2: 忙不忙？

0: 奏响丰收繁忙、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请听报道。
1: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一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村民们手指翻飞，采摘下一年沉甸甸的果实。村民人情错母，
2: 今年气候适宜，葡萄长势喜人，葡萄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1: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这里当地提升了销量，鼓起了腰包。达美庸企业负责人曲措：
3: 我们达美庸这两年跟芒康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1: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纳西民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任庆：
4: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1: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马来村村民心间。走进马来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意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箱，丰收喜悦洋溢在脸上。这份丰收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引进企业的科技投入。巴素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淡巴进美：
5: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这块地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1: 通过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七月种下的草莓，九月第一批果实实现挂果采收。江达县当前正值原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们和村民一起投身到了抢收一线。村民江勇自人：
6: 我们在采挖原根，平时自己挖需要花2-3天时间，人手也不够，志愿者们专程赶来帮忙，让我们提前完成了采挖工作。
1: 西部计划志愿者曹红心：
7: 参加此次原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近年来，林州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从彭波半细毛羊到藏香鸡，从粮种补贴到合作社分红，特色养殖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0: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羊，落实粮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池塘。林州县彭波半细毛羊种羊场副站长索朗：
8: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0: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细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全县配套建成种羊场、育肥基地各一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规模化养殖大户，产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发展根基坚实，也涌现出一批靠养殖增收致富的农牧民典型。养殖户索朗吐蛋：
6: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最初只有100只羊，之后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580只，养殖收入十分可观。
0: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细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

0: 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林州县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的拉萨白鸡养殖已经初具规模，养殖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林州群众还通过在各类养殖基地务工实现增收。林州某养殖公司工作人员次拉珍：
1: 我来到养殖场工作已经2年了，在这里上班还能兼顾照料家里，这份灵活就业岗位挺好的。
0: 8号，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为我区困难唇腭裂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请听报道。
2: 一大早，义诊现场，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的医疗志愿团队已经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等术前筛查。患者家属色塔：
3: 孩子的唇腭裂，有专家筛查治疗，非常感谢他们。
2: 患者英尼拉姆：
4: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义诊，免费的手术。
2: 义诊结束后，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86名患者接受免费手术治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微笑行动专项基金医疗专家顾问王小卫：
5: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2: 本次义诊活动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了基层，让更多群众受益。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忠：
6: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唇腭裂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我区一市三县区榜上有名，其中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
0: 近年来，我区加快推进基地物流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区乡镇公路通畅率、乡镇商贸网点覆盖率均超90%，建制村快递实现全覆盖。
2: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共开发就业岗位4132个，城镇新增就业2604人，农牧民转移就业11843人。
0: 由林芝市文旅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评审专家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现场还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2: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近日，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部分乡镇有大雪。 纳曲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2到12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4度。乃东区小雨，西北风3到4级，1到12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小雨，4到16度。改泽多云转阵雪，西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普兰阴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零下4到4度。深扎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安多阵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6到3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7度。索县大雪转阵雪，零下1到8度。嘉里大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6度。丁青雨夹雪1到10度。洛龙小雨转雨夹雪4到14度。芒康阴0到14度。左贡阴1到13度。茶余阵雨9到20度。波密小雨转阵雨6到15度。米林小雨转阵雨6到14度。加茶小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7度。浪卡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零下1到7度。江孜中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3到11度。南木林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9度。定日阴，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3度。帕里中雪转阴，东南风3到4级，零下4到5度。措纳雨夹雪，西北风3到4级，0到5度。聂拉木雨夹雪转阴，南风4到5级，0到8度。龙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0到13度。班戈阵雪转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3度。拉斯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尼木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1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望真。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魅力西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除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外，我们还安排了文旅专题《金秋润林之文旅新乡野》和综合专题《乐不沟三兄弟的戍边星夜路》。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稍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1: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0: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0: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1: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0: 创造美好的未来。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4: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3: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将于10月9号至10号在林芝市举办。
4: 西藏诗集《活在家里的名字》，意大利文版面向全球发行。
3: 西藏茶余认证穿越滇藏1223公里国际 ACP 不间断骑行线路。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3: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9号至10号在林芝市举办。
4: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搭建高端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与实践合作平台。
3: 论坛设置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核心主论坛，以及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领航守护国家生态安全两大特色分论坛，从防灾减灾、协同共建、安全守护三大维度，凝聚多方合力，拓宽高原生态保护新格局，探索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绿色发展、民生宜居协同推进的全新路径。
4: 来自全国生态保护、环境科学、气候研究、防灾减灾等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将齐聚林芝，立足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开展高水平、深层次、创新性的学术研讨，共探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共绘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新蓝图。
3: 近日，西藏诗人沙茂智化诗集《活在家里的名字》意大利文版面向全球发行。这是沙茂智化第二部翻译成意大利文的诗集，是新时代西藏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又一重要成果。
4: 诗集中文版入选鲁迅文学院培根工程丛书，作品深植高原沃土、礼赞雪域家园变迁，生动呈现新西藏人文气象与时代风采。由意大利知名汉学家费沃里皮克精心翻译，曾斩获愿景实验室国际诗歌翻译奖一等奖。
3: 沙茂智化多部作品已翻译成多国文字，本次发行以诗歌为文明互鉴之桥，深化中意文学交流，推动西藏优秀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注入新动能。
4: 近日，拉萨城关万达影城的影厅里，灯光暗下，天楚乐队《美丽的城》的旋律响起，荧幕上出现拉萨人再熟悉不过的街道和夏天。电影《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全国首映的第一站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一部讲述拉萨的电影，女主角桑吉手指上的墨水字、课堂上的藏文朗读、去往区外上学的行囊，100分钟的放映里，这些细节一次次击中现场观众。
3: 这部历时6年完成的影片是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项目，也是西藏首部入围国际 A 类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电影。此前已入围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竞赛单元，并在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连夺新秀电影竞赛华语最高荣誉火鸟大奖及国际影评人联盟奖。
4: 据了解，影片10月3号、4号在拉萨点映，10月5号、6号走进山南纳曲，10月8号举行北京首映礼， 10月13号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3: 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白马有约第23讲文化普及分享沙龙在拉萨第3级重创空间举办。活动以走进非遗歌舞、探寻后藏文脉为主题，在国庆假期开展公益性惠民文化普及。
4: 特邀嘉宾阿绿是《波绒假鞋》编撰者，阿绿长期深耕民间歌舞的搜集整理，主编的《波绒假鞋》获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他结合田野调研，阐释民间歌舞底蕴，并现场演绎，分享非遗挖掘、传承与推广思路。
3: 嘉莉县2位非遗传承人到场交流，共探活态传承路径。活动覆盖各年龄段群众，搭建文化互学平台，推动非遗浸润民心，助力本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近日，2026年西藏户外露营徒步大会在拉萨柳梧新区登山健身步道天堂草原景区举办。来自区中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100名户外爱好者相约山野，以徒步、露营相结合的方式，亲近高原自然，锤炼身心体魄，度过了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6号上午，活动的出发仪式在柳梧登山健身步道举行。
3: 仪式现场同步开展了山地户外活动环境保护承诺签字仪式。大家郑重签名，承诺在户外活动中践行环保理念，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仪式结束后，徒步队伍正式启程，沿南山山脊步道稳步前行，路线全长约8.4公里，一路穿越高原山脊草甸，最终顺利抵达赤脚林。秋高气爽的高原景致搭配畅快的户外运动，让每一位参与者沉浸式感受高原徒步的独特魅力，尽享运动自由与山野乐趣。
4: 当晚，全体参与者在天堂草原景区有序扎营休整，点点灯火点亮草原营地，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间隙，主办方精心设置户外知识科普、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环节，进一步丰富参与者的户外体验。
3: 我区林芝市察隅县成功认证穿越滇藏 LRM1200 丙察察至怒江大峡谷1223公里国际 ACP 不间断骑行线路，刷新区域骑行文旅发展新高度。
4: 这一线路是国之大道 G219 全线首条国际认证自行车耐力赛线路，同时成为国内第8条 ACP 千公里级认证骑行线路，依托丙察察怒江大峡谷独特地貌优势，成为国道219黄金大环线中挑战性极强、含金量极高的顶级骑行标杆线路，极具稀缺性与专业认可度。
3: 本次认证的不间断骑行线路与察隅县嘎巴广场为起终点，全程往返穿越丙察察核心路段与壮美怒江大峡谷，两次翻越3座海拔4000米以上高海拔垭口。
4: 线路全长总程1223公里，累计爬升18500米，官方认证完赛用时110小时06分钟，单程海拔落差近4000米，气候带跨越高山寒带、温带、亚热带干热河谷，是国内地理跨度非常剧烈的骑行线。

0: 之一。高落差、长距离、大爬升的赛道特质，充分彰显了线路的硬核竞技价值。
1: 此次国际 ACP 认证线路的成功落地，是察隅深耕快进慢游文旅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未来，察隅将全力打造这条顶级骑行线路为区域4+2精品旅游核心 IP， 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全力搭建专业化骑行赛事平台，为常态化举办各类国际国内高端骑行赛事奠定坚实基础。
0: 同时，依托国道219国家级景观大道资源优势，持续释放公路文旅融合发展活力，进一步擦亮察隅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国际化发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今年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文旅局创新推出全域旅游手绘地图及智慧导览系统，整合县域文旅资源，实现一图囊括全域，一机玩转工布，受到区内外游客好评。
0: 这一系统深度聚焦游客多元化需求，整合景区景点、特色美食、酒店民宿、非遗体验、康养业态、购物商圈、交通路网、停车泊位、公共卫生间等资源，打破了以往资源分散、信息零散的壁垒。
1: 依托线上平台，游客可一键查阅景点详情，收听语音讲解，精准锁定美食、住宿、购物及公共服务点位，出行支持实时定位及精准导航，游玩全覆盖自然景区、文化地标、非遗展示点、康养打卡点，美食住宿分类适配亲子出游、银发康养、研学实践等场景，公共服务清晰呈现卫生间、停车场、游客中心位置。
0: 不同于传统的导航地图，手绘地图是一本会说话的文化读本，生动呈现非遗项目、老街古巷、民俗活动等文化资源，并挖掘景区的由来、美食特色、非遗手艺传承故事，让游客可以更加方便地自主规划非遗美食康养路线。
1: 为丰富国庆假日文旅供给，激活县域文旅市场活力，擦亮秘境洛扎文旅品牌名片，近日善南市洛扎县持续在白马林措、卡九两大核心景区开展畅游藏南峡谷、邂逅秘境洛扎国庆系列文旅主题活动。
0: 活动以自然风光为底色，民俗文化为内核，惠民服务为抓手，线上传播为延伸。连日来，活动接续开展，热度不减，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全县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亮点纷呈，氛围浓厚。
1: 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业态多元，体验沉浸式强，构建了美食惠民、民俗互动、藏装打卡、好物展销、现场种草、文明宣教六位一体的假日文旅体验体系，全方位展示藏南峡谷独特的自然风光与边境民俗人文魅力。
0: 活动期间，两大景区持续开设藏式惠民服务区，免费为往来游客提供藏式甜茶、马森、土豆、本地瓜果等地道特色美食，累计供应各类特色餐食1000多份，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纯正的洛扎饮食文化。本次活动期间，两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8万多元。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5: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秋雨、彩铃与芬芳的果实构成了这个假期很多人对灵芝的初步印象。金秋时节，雪域高原昼夜悬殊的光照与温差，酝酿出独属于灵芝的秋日甘甜。接下来请听文旅专题，金秋润灵芝，文旅新乡野。
0: 米林市的苹果、西梅累累果实缀满枝头，茶余县的石榴、猕猴桃、火龙果等各类时令瓜果鲜嫩多汁，新鲜诱人。巴宜区米瑞乡的黄桃散发着诱人的甜香。
1: 趁着这秋日的丰收和国庆假期叠加的好时机，大批的亲子家庭、外地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出游，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走进田间地头，穿梭在果林间捡秋摘秋。
0: 秋日采摘的热潮里，巴宜区薄酒乡的藏汉情缘尤为火热，是当地采摘游的热门打卡地。藏汉情缘负责人康义娟介绍说，我们推出了采摘优惠活动，指定的苹果树一整棵摘完是$5，多亏了乡里帮我们做推广，活动的传播度变广了，一天能有200多辆车，至少500多人来采摘。
1: 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穿梭在果林摘果品鉴打包邮寄，热闹的采摘场景成为林芝乡村秋日最鲜活生动的图景。
0: 林芝市民赵女士带着朋友和家人沉浸式体验了田园采摘，满心欢喜地说，往年国庆都是在各大景区看人挤人，比上班还累，今年特意留下来慢慢地感受林芝的秋日。你看我们摘的苹果新鲜又便宜，父母特别喜欢，而且能够亲近自然，体验劳作，让我们年轻人能感觉班味儿都没了。
1: 但秋日的丰收可不止于硕果满仓，更在于盘活生态资源，激活乡土价值，让丰收美景、田间好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近期德兴乡推出了潮聚德兴悦享国庆山野烟火盛宴，以沉浸式乡野体验激活乡村旅游活力。墨脱首家山野咖啡一粒山峰成为青年游客打卡热点，稻田青山为幕，清风果香为伴。
1: 一旁的生态科普长廊兼具研学与观光功能，向八方游客生动展示墨脱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资源优势。石锅鸡鲜香醇厚，门巴手抓饭软糯入味，山野烧烤香气扑鼻，古法门巴黄酒绵柔回甘，各类的门巴特色美食琳琅满目，让游客一站式品鉴雪域风味。
0: 白日热闹不息，夜晚接续升温，熊熊篝火次第燃起，当地乐队的民谣弹唱引得天南地北的游客与当地群众手拉手共跳锅庄，欢声笑语回荡山野，汇聚民族团结、乡野和睦的美好画卷。
1: 从四川自驾前来游玩的游客程先生感慨颇深，他说，我第一次知道墨脱有咖啡，简直太惊喜了，能在这样的山野旅途当中品尝到一杯特别的咖啡，这简直把我心里那种诗与远方具象化了，实在得夸一夸当地，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是在努力做活乡村旅游。
0: 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德兴乡的山野主题活动仅单日就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超2.9万元，让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1: 味蕾得到满足，身心得以舒展。在田园采摘与乡土美食的治愈系体验中，市民游客亲身体验着高原秋日的丰盈美好，也见证着乡村文旅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的崭新蜕变。

0: 耶稣重新了悲伤。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1: 呀，当领导的在这吧，有在这吧，前进的妈妈了，在这边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北京时间来到13: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山南大部、拉萨西部和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大雪，高海拔部分乡镇有大雪。昌都南部、日喀则中部、纳曲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或中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5到14度，西北风3至4级。
3: 巴松措雨夹雪，2到15度，微风。
2: 羊卓雍措雨夹雪转小雨，0下1度到7度，西北风3至4级。
3: 珠峰大本营阴，0下4度到13度，西北风3到4级。
2: 冈仁波齐阴转雨夹雪，0下4度到4度，南风4至5级。
3: 纳木错小雪转雨夹雪，0下2度到7度，西北风4到5级。
2: 然乌湖阵雨转小雨，6到19度，微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稍后节目继续。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5: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4: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5: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4: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5: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4: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5: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4: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5: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4: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5: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4: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2: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迪卡尼，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动力，加个农村人。
4: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30，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近日，山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洛扎县措纳市开展滨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考察中，科考组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地震仪器监测、现场样本采集等技术手段，系统采集滨湖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第一手基础资料。
1: 这次科考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完善本地滨湖基础数据库，为数据动态更新和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完成一批重点滨湖现场风险评估，初步识别重点风险滨湖，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程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技术思路，开展学术研讨，推进多方联合科研攻关与成果共享。
0: 据了解，山南市将依托本次科考成果，搭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平台，持续开展滨湖炼生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危险滨湖风险识别研判，完善防控技术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实际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支撑。
1: 为持续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持续整治拉萨市噶玛贡桑路车辆乱停乱放，部分车辆长期占用公共道路，群众出行与停车矛盾突出等问题，近期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主动作为，结合这一路段车流、人流及道路实际情况，科学施划夜间限时停车位，满足群众的停车需求。
0: 记者了解到，此次施划的夜间停车位停车时间为19:30至次日9:00，在规定时段内，市民可以有序规范停放车辆，其余时间车位禁止占用，确保日间道路通行空间充足，车流顺畅高效，实现日间保通行、夜间保停车的精细化治理模式。
1: 拉萨交警立足群众实际需求，联合社区实地踏勘调研，在征求居民商户同意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停车区域，规范施划停车标线，增设夜间限时停车位，既保障车辆正常通行秩序，又最大化利用道路的闲置空间，盘活城市静态交通资源。
0: 下一步，拉萨交警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耕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因地制宜优化停车布局，完善交通设施，持续盘活闲置道路资源，精准破解各类停车难题，全力营造畅通、安全、有序、便民的道路交通环境，以实干实效守护群众出行幸福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
1: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

0: 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风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平慎立直，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风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3: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勒布沟，藏语意为好地方。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措那市的一处边境沟谷，也是我国少数民族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路旁，娘江曲奔流而下，串起吉巴、贡日、麻麻、乐四个门巴民族乡。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综合专题《勒布沟三兄弟的戍边星夜路》。
0: 处于勒布沟深处的乐门巴民族乡，平均海拔2300多米，气候温暖湿润，终年云雾缭绕。在乐乡，旦增嘉措、次仁石达、多吉旦增三兄弟陆续参军，退役后又相继回到家乡，参与家乡建设，守护着这片土地。
1: 走进乐乡，一栋栋富有门巴民族风情的小楼在路旁整齐排列。过去这里交通闭塞，人们生活并不富裕。大哥旦增嘉措回忆说，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走出去，要么读书成才，要么参军报国。
0: 2007年，21岁的旦增嘉措前往西藏阿里戍边，退伍后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从开办农家乐到转型跑运输，不断探索增收致富新路径。大哥的背影是弟弟们最好的榜样。1993年出生的次仁石达在哥哥退伍那年参军。
1: 2年的军旅生涯让次仁石达从懵懂少年变成钢铁战士。2015年，他成为一名专职护林员，兼任护边员。他说，总是放心不下独自在家生活的老母亲，家乡的发展建设也需要人。
0: 最小的弟弟多吉旦增是大学生执照士官，退伍后不久他也回到哥哥们身边。多吉旦增说，能够和哥哥们一起参与家乡建设，我觉得很有意义。勒布沟森林覆盖率高，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就是守护边疆的屏障。
1: 清晨9点，次仁石达准时出发。作为专职的护林员，他需要经常到原始森林巡护，查看树木病虫害，是否有人乱踩滥挖等。次仁石达指着远处的群山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巡边，以前巡边全靠两条腿，去最远的点位来回得走4-5天。
0: 次仁石达介绍说，最远的点位海拔超过5000米，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一般需要在那里住一晚，每次都头痛到睡不着。次仁石达说，曾经有同伴高反严重到失去意识，同行的几个人轮流背着走，用绳子拉着才翻过山口。
1: 次仁石达说，这个工作很累，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他的眼神坚定，说这是家，也是国土。如今巡边路修到了山脚下，条件改善了，但他们守护国土的责任感从未改变。次仁石达说，现在国家给补贴，政策好，我们更得守好这片林子。
0: 如果说二哥是在守，那么大哥和三弟则是在闯。随着措那市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勒布沟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旦增嘉措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他贷款购买了渣土车、水泥罐车，带着三弟多吉旦增搞起了运输。
1: 旦增嘉措说，刚开始很难，车贷压力很大，路也不好走，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那股韧劲儿，他们的运输队逐渐有了起色。
0: 为配合当地建设，多吉旦增注册成立了一家机械租赁公司，挖掘机、随车吊等大型机械悉数配齐。多吉旦增介绍，公司目前有7-8辆车，还免费给村民提供电焊机、切割机等小型设备。
1: 大哥旦增加措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家乡的云端代言人。2023年，他开始在尝试社交媒体平台上推介自己的家乡。在他的视频里，有乐不沟的云海瀑布，有门巴族的传统服饰，还有香醇的高山茶叶。
0: 旦增加措说，刚开始拍视频是为了锻炼口才，后来发现能宣传家乡。不少网友通过他的视频了解到真实的乐不沟。旦增加措说，有些人专门跑来旅游买我们的茶叶。通过他的镜头，越来越多的乐不沟茶叶从深山走向全国，门巴族的文化也被更多人知晓。
1: 乐门巴民族乡党委书记李永辉介绍，乐乡的气候特别适合茶叶的生长。2013年，当地成立茶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功打造出乐苍莲等茶叶品牌。
0: 乐乡现有可采摘茶田210亩，2025年茶叶总收入达490多万元。李永辉说，群众把土地租给合作社，不仅有土地租金，还能在茶厂上班拿工资，年底每人另有至少5000元的分红。
1: 夜幕降临，乐乡的群众在广场上燃起篝火，跳起门巴族特色锅庄舞，跃动的火光映照在他们的笑脸上，在旋转跳跃间，他们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0: 北京时间来到13:55，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嵌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面，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给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型，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州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在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6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仓颉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1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一个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啊，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连我来一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看那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把那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1分钟汉字能打100多个字，而且不怎么错的。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 这个一进入我的屋子的时候，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阳明呢？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嘞？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鸟为啥会飞？鸟为什么会飞？我说鸟会飞有翅膀呗，你想怎么着？我能叫人飞起来。哎呀，这是你都接的这种事
0: 儿。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1: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人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定长度要上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了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0: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十七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1: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脸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呀，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线，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十八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的一个东西。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1: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1: 那么这样子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最高的这个字根。
0: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18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1: 你华伦讲数学，阎锡山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礼拜四节课要上课的啊。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的时候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来，经常性的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12点半，中午的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阎老，你想阎锡慈物理学的泰斗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话，他们容易把那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0: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1: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钟爱。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樱花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了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个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的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度。

0: 抄成三张卡片。那遇到攀登的攀呢，我就抄成六张，一个木，一个叉，一个叉，一个木，一个大，一个手，我抄成一二三四五六，我抄六张卡片。这一个字有几块，我抄几张卡片，明白了吧？分解，分解开来。那这样一弄来，一万汉字都抄了差不多是四五万张卡片，四万多张卡片，四万多张卡片，然后去分，去写，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百分之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一百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子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些字根。
1: 王永明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五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王永明把点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五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明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想要的唯一汉字，而不是多个汉字。王永民在发明五笔字形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把这些字根合理地分配到每个按键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数学、统计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历时5年，王永民终于成功地把汉字的所有部件都合理地分配到了25个英文键上，创造出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就连王永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成果一出来便轰动了世界。1983年，王永民带着五笔字形输入法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全国首届汉字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34个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成了会上的焦点。
0: 当时我这个展台是最火的一个展台，看的人最多一个展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1: 如果不是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明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明的五笔字形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明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五笔字形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形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五笔字形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五笔字形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五笔字形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民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着那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五笔字行吗？她说当然会了，不会五笔字怎么在这上班呢？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面还是很长队啊。她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她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只禅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五笔字行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1: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明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五笔字形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明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0: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吃条鱼，鱼1234567 8，光这个鱼字旁就8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8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了？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看到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的，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面，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8个笔画，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2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4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6下即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1: 20000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明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明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它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明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明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行输入法为代表的行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公布了北斗二代卫星的覆盖方案。作为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代具备国防军事用途，可以观测并防御外国发射来的远程导弹。由于北斗二代卫星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的效果，有关部门决定先期覆盖范围在本土之外，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地区，向北却并未延伸出国境。
1: 在覆盖方案公布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郝晓光立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2: 这个建议包括我们国防部的网站上，包括解放军报上也都登出来了，就是说北斗一开始的方案这个覆盖范围没有考虑北冰洋。
1: 作为国内资深测绘学专家，郝晓光对于世界地理和各国位置关系可谓了如指掌。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东边跨过太平洋是美国，向北只能达到北冰洋，所以这样的方案无可厚非。郝晓光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冰洋布防呢？
2: 你看，我们看传统地图上这两张图已经被发表了很多次，就是北京到纽约，我们传统地图上它越过太平洋，我们在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上它越过北冰洋，它差别就这么大。那么可能普通读者包括测绘的制图的没有这个疑问，说这是变形投影造成的，可是普通读者就糊涂了，就糊涂了，都是北京到纽约，你连一条线，这边从太平洋，那边从北冰洋，到底谁跟谁呀？到底谁是对的？
0: 在这张世界地图上显示，通过北冰洋到达美国要比通过太平洋近很多，也就是说亚洲和美洲仅仅隔着一个很小的北冰洋，而不是太平洋。从美国到中国哪一条线路最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之前却没有人注意到。
2: 我们用一个事实说话，就是最短距离，谁是对的都对，谁是不对的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最短距离它的唯一性，那么两点间的距离最短的只有一条。
0: 由于关系到国家安全，郝晓光的卫星北扩提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整个系统已经涉及

0: 情，如果要改变覆盖范围，牵涉国家上百亿元的投资。是否采纳郝晓光的建议，成为中国军方一个重大的抉择。
1: 你的是太平洋还是北冰洋？当然太平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北冰洋我就认为是更重要。那北冰洋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忽视了北冰洋。当时我们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图为依据，因为这个图刚才看到北冰洋和这个太平洋非常的清楚。那么后来我们向国家建议，就是向北扩展了，就是我们的覆盖范围北扩了，达到了北冰洋。
0: 郝晓光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绘制从南北极视角呈现的世界地图。这张奇怪的地图就是郝晓光绘制的世界上唯一一张南极视角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所有的国家都似曾相识，但形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确是世界地图，只是我们观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创新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你没想到。
0: 郝晓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始于一次南极科学考察。1996年，郝晓光登上了前往南极的科学考察船雪龙号，他将要执行越冬任务，此次一去将在南极洲待上一年多。
1: 其实去南极的感受当然感到很幸福，我们很多这个大量的野外工作，包括青藏很艰苦的地方，那我进西藏几十趟了，所以对我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而且国家现在很强大，我们南极的保障什么都非常的好，当然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带着自己的科研任务嘛。
0: 科学考察船逐渐向南极靠近，郝晓光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1: 极昼就是太阳不落下去，那整天都是白的，那很有意思。太阳在天上转悠，但它不落下去，它不是不动，它不是悬在那不动，它转悠。到了我们的极昼的时候，你窗帘干嘛的？你大黑窗帘，你给它拉上不就完了吗？接的时候站里头也会开灯，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是这个保证。到了该亮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你大灯打开不就完了吗？这站里的也是很亮的。
0: 来到南极大陆，郝晓光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1: 第一次看到极光，你会被它吓住，它不是在空中。哎呀，来一点，它满天的极光就是摄魂夺魄，哎，非常的这个猛烈，对吧？那真是漫天的大极光，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傻了，不是好像很小，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不是，就是你四周围全都是大极光，特别的美。那我们在中山站呢，就特别合适观测这个极光，很自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甚至还能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到我们中山站来。观测极光，这个极光呢，它不就是由磁极造成的？它并不是在磁极上，叫极光卵，卵就是鹅卵石的卵，就是在这个极光卵内，这个极光特别的大，特别适合观测。我们中山站就恰恰是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包括日本的，都在我们这观测极光。

这就是神秘的南极大陆。站在这里眺望着北边的世界，郝晓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算是边缘。如果以南极为中心画出一份世界地图，那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时任肇庆知府的王盼结识了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一样东西，令王盼

0: 界。这是一张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只处在东方一隅。王盼和利玛窦对这张图做了修改，将太平洋调整到画面的中间，达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目的。之后他们合作将这份地图翻译成了中文，命名为《山海余地全图》，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就此诞生。这样的世界地图布局400多年未曾改变，在中国一直沿用到今天。对于这种布局法，郝晓光总结出了一些缺陷。
1: 有时候变化很大，误差非常大，包括我们南极我们也看到，对吧？这个南极洲，特别我们这个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它跟澳大利亚它是它的一倍多，在世界地图上4-5倍，而那个变化是要命的，是重大的错误。那么这么多年大家用了也没人提意见，那么大南极，那么大的大呗，对吧？这个也没人提议。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说这南极太大不行，北冰洋太大不行，实际上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南半球、北半球还并不清楚，并不是南极洲和北冰洋，是南半球和北半球不清楚。
0: 球体无法完全展开变成平面，世界地图想要表现地球的整个表面局部必定会产生变形，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行的世界地图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南北两极变化明显，如果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就很可能使其他更加重要的大陆产生严重的变形。郝晓光要做的世界地图，既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还要保证其他大陆没有太大的变形，这件事几乎无法完成。
1: 那后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在南半球、北半球，但这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好像没法完成，太难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原始创新观念变化，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小改小革。哎呀，我这个头抬起来了，我再让抬一高一点点，对吧？那不是的，这是我要你拿大顶，对吧？那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观念变化也是比较难。那么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越难我越干。
0: 为了表现南北极的地形地貌，之前世界各国都绘制过一些局部地图，但从未出现过能够准确表现两极的世界地图。郝晓光开始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1: 我觉得观念相信最难的就是说他要走两步，你要抛弃旧观念才能得到新观念，这个是最难的。旧观念我几十年了、几百年了，你让我抛弃了， 我受不了。所以观念相信肯定在这儿。方法创新呢，技术革新改革呢，恰恰是你不能抛弃旧方法，你要在它的基础上，你要牢记旧方法。所以相对这个观念创新来说，方法创新容易。
0: 一旦涉及到创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脑清空。制作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郝晓光亦是无从下手。
1: 那么我觉得创新的最高层次就是原创，就是原始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这个是最难的，也是层次最高的，倒过来说也是最容易的，这个很神奇的，看着容易谁也想不到，等你出来了，哎呀，都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
0: 该如何对圆形的地球进行平面的呈现呢？郝晓光苦苦思索着解决的办法，直到有一次郝晓光在家中切苹果的时候，灵感闪现了出来。
1: 那大家切苹果都竖着切，也谁也不横切，那竖着切呢，你发现那苹果核啊，它是一种蝴蝶状，你横切马上五角星蹦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大家为什么都竖切苹果不横切啊？没有人拦着你横切啊，你父亲看你爷爷这么切他也就算了，那么你看你父亲这么切，那将来你儿子又看你这么切，他也没有人说，对吧？他就是一种传承， 对吧？这谁知道呢？也没有人说，哎呀，你这数学有什么坏处？它也没什么坏处，那没想到这个事儿。
0: 横向切割地球，这个想法立刻被郝晓光抓住。但是，地球横向有无数条纬线，该具体切割哪一条呢？传统的世界地图是依靠切割经线的方法制作的，把地球沿着这条经线切开，再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就成了世界地图。这条经线的选择大有学问。
1: 那么我觉得呢，有个原则，就是你别切在陆地上，你别把一个大洲切成两半。你切成两半，当然这个图能不能治，当然也能治，在制图上能，但是你不一定卖得出去了。你把非洲切成两半，那我买地图，我不买这张图，对吧？那么就最好不切陆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世界地图上要表达时区的，你十五度一个时区，那时区当然要表达完整，在地图上你不能这边左边半拉右边半拉的，那挺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切割线，你得是整十五度的倍数。
0: 符合这两个原则的经线全世界只有两根，一根在东经180度的太平洋上，一根位于西经30度的大西洋上，找不到第三根。传统世界地图的欧美版和亚太版就是沿着这两条经线切割制作的。郝晓光觉得沿纬线切割也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1: 你这边15度了，你这边你说你不15度，这不美了，对吧？这个就是它有自身有逻辑。那么同时横线我们也根据这个原则，但是我换的是纬线，纬度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找了两个既不切割陆地又是15度整倍数的两条线。
0: 符合这样苛刻的条件，有两条经线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纬线还是一个未知数。郝晓光开始一点一点的试验，找寻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当然万一找不着我也没办法，对吧？
0: 郝晓光用笔在地图上一根一根地画着，终于他找到了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最后一看正好两条，非常美。我认为这个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纵向只有两条线，纬向也不多，就两条。
0: 根据这两条纬线，郝晓光打算做两张世界地图，称它们为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
1: 南半球版这个切割，因为南美洲、北美洲，那个我们从陆桥上把它分割开来，这两条线一点边都没擦，贴着南美洲、北美洲，使这两个大洲形得非常完整。这个北半球版那更绝了，陆地一点边都不沾，每个小岛都是完整的。我们中国国家地理的主编山之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就是说，这个太美了，好像这个不是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去来描述世界，而是世界它就给你生成这个样子，来凑我们世界地图。
0: 之前的两张传统世界地图被郝晓光叫做东半球版和西半球版，而他将要绘制的南北半球版是对以上两张图的补充。东西南北四张图加起来，郝晓光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系列世界地图，这样才能表现一个多方位的全面世界。
1: 我们下面当然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意，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就东西南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世界观上，我们给出了另一半。你过去只有东西，咱给你南北，加在一起，东西南北形成一个整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过去是个瘸子，只有左腿，我现在给你安条右腿，表面说我补充了一半，那不是补充一半。你就变成你从一条腿的人变成两条腿了，那么很多事情一条腿的人是不能做的，两条腿的人你就能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贡献就是一方面我们补充了一半，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了一个整体，它发挥了一个整体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了。
0: 郝晓光编好了系列世界地图之后，迫不及待地拿给朋友和测绘界业内的专家观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大家对他的地图赞誉有加。
1: 我的知音也是我的贵人，就是山之强主编，他对我们这个地图也是越看越喜欢。他说我看过很多地图，我一看了这个地图，他用的词是当场被征服，当场被征服。我们单主编是非常清高的一个人，对吧？他很少喜欢别人的东西，很少赞扬别人，对我们这个用这个词当场被征服，不惜溢美之词，这个都堆在我们这套图上。
0: 但赞誉过后，很多人又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地图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可它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郝晓光被问住了。的确，在编制地图的时候，郝晓光很少考虑地图的实用性。直到2009年，郝晓光终于遇到了一次令他的地图大展拳脚的机会。2009年10月11日，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开始了第26次南极考察。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驶向南极大陆。对于这次科学考察过程，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跟踪报道。当看到电视画面里演示的科学考察船航行路线时，郝晓光坐不住了。
1: 我看这航线，我大吃一惊。就是央视这个航线呢，这是个八字儿。因为我是去过南极科考的，就回来我也10多年了，对吧？我说这个航线怎么可能这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我们就央视也是截屏之后，就研究这个航线。
0: 凭借多年对南极科学考察的了解，郝晓光心里很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环南极洲航行，那么我们的航线要围绕南极洲，就是把它包住。你看我们央视这个，它把南极洲搁外头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个环形，它是给你来一八字儿。其他的小缺陷我就不说了，这俩大缺陷我实在接受不了。而真正的航行没有出现八字，哎，没有交叉，因为交叉就是说你要通过同一个点，你环形就是相当于封闭的，每个点都是只通过一次。
0: 这样的差错是由于传统世界地图无法表现南极全貌而造成的。郝晓光在自己的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中画出了正确的航线。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航线的航点在我们新编世界上标出来，那太完美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央视的这个怎么样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世界地图它影响是多么大，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移默化中还是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朋友。所以在南极科考航线上，我们又把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的优越性又突出一次。那么现在国家南极科考在海洋报上就是用我们的图给出了向公众向社会发布南极科考的航线计划航线，就是在海洋报上发布。
0: 在表现高纬度地区的地形和航行路线时，郝晓光的地图有着常规地图无法比拟的优势。
1: 它跟三大洲的这个我们非洲、南美洲、这个澳大利亚、澳洲这个关系是个三角形的一个环抱关系。整个南极洲也非常漂亮，那个孔雀，那个孔雀的头开屏。
0: 2014年3月8日凌晨2:40，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过程中失踪。世界各国立刻开始了搜寻工作。当时在南极附近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也接到了指令，开往飞机疑似坠落地点，开始了细致的搜寻。这件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海洋报在报道雪龙号的搜救线路的时候，就引用了郝晓光绘制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1: 因为 我们这个图在海洋局是大名鼎鼎啊，大家很自然的就来找我们了。我们因为也奋斗十多年了，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新东西大家不了解。那么我们西边世界旅途跟雪龙号是老朋友，那船长啊，这很喜欢的。那这个确实，这个我们也是十多年了，不是说刚出来就有人通知，那没人通知。你这十多年了，我们写了文章、论文，包括我们在媒体的宣传，对吧？包括我们对这个应用很多。
0: 由于雪龙号的搜寻地点在高纬度地区，郝晓光的地图令搜寻路线一目了然。
1: 海洋报发布的这个科考航线图，那是最权威的。那现在用我们的图在发布，当然我感到很自豪，很兴奋。
0: 看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使用自己绘制的地图，郝晓光欣慰不已。2013年9月，郝晓光的系列世界地图通过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核审，正式出版发行。
1: 出版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顺利的。嗯，大家说，哎，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出版？这个不算长啊，说15年长吗？不长啊，因为毕竟你这是个新观念，是个新东西，大家有个接受过程啊。那世界地图，你说你挂在办公室里的，它还是个格局，还是一个世界观，还是一种精神面貌。哎，你比如说我看的世界地图，我特别神清气爽，我特别愉快，那么我干工作的时候我就更加有劲头。
0: 更令郝晓光感到高兴的是，在当年北斗二代卫星公布方案的研讨会5年之后，郝晓光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信件，信中写道，郝晓光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斗卫星系统覆盖范围北扩已实施完成。
1: 这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对方对你总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吧。当然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很支持，觉得确实这是你们的贡献，也支持我们。这个函就是很明确，就是你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嗯，这个建议很重要，根据这个建议我们修改了方案，按这个提到新南地图。当然我很激动啊，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啊，为国家做了贡献，嗯，国家发我工资值，我这挣的工资我挣着了，对吧？我觉得很自豪。
0: 1910年的一天，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在病床上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竟是如此吻合，他因此创立了震惊世界的大陆漂移学说。有人说，这种学说之所以不会在亚洲出现，是因为地图角度的不同。郝晓光的世界地图或许也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因为创新的思路让我们发现世界还可以这样看，创新可以让世界天翻地覆。

0: 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拘。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来自中日医院我们的老朋友康复科的主任医师谢玉晓大夫。肩膀痛是不是就是五十肩？五十肩怎么治？谢大夫您好。
10: 你好。
9: 咱们就从五十肩讲起好吗？五十肩应该是一个俗称，老百姓的这个不是很专业的称呼吧。
10: 对对，五十肩吧，又因为这样好流传，所以大家好记住。所以多半是五十岁的时候发生，但不一定，
9: 不一定，
10: 有可能早到四十岁。也有可能晚到六七十岁，因为他每个人体质也不同。还有一个原来的损伤的基础不同。他原来可能隐隐有些损伤，年轻的时候没有暴露出来，
9: 没暴露出来，
10: 随着身体就随着年纪越大，内分泌的改变、代谢的改变、退行性改变的年龄阶段本来就不同。所以有的人呢他又可以比较晚出现，比如说男的可能有时候要相对晚一点，也不一定，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年龄，五十这个年龄有时候特准。有时候有的人就开玩笑说，我就今天过生日五十岁
9: 晚上就犯了，
10: 就开始犯了。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信息积累多了所以这个称号就传的比较
9: 多一
10: 些。日本也叫凝固肩，
9: 凝固肩
10: 也有地方叫冰冻肩但是五十肩可能是也是传的比较，它就是一个或者我们要说专业上说肩周炎也是它的诊断之一而不是全部。
9: 肩周炎是它的诊断之一，不是全部。那么五十肩其实更是一个一组疾病的集合，是这个意思吗？
10: 五十肩是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几种，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如果有了一定的年龄。退行性变改变了，就是我们喜欢说退行性变就出现骨刺骨质增生这些退行性变出生了出现了，你的肌肉也没有以前有弹性有力量了，保护你的关节和骨的运动的过程它也没有以前那么尽职尽责了，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在肩膀这个地方是全身的关节里边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关节在大关节里这么说它的方向不是像膝关节很简单一个前一个后就完了，
9: 对对对，
10: 是不是可是肩你看看可以如果大轮转的臂都可以都很多角度都可以去所以呢它可以完成人类很多很多任务，就是尤其是上肢的任务也正因为这个它受的苦受的累最多，
9: 它磨损最大，
10: 它又要求又高那个任务又多，所以它很容易伤你想想现在你打什么球你都得用的肩，
9: 对，
10: 是不是？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哪个地方受了伤，你一下好像一顶就过去了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个明确的诊断就过去了但是它还在那里边它那个伤还在里边所以它会你存在到一直到你主要的肌肉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尽职了它那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说五十开始去了？你五十的整个内分泌的改变，和你的退行性改变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一个分水岭，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爆发点，很多在这个年龄出来的，我一般来说，我很喜欢一个病人来了，我看看他的年龄，
9: 观察一下，
10: 他说我的肩，那我说我一看他年龄，我就 起码内心里有一点会意，
9: 嗯，
10: 就说哦，肯定和整个这个退行变的这个一个急剧的增加重，
9: 嗯，
10: 关系非常大，
9: 嗯，
1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肩周炎是五十肩的称号之一呢？
9: 它并不等，并不完全
10: 等
9: 同，
10: 不等于，因为肩周炎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我五十肩到了一个最重的阶段了，
9: 嗯，
10: 就是广泛的粘连，你想肩周。都有这种，我们说是炎，实际上就是一种软组织的一种损伤和无菌性炎症，粘连啊，整个出现到那样就是比较重的状态了。往往它有时候局限在一点的时候，早期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到那个地步，
9: 嗯嗯。
10: 但就是人们不懂啊，不懂，你想肩周炎反正是可能这个年龄都要有的，然后就忽略过去了，一忙，
9: 嗯嗯，
10: 然后该。注意的还是不注意，
9: 嗯嗯，
10: 然后你就在后边的活动中加重了它，
9: 哦，
10: 加重了它以后，加重不知不觉加重到了肩周炎，这种治起来更难，
9: 嗯，
10: 就是这样。所以说他给自己带来好多痛苦，痛苦他最厉害的是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
9: 不好意思，我犯过一次，
10: 啊，
9: 没到五十，但是犯过一次，知道那个痛苦，晚上三四点以后那个疼才厉害了。
10: 对，那就是说，在他最疼的那个炎症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他，
9: 保护他，
10: 然后在他缓解一点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给他很正确和适当的活动，所以就容易去加重他。甚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容易有一些动作压住它，我们不经意的从旁边去拿东西的时候也容易再损伤它，哎，他有的人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挺快就好了，哎，那怎么到了我就这么重呢？一个当然体质有不同，被你原来有没有伤也不一样，再一个你在后边叠加的伤还不一样，
9: 就是在已经发病过程当中还能再叠加，
10: 对，所以说我的病人来最多讲的就是，一个是说，大夫，这个，我的那个骨科大夫跟我说了，我这个要使劲活动，你肩周炎了你就得动，越不动它越粘上了，然后我就使劲动，可是我怎么越动越疼啊？可不是吗？它越动它活动范围越小，越动它最后就真的成了凝固肩了，就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一个那个活动范围了，然后那为什么呀？那动的不对，
9: 动的不对，
10: 对，
9: 不是说不可以动，是动的
10: 不
9: 对，不
10: 是说不可以动，一个是动的时机，一个是动的范围和活动的种类不对，教来教去就是只有这几个，你想想，一般的我们的一般的临床大夫能掌握一点这种活动的常识，已经是了不起了，就觉得，所以他会说你爬爬墙啊，
9: 对对对，
10: 啊，你去拉拉双杠啊，或者什么，或者是那个那甩甩胳膊，我就说打住，甩胳膊
9: 是不可以的，
10: 是相当相当麻烦的，也许偶尔你在那一到几的一到六啊或者一到七的这个范围你是属于甩都没有关系的，那碰对了还可以，绝大部分甩是最最禁忌的，
9: 甩胳膊是不可以的，
10: 甩胳膊为什么，甩胳膊是一个，大家想想我甩的过程是一个失控的，而胳膊是有重量的，再甩再加上一个加速度，进去它在里边的这个力啊，是非常增大的那种，你要付出去的把它拽住的那个力量，那个柔韧性要考验很大
9: 啊，
10: 而你退行性变已经达不到这种柔韧性了，然后你又在急性期还有水肿，软组织在肌腱那是水肿，很脆弱的，然后你一使劲一甩，那里边就有不停的有重复性的损伤，所以我最不主张的就是说失控的运动，
9: 失控的
10: 啊，失控就是你在这种甩的过程，
9: 它有一个自由落体的那个动作的，
10: 对，你这甩的过程就是好像我好像自己没太使劲，我把胳膊扔出去了这么甩啊，不管是前后甩还是扔着胳膊这么圆圈甩，都是我都说不许的。那病人说我甩完了可舒服了，是，甩完了当时是舒服了，你当时是。一甩完它马上就那个组织液的分泌就出来了，好像滑润一些了，但是你再待下来到了当天晚上，它就不停的还在渗， 渗出还在渗，组织的渗出，一直渗出了组织之间的这些液体，不该有的液体，它吸收不了了。它就留在那儿。你就肿了吧。你就肿了吧。如果留的时间长了，纤维化了，你就粘住了吧。所以就是说，不该动的是这样的动，就不能瞎动。
9: 不能瞎动，
10: 哎，不能瞎动。
9: 运动康复要动，但是要科学的动，不能瞎动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继续请谢玉晓大夫为大家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来自中日医院谢玉晓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肩膀痛的康复。刚才说了个词儿特别的通俗，说我们这个康复不能瞎动，不能瞎动，我们得知道怎么动就不算是瞎动，什么样的运动算是科学的、合理的，是有益于我们康复的呢？
10: 哪些方向可以动？什么样的方式来动？
9: 来动，
10: 你动到什么？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在一个有效又安全的范围？这本身就是一个学问。
9: 还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了，其实它这个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没那么严重的，这个时候的动和真的到了凝固的时候的动一样吗？咱们这样的，今天就给咱们大家理一下。从开始，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肩膀有点，哎呀，压着了，或者受凉了，或者运动怎么着，我有点不舒服，但没有凝固住呢。这时候我怎么动？
10: 对，最开始一般吧，他就会觉得，在这个从往外边这个方向去，最容易出现，往上抬，而不是正前方抬，就出现隐隐的在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开始出现疼了，这种是，有时候你都没发现，等到你发现说压。

0: 做了，
1: 你没做那个动作，你
0: 就
1: 没发现，
0: 已经那个了，这就很早，这样的早的时候呢，你有的病人到了骨科大夫那去看呢，然后骨科大夫给他下了个诊断，他叫撞击综合征，
1: 撞击综合征，
0: 撞击综合征就是像
1: 撞了一下，
0: 撞墙了，那样撞，还有一个叫法叫尖峰下黄囊炎，他们有点也有一定的近视啊，好多病人来特别好笑，他就说大夫，骨科大夫让我来找您，说我这个肩膀被撞了，我没撞啊，我说不是，我说不是你的肩膀被撞了，是你里边的自己的那个关节的那个头啊，关节的那个骨头
1: 组织
0: 和自己的那个关节臼啊，之间的某一个点。
1: 给撞上
0: 撞上了，
1: 哦，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刚才说了、是在第一个最轻的这个期啊、是我原来在里边还有一些小关节在肩的最里边的关节，这关节的比较靠里边的一圈，它叫做肩袖，就是我的那个袖口的那个袖，肩袖它有一组那个肌肉，它专门管什么呀？专门管那个马呀，往前跑的，我要拿那个缰绳在后边拽着你，
1: 拽着的。
0: 它原来是管、
1: 阻力的一个动作，
0: 它就是控制你在一个合适的，就是你既要达到那个动作，要去够这个拿那个东西，但是我这个缰绳勒着你，不要你过分了，不要你去把自己的关节和关节臼和关节头给碰上，骨头把和那个肱骨的头给碰上了，
1: 碰上
0: 它是专门勒住这个的，那么这个呢又在很深部，在这个肩关节的很深部，我们外边的关节叫三角肌，我们都大家都会知道啊，我们平时锻炼健美都练三角肌，但是很少练到里边的肩袖，肩袖是要特殊动作去练的，因为你长期的不练，到了你退行性变的时候，最早它就失去作用，那就是说勒住这个马这个头的缰绳最早松懈，然后你就开始撞自己了嘛，所以你最早出现的就是自己的关节互相里边有这个小小的碰撞，和导致的那么一点症状，你就觉得我就做这一个动作不行
1: 啊，
0: 但是不觉得，可能就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活动活动就好了。
1: 好了，
0: 不是，他这种时候你活动的不对，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壮嘛。
1: 哦，对对，就越壮越壮狠
0: 了。你又没有去想办法把你那个松懈的缰绳给它勒紧，去把它换新的呀，或者修补啊，或者是把它加固啊，是不是啊？也没有做任何动作，你只是想着还像我的马再抽几鞭子跑狠一点，那不是更出错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白吗？所以人们以前都没有意识到，
1: 你问题是出在那个阻力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去加固那个阻力的地方，反而使劲儿的让它往前冲，
0: 你更考验它了，你就撞得更厉害了，你就毁得自己更厉害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把撞击综合征扩大了。
1: 问题我哪个动作是错的？是没有加固的？是这个抽鞭子往前跑的呢？
0: 它就是有点像是。最典型的那个动作，就像我们宣誓的时候
1: 啊，
0: 两个胳膊举起来的时候，成一个两个十那两个直角，那个角度是最考验人。你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前后啊，你试试自己还能够端端正正的做这个宣誓的
1: 动作
0: 吗？这个就可以，你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你这个肩在外展的这个位置是个90度，然后这个宣誓也是90度，在这个时候你看你从这儿提到这儿，好多人好多人到了这儿开始就不行了，就不行了，这就是已经是
1: 出了问题，
0: 已经是那个地方已经是薄弱环节了，你不能
1: 老做这个动作，
0: 蛮横的去做，而是要想办法把它补，把它那个缰绳补救回来。
1: 那哪个动作是补的呢？
0: 哪个动作是补的呢？就是说我正在疼的时候，不要使劲去做把那个缰绳更使劲儿的动作。我疼的时候呢，我是要一个是我刚开始疼的时候，在第一第二天的时候，我要休息
1: 休息。休息就是一个很好的，
0: 48小时之内，我要注意休息。如果有条件，比如说我正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状态，我是打网球，打羽毛球，这个是很容易诱发这个出来的，我好久不打了，好多人都是啊，中年人，我终于轮到个节假，我约到了一个网球场，我就跑去打去了，我以前打得好着呢，一打不行了，这个肩完了，这个肩就完了，回去了，这是属于这一次用

0: 48小时了，
1: 嗯，
0: 我就可以慢慢的用一些热疗，可以
1: 热的，
0: 我也用一些热疗，那么我做做热疗，改善它的柔韧度以后，我就试着。把这个角度，就是我要宣誓的这个角度，我说我开始宣誓要到一个很标准的动作，我会疼，我就不要它，先不要标准，我就坐在这个边缘上，快疼了，我就停住，停住，然后每次都是很慢很慢的
1: 很慢的，
0: 哎，
1: 前头从前往上举，
0: 从前往上举，好，做的可以把自己的胳膊整个大胳膊大臂啊架在这个桌子上，然后这上边呢就慢慢往上举。这不就很稳定吗？好，举到这个快到疼的边缘上，我停住，然后又慢慢回去，又回到这个休息的位置上，好，就这样反复，我这么举个15到20次，20次，我觉得不要引起疼痛，觉得有那么隐隐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就够了，这一天我就试着来个1到2回这样的一个训练。等到我的这个宣誓的角度已经完美了，
1: 能
0: 好，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关节活动打开了，
1: 打开了，
0: 哎，我们
1: 一点一点打开，等于说，
0: 打开了以后做什么呢？你缰绳还是没有跟我修不好啊，
1: 对呀，
0: 现在我开始加固缰绳，
1: 对，
0: 怎么加固缰绳呢？哎，怎么加固缰绳呢？然后我就拿一本书，夹在我的胳膊肘这个腋下，啊，夹住这儿，夹住这干什么呢？先把它夹紧，这是一个力量吧？这是有一个力量是吧？先给它夹紧，然后我要最好是站着啊，夹紧我的书不准掉，然后呢，胳膊肘呢在前面屈着，从往外打开，就像我开门一样，两边把门打开一样，是吧？但是我的书本不准掉，
1: 真有点劲，后边肌肉有点，
0: 是不是啊？就是有酸的感觉吧？但是你要记住，我要一定要是打开到一定的程度了，不要引起疼。这种时候，我这么打开的时候，那么我另外一个好的这个胳膊手啊，去把它往回拉，
1: 给它个阻力，
0: 哎，给它拉，所以这个动作。你想想很简单，
1: 练力量。
0: 我到哪儿去排个队干什么？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可以做。
1: 那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没有犯这个，
0: 你现在就做
1: 就可以练，
0: 就是最聪明的人
1: 啊！就平时作为一个，
0: 对，我要是到了40岁以上，我就开始做
1: 啊！
0: 哎，我保证你不犯。
1: 等于说就是跟我们学生时期加了一个本儿，
0: 对，
1: 然后你的胳膊不要自然下垂，是这么成这个肘站成90度朝前，然后往开打开，
0: 对对，
1: 另一只手给他一个阻力，
0: 对，另一只手一个阻力，而且持续一会儿，我最好数1、2、3、4、5，好，放松，其实动作不大，只是僵持在那儿。但是你感觉肩膀这儿酸酸的，
1: 酸酸的，尤其后边好像有
0: 点，对，那就对了，
1: 哎，
0: 你做的动作非常对，
1: 哎，对，
0: 就这样，就这样做，这样做又不花钱，
1: 对呀，
0: 然后也不费时间，你爱干啥干啥。
1: 我们50的时候就减少了50间的可能了，
0: 但是你别到了50那一天再做，
1: 再做40就开始，
0: 到了50那一天了，你发现有什么问题了，正确的及早的处理，比你去。就听的就是很多这种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我要病人做的任何东西我都要他理解，那我为什么这样跟你做，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不理解就容易做错，
0: 对，我现在训练的是你的缰绳，我不是抽着鞭子让你往那个马往前跑，我是要缰绳给你勒住的这一块，我做的功夫在这儿
1: 啊，
0: 所以说不让他去撞击自己，撞到一定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渗出很大，吸收不了了，和再加上你周围的一些潜在的劳损，蔓延了，你最后还在那去做，还在那做的一些甩手啊干什么，今天甩得很痛快，晚上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起来就比昨天活动范围更缩小了。
1: 太多的大爷大妈都是因为这样，听人家说甩甩就好了，结果越甩越重的。
0: 所以病人来了我就说，大夫，我到底是有的大夫让我不准动，你说我要是老是一动也不动，我这更僵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萎缩了，也不对。你说你使劲动，你说哪句话对，都不对，也都对，是吧？他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分寸，和怎么动，把它讲清楚，哎，这个就是诀窍。
1: 啊，真好！这个是只要有这种肩周的情况就可以做吗？
0: 可以。
1: 哪些情况下是要注意慎重一些？

0: 解呢？
1: 我要讲我刚才说的那个家的那本书练肌力的，这个是在发作期先缓一缓。
0: 哦，发作期缓，
1: 先缓一缓，先打开他的关节活动度。
0: 打开，
1: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0: 宣誓的那个，
1: 宣誓的那个动作，是那个打开的那个动作。
0: 嗯，
1: 当然，有的人重到什么地方，我根本连胳膊都抬不到，就大胳膊都抬不到。
0: 嗯嗯，
1: 这个宣誓的时候，我第一步要把这个地方打开。打开的原则就是，有的人说你们做康复不就是别怕疼就完了呗？咬着牙做，我说不对，不对。不能
0: 量力而行，打开的原则，
1: 痛苦，就说就有隐隐的那种锻炼的疼，有点像我们运动员去做练习的那种运动后的酸疼，可以，但你让病人觉得剧疼，疼痛本身就是人类是保护自己的警告，告诉你过了过了，他警告你了，你都不听，你不犯错误，
0: 那一定会出麻烦，
1: 肯定犯错误。
0: 对呀，
1: 是不是？所以说要听警告，
0: 听
1: 自己的警告。
0: 隐隐作痛，
1: 对，
0: 这个痛是一个正常锻炼的痛，
1: 对，
0: 这是可以
1: 的，锻炼
0: 的
1: 痛，
0: 嗯，
1: 这种在忍受范围内，我要每天就坐到那儿，我不求一天比一天好，我求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好，或者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要做的对，把自己往好里做。就是有不同的期，我要做的早做的对的时候，其实我很快我就可以处理到正道上来了。如果要做的不对，你就到了一个月以后，你可能要花出的耐心更多，你三个月以后做错了，可能赔出去的是半年一年以上的都有。有的还是两年以上的，我在整个过程中间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复合的一个伤了。那你更麻烦，就留下一个
0: 老伤加新伤了。
1: 那就留下一个，就你这条胳膊，你基本上有时候就不太抱希望，就不给重任给他了。
0: 对，
1: 这样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科学运动、科学康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讲到过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是中医的话说不伤为养。其实就任何的医学治疗或者康复来说呢，前提是不带来伤害，少带来伤害，在康复领域更是这样的。我们康复的医药方法对，二要有适当的量，但是如果你的方法不对的话呢，量越大，带来的不好的负面的效应是越多的。你方法对，量过了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方法非常的重要。我们由于广播的局限无法给您演示，而且由于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疾病、每个人的病痛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建议呢，就是在您做第一次训练之前，还是要请专业的康复师给予专业的指导，而不要听一听说哎，我应该怎样互相交流。在互相交流的人群当中有人获益，但是确实也有人呢是由于不当的方法带来了更多的麻烦的。所以科学的指导非常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被中医称为龙眼的桂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哪些益处呢？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0: 在我们国家，桂圆的食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桂圆有着圆润小巧的形状和细腻香甜的口感，它的名字更是具有美好的寓意。在注重仪式感的中国人眼中，是富贵团圆的象征。在不少喜庆的场合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精致地摆在果盘中的一颗颗饱满的桂圆。而作为中医药材，它还有一个更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龙眼。龙眼的医用价值也十分丰富，它可以补气益血、养心安神、健脾消食、养肝明目、抗氧化，还能治疗气血不足、缓解失眠、调理脾胃虚弱、预防眼睛干涩、美容养颜。如此多的养生功能居然都集中在这颗小小的果子身上。那么中医药学的名家们是如何用龙眼来治病的？要如何吃龙眼才能够充分吸收它的营养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1: 龙眼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心悸症冲，这个病例来自于哪儿呢？医学中中参西录。那医学中中参西录谁写的呢？张锡纯。这个人非常了不得，因为在清代的中后期，西方医学已经进入中国，这个张锡纯张老先生并不闭关自守，了解学习认识了现代医学的一些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然后结合中医的优势写出了医学中中参西录。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治疗心悸症冲用的是定心汤。组成是由什么组成的呢？龙眼肉、酸枣仁、熏肉、白子仁、生龙骨、生牡蛎、乳香、没药。它这几味药组成的药味并不多，但是治疗心悸症冲这方面的疾病确实是非常全面，用药非常巧妙。因为他认为心有一个功能叫心主血脉，心为君主之官，所以用这个治疗心悸症冲是心脏出现了问题。那心悸症冲表现是什么？按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就是心悸、心慌气短，根源是心的气血不足了。所以这个人脉象是沉细无力的，面色是恍白的。那这种情况下用定心汤让他安静下来，宁心的作用。那既然是心的血脉不足了，是病之根本，他就用了健脾养心养血安神的龙眼肉做了君药，先让心血充足了，根本的原因解决了，后续的症状就会减轻许多。血是由龙眼肉来养了，还有气呢，用酸枣仁和白子仁这两味补益心气，而用了生龙骨是来安魂的，用了生牡蛎是安魄的。神魂魄三个精神活动的最主要的方面他都考虑了，因为人的精神活动不好可以出现心悸症冲。心不但主血脉，还有一个功能叫心主神明，就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中医认为跟心有直接关系。安魂定魄养心神三个都做好了，这人的精神状态就变安定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加了乳香没药。那为什么要加乳香没药呢？他认为这个心脏按现在说就是一个自动的可以跳动的一个机器，用补药过多防止它呆滞。什么叫呆滞啊？就补完了腻住了，就跟咱们平常好吃吃多了口中黏腻不爽了，那功能也会受限。所以中医治疗 讲究的是什么？补而不腻。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用了少量的乳香没药，起到一个活跃的作用，行血的作用，让这血正常的运转起来，把营养带到人体的各个脏器。这种情况下，那个定心汤起到了养血安神、养心健脾这些作用，最终这个症状就完全可以根治了。那还有古代的医案中用龙眼的例子吗？刚才我说了，龙眼其实在女性的疾病中用的比较多。清宫医案集成是国医大师院士陈可济教授撰写的，他总结清宫医案的各种治疗的方法和名方，最后写成这本书。里面说到有一个医案，就是调经的一个方子，是一个御医治疗二阿哥福晋月经不调，肝郁加饮。咱们想到后宫的争斗，从一些电视剧中也看到，所以女性在清宫中肝郁的人一定是很普遍的，情志不遂，经常生气啊。因为女性精神需求比较高，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月经往往受这个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肝郁脾虚是肝

0: 有了病，一定会欺负到底，所以出现肝郁加饮，血分不行。血分是什么？月经，就是这个附近，它月经不来了，按现在叫闭经了。所以这个御医开了一个方子，用了什么药呢？有当归、何首乌、木香、白芍、丹皮、厚朴、川芎、续断等等，最主要作为一种引经佐使药，使用了桂圆，那这个病就好了，月经就来了。气血不足，我们用当归呀、白芍啊养血，同时要用养血、安神、养心健脾的桂圆，作为一种辅佐，主要发挥的作用，使气血充足了，那自然月经就来了。在我的门诊中，看到很多女性也出现闭经的，这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关。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中医认为月经是水谷精微所化生。你饮食上单一，营养不均衡，水谷都不吃了，那你月经一定是不能按时来。还有女性的发展趋势，月经越来越少，闭经越来越早。从这个现实意义中，如果说你要气血不足，那月经肯定越来越少。还有工作的压力大，熬夜、透支，这些就是当你输出比较多、补充不足的时候，作为女性一定要影响月经的。所以我们还是说，营养要均衡。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营养补充越应该充分。当然，这时候桂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益气血的一个药呢？应该是可以在补充女性的血液不足、养血这方面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1: 龙眼的作用除了养血和养心方面，它还具备养神的作用。对于失眠的人群，龙眼也是一个好帮手，它可以缓解睡眠问题，调理气色，提升记忆力，缓解精神压力。从中医阴阳调和的角度来解决很多人的健康问题。那么，龙眼让我们容光焕发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0: 那在临床上，用桂圆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失眠。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就来了一位女士，55岁，看什么病啊？失眠，时轻时重，大概有多少年了？20年了，经常入睡非常困难，而且她已经绝经了，绝经之前月经也非常少。来的时候我望诊，看这个人面色黄偏白，口唇是淡的，唇反映脾的功能好坏，也反映气血到底是有没有亏虚的一种表现。这个病人平常食欲也不振，精神也比较弱，容易乏力，而且关键是睡眠不好，是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问题。偶尔睡着了也容易醒，而平时呢还有一个症状，口苦烦躁。中医认为这跟肝有关系。中医认为失眠其实最主要从两个脏来考虑，第一个是肝，第二是心。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的疏泄，所以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就是思虑过度啊。所以这个患者都具备，所以表现出烦躁，舌质红，舌苔是白的，脉是弦沉细，表现的这些舌苔脉象，中医讲着肝郁化火，热扰心神，还有什么？还有气滞血瘀，所以治疗起来，疏肝理气、养血、安神加健脾。那用什么药呢？我给他用的疏肝的药，用了醋柴胡、香橼、郁金；养血活血的药，用了龙眼，还有赤芍、白芍；养心安神的用了什么药呢？用了远志、菖蒲、酸枣仁， 加上点镇静安神的珍珠母，这些药用完了两周以后，他认为入睡不困难了，中间还容易醒，但是呢至少比原来好了许多，乏力还比较明显。那这样我又调理，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黄芪20克，加强补气作用。就这样反复调整了3个月，他这个病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基本恢复了正常的一种睡眠状态，白天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有了精神，面色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桂圆在这个方子里就是有一个健脾养心养血安神的作用。中医怎么去认识这个龙眼的呢？性味归经，甘温归心脾两经，功能主治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用于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健忘失眠、血虚萎黄。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心主血脉，又主神明，随着心脾两虚的人用桂圆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看到一些患者跟我说，我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忘事儿。你看这个桂圆，也就是龙眼，它可以治疗健忘失眠。所以对于失眠，往往龙眼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那龙眼到底在食疗这方面有哪些价值呢？第一个，它有健脾养心的作用。那治疗什么？心脾两虚，心出现虚的情况一定跟气血有关系，比如出现乏力、心慌、气短，还有一个睡眠眠中多梦，这时候心气不足出现的一种平常的一种症状。那脾虚的症状呢，就是食欲下降，食后胃脘胀满，老觉着肚子胀，大便没有规律，甚至时干时稀。所以用这个龙眼可以健脾养心。第二个，延缓衰老。现代科学发现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含有各种的微量元素。而从中医的角度讲，人的气血一定要充足，所以把心脏养护好了，那一定是人长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第三个，龙眼有抗癌防癌的作用，它对女性的宫颈癌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对于癌症术后或者放化疗以后的治疗，中医用桂圆也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女性来说，经常食用桂圆也是养血的、防止血虚的最主要的食疗方法之一。推荐一个食疗的方法，龙眼枸杞汤。这个龙眼跟枸杞子还有桑葚，其实我觉得这三个的组合是非常好的，补肝肾养气血，尤其是枸杞跟桑葚是补肾的药，而这个桂圆是养心健脾养血安神的作用，对于人的延年益寿、保持身体的强健、工作的顺利一定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的食疗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食疗，才能起到很好的食疗的效果，又不至于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那任何药食同源的中药都是有它的禁忌的，那龙眼什么情况下不能用呢？比如说感冒、发烧、咳嗽或内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先调整，把这些调整好了，再用龙眼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它在人体没有其他的急性 热性病的时候使用是比较安全的。还有一个，女性在怀孕期间最好不用龙眼，因为你不可能光吃龙眼，还有其他的补益的，用龙眼多了造成你补得过多，往往可以造成早产，有的怀孕初期可以造成流产。所以我们在使用龙眼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产后的一种恢复可能更好的是一种补益作用。而在月经期也最好不用龙眼，因为你用龙眼补血，本来月经不多，结果你吃了龙眼过多了以后可以造成补血的作用，血过多淋漓不尽也不对。当然说在治疗疾病中还有其他药的配合，治疗崩漏也用龙眼，那月经期间也可以用，但是它有其他药相配伍的作用，不是单独使用就相对安全了。那好了，今天龙眼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补益心脾用龙眼，养血安神治失眠，气血不足心悸有，血虚萎黄他来管，药食同源是个宝，女性多食情绪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家、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夏衍的创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革命而文学。夏衍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名戏剧玩家，而是肩负着抗日的文化救国使命的。在抗战时期，夏衍的戏剧大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他用犀利的文笔，富有创作性的才学，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周恩来为什么要亲自面见夏衍？在创办救亡日报期间，夏衍是怎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而在办报之余，他又是怎么以戏剧为舞台高举救亡的火炬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代巨将夏衍的抗战星火。夏衍的原名叫沈乃希，1900年10月，他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的严家弄。1917年，夏衍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参与创办《进步周刊》《双十》和《浙江新潮》，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1921年，21岁的夏衍留学日本。一开始他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町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6年4月免试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同年的10月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的华侨还有留学生里宣传革命，发展党员。1927年，夏衍回国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职于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宣传工作。1929年，夏衍参与筹备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跟郑伯奇等人创办了上海艺术剧社，后来成了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5年2月，夏衍根据田汉的提纲给电影《风云儿女》改编了剧本，并且视作短篇小说《炮》，第一次用了夏衍这个笔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刊物上。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三幕剧《上海屋檐下》等等。1937年7月7号，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激烈炮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夏衍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化界，团结各界文人力量，发挥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年的7月10号，对夏衍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夏衍应潘汉年的召唤来到上海大光明咖啡馆。 这是两个人经常见面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跟以往不同。刚碰面，潘汉年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夏衍来到朴实路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的二楼。就这样，在这里，夏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这可是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但是并不是第一次接受周恩来指派的任务。因为早在1930年9月，周恩来就曾经安排夏衍替代潘汉年担任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络人。只不过这次任务更加特殊，周恩来要亲自面见夏衍。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夏衍各方面情况，然后提出，组织希望夏衍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对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夏衍当年在国民党左派支部工作的经验是最宝贵的了，现在国共合作了，很需要熟悉国民党工作流程的同志参与起来。夏衍听了周恩来安排的任务之后，考虑到自己并不是新闻专科出身，胆子比较小，又没有潘汉年那样的本事，害怕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就连忙推辞说，周先生，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搞的都是文艺啊电影，搞统战工作我实在是没经验啊。周恩来听后鼓励道，夏衍，你开始搞电影时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也就会了。周恩来接着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还郑重指出，夏衍同志，抗日战争不是很快就能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做统战工作。当然了，你可以编杂志，办报纸，写文章，但是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记住，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听到这番真挚的话语，夏衍明白了任务的严峻性，不再推辞了。他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那我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对夏衍接受任务很高兴，接着告诉夏衍说，这样，目前国共两党打算办一张党报，做宣传抗战的文化战地，另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杂志，进步的剧团、歌咏团等等，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形势又肯定是复杂的。不过你别怕，困难会让人受到锻炼的。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夏衍的双手，寄予厚望地叮嘱他说，我们很快可能就要去外地了，跟蒋介石谈，也许明后天就会离开上海，今后的一切潘汉年跟你联系。这一次跟周恩来的见面，决定了夏衍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性质和方向，而夏衍此后的工作任务也不再是秘密的地下党身份了，而是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宣传抗战。跟周恩来见面之后，夏衍展开了与国民党的对接工作，筹划办报事宜。最后国共两党商量各出资500大洋，创办一份4开4版、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救国机关报，起名叫做《救亡日报》。就这样，1937年8月24号，《救亡日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当中诞生，在上海正式创刊。郭沫若担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正是夏衍。这个日子记载着夏衍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也是他在坎坷征途当中度过漫长而难忘的12年岁月的新起点。当时的上海滩啊，报纸很多，大报10多家，小报几十张。这个《救亡日报》既没有广告，又不登猎奇新闻，专登特写、评论、实地采访，还有文艺作品，要生存下来啊，难度不小。当时就有人断言，什么《救亡日报》，不出一周肯定会垮。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了这些人的预想， 夏衍在宣传上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作为指导思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救亡日报的涉务方面。救亡日报以精辟的言论和准确的战地报道受到了广大读者拥护，很快就打开了销售困局。这段时间夏衍还多次去前线进行了战况报道，他曾经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驱车数十公里，因为炮火太猛烈了，他中间有七八次都要下车蛰伏在稻田树荫底下躲轰炸，等到炮火不密集了再继续兴致勃勃地前往战地去采访抗日的将士们。当时田汉曾经饶有兴趣地评价夏衍说，在上海救亡日报时代，他已经表现出非常卓越的记者才能，他对于处理事务是那么精神勇敢，对于观察事物又是那么敏锐深刻，很能把握要点。就这样，原本一个新闻界的门外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夏衍对新闻工作得心应手，就像是几十年的老报人一样。夏衍的报道像《史信人间有铁军》《悲剧中的悲剧》等等文章发表以后传播甚广啊。1937年11月21号，上海沦陷了。这一天是500万上海民众永远的痛。救亡日报也在当天宣布暂时撤离上海，编辑部前往广州。1938年1月1号，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夏衍仍然担任主编。但是就在同年的10月21号，广州也沦陷了。救亡日报一行12人在夏衍的率领下徒步离开了广州。1939年1月10号，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作为总编辑，夏衍主持救亡日报的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一支主笔来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当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记恨。到了后来，由于国共双方关于办报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41年1月17号，国民党要求当时所有的报纸都要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以及取消江南新四军的军委命令。夏衍把报纸送审以后，在实际刊登时却是开了天窗，这在当时桂林啊是独此一份。后来救亡日报就遭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没过多久就被迫停刊了。夏衍也受到周恩来指示离开桂林去了香港。纵观一下救亡日报的办报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办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他撰写了大量的言论，特别是社论，文字简练，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的文章，抨击片面抗战路线。而在汪精卫投日做汉奸的时候，他执笔写下了《把跪像住在人民心里》《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等等尖锐辛辣的战斗檄文。有统计啊，从1938年9月开始，救亡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夏衍的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到报纸停刊累计450多篇。可以说救亡日报时期是夏衍新闻工作的巅峰期。后来他自己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里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具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抗日期间，除了创办救亡日报之外，夏衍还在戏剧这个舞台上坚持宣传抗战。跟新闻工作不一样，对于话剧创作来说，夏衍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了。早在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他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左翼剧联等等活动，并创作了《赛金花》《都会的一角》《自由魂》等等剧作名篇，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为了办好救亡日报，每天他忙的是不可开交。等到救亡日报运行起来以后，他陆续接到了来自各方的催剧邀约。1938年8月底，救亡日报举行了周年纪念读者的招待会， 当时茶会的气氛正浓，一名热爱夏衍戏剧的年轻人从人群里站了出来。他望向夏衍的方向说，夏先生，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就应该贡献剧本啊。您是著名的话剧大家了，应该不吝惜自己的才华。夏先生，我们热切期望着您的话剧新作呀。年轻人的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叫好声，读者们纷纷要求夏衍在戏剧方面再出新作。他听了以后啊，非常感动，当时就说，谢谢，谢谢大家。我检讨这一点啊，我真的要检讨，我一定尽快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剧本。要说这事情也凑巧，当时田汉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中华全国戏剧节抗敌协会决定以1938年10月10号作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让夏衍转告广州的戏剧界在这天举行公演。而当夏衍向戏剧界传达这个消息时，戏剧界的朋友们呢也趁机邀约说，哎，你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刚好我们演一下嘛。因为戏剧节将至，他们要求夏衍9月20号之前要给出剧本，好留出排练时间。这年的9月19号，夏衍仅仅用了12个上午就完成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四幕大戏，叫《一年间》。这部剧啊，《一年间》描写了普通乡村士绅刘爱卢全家在抗战爆发的一年时间里，他们的遭遇以及思想上的转变，既塑造了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刘爱卢，也塑造了对抗战持有悲观怀疑态度的女婿于明阳。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前线局势急剧变化，广州也危在旦夕，一年间这部剧的排演推迟搁浅了，众人不得不撤离广州。后来夏衍去桂林办报了，在桂林期间，夏衍在戏剧上的收获是《新房》还有《仇城记》两个多幕话剧。时间转眼来到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布置香港工作，只是夏衍要组织戏剧界。1942年4月，夏衍去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重庆在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要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云集在这座山城，所以抵达重庆以后，夏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动在各种名目的文艺协会和剧社之间，跟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这些人有谁呢？像著名的剧作家、导演老舍、吴祖光、陈白晨、周峰，夏衍经常向他们分析抗战的形势，商讨战场后方的演剧运动。当时在重庆的演艺界，

生中的故事。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如果想建设美好家园，必须首先消灭法西斯细菌。公元以后啊，法西斯细菌这个词一下子走红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每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夏衍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不难发现，在夏衍的作品里塑造的大多是各个阶层的小人物，在抗战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选择。后来他在谈到创作小人物的意图时说，其实啊，在抗战当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头了，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情感。但是呢，从他们祖先时代就已经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呀。夏衍说，他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的以艺术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及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所以可以说，夏衍正是用他敏感多思、善于冷静的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3: 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4: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3: 嗯，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5: 有。
3: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5: 有。
3: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6: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4: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7: 连长好帅呀。
3: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6: 王小涵，王小涵，
8: 这么大呀，
6: 干嘛？
8: 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6: 王小涵，温州的。
9: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0: 这是什么呀？
9: 王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6: 那又怎么？
9: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6: 你就这么想来？
9: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6: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9: 啊，为什么？
6: 我根本不想来。
10: 嘘，指导员，等我问他，先别说了。
3: 力量不够，喊声不响，
11: 呦，你的枪刺差一点就扎到我的脚了。
12: 对不起，对不起，
11: 我下次一定注意。天哪，这都第几次了？你是不是智商有什么问题呀？
13: 这枪太沉了。
14: 就是啊，枪七斤，头盔两斤，再加上其他全副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3: 全体动员，驾驶训练15分钟。
4: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个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3: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员，可惜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4: 为什么？我不要。
3: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13: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4: 别来烦我。
3: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4: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看什么呢？
1: 啊，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
2: 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3: 行行行，
2: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3: 行行行，我老我老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哎，好了，说正经的吧。哎，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3: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十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3: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2: 快快，抬头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快快，
3: 注意平衡，别紧张。好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2: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4: 报告，
2: 讲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1: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4: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2: 汪小涵，你别骄傲，嫌脏是吗？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马桶全部刷一遍。
3: 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你趴在水里舒服是吗？快往前爬。
2: 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她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趴快点跑，他就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月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2: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2: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3: 哎，你慢点走。
4: 我走的也不快啊。
3: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4: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3: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4: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呀，
3: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啊，辞职吧。
4: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3: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4: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3: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啊？
4: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3: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4: 老公，
3: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4: 鹏程，鹏程，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1: 连长，我们那个
5: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小后转操场跑十圈。
1: 我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5: 跑。
1: 是是。

0: 九号保卫，李想，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保卫，陈红霞，
2: 到。
0: 0环，11号保卫，汪小涵，
2: 到。
0: 56环，
3: 56。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0: 隔壁保卫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4: 指导员说的真逗。
0: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韩，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伤犯了？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哎，
0: 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哎呀，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
0: 老实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知道袁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2张面膜，我今天晒黑。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0: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1: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0: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1: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0: 为了理想吗？
1: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0: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1: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0: 真的吗？

0: 米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想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2: 哇，野战部队耶。
1: 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吗？
2: 哎呀，小韩，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7: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8: 莹莹，这来餐馆。

0: 万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1: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0: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1: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0: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1: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0: 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1: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0: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1: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
0: 我看还是别勉强了。
1: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2: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
1: 我说你行，你就行。
0: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陆国栋，
3: 到。
0: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3: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0: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4: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0: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1: 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靶。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呢。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阿远，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嗯，
2: 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2: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2: 女民兵的魅力
1: 又美了。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2: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2: 来，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2: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1: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2: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1: 时尚真是。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啊，就这样。
2: 嗯，不错，人各有志。
1: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2: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2: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1: 嗯。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3: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三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2: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报告，
0: 讲。
2: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0: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3: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0: 出发。

0: 同行，加油啊！
1: 小韩，你慢一点，
0: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1: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0: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1: 小韩，走里面。
0: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1: 哎，小韩，当心！快拉我，抓紧我的手！好，上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痛，好痛啊！
0: 能站吗？
1: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0: 来，我扶着你。
1: 好疼！
0: 这可怎么
1: 办？小韩，你先走吧。
0: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1: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0: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1: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0: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1: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0: 你，
1: 小韩，你走吧。
0: 你真笨。

0: 医生，尚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复健，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4: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4: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6: 十、
5: 十一、
6: 十二、
5: 十三、
6: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5: 报告连长，汪小涵空缺。
4: 小涵他不会来了。
0: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4: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0: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4: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红母心。
4: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0: 放心吧，红霞。

0: 王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开始。

0: 李翔，
1: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1: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1: 嗯。
0: 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
1: 嗯。
0: 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2: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啊？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3: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4: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一定要这样吗？
4: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3: 彭程，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联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4: 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3: 那只是个意外。
4: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5: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4: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但我求你了，行不行？
3: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4: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3: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4: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3: 是，我不能辞职。

0: 又被你听到了。
1: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0: 你觉得我狠吗？
1: 我
0: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1: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0: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1: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0: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1: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0: 好了，
1: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0: 不怪你。
1: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0: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0: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1: 我的。
0: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1: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0: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们介绍一些新队友。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

0: 海员，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苗苗，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0: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上午，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嵌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面，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给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型，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州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在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六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是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仓颉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1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一个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连我来了一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咔咔看那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把这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1分钟汉字能打100多字，而且不怎么错了。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 这个一进了我的屋子的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有命的，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呢？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鸟为啥会飞？鸟为什么会飞？我说鸟会飞有翅膀呗，你想怎么着？我能叫人飞起来。哎呀，这是你都接的这种事儿。
0: 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1: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人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定长度要上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了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0: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十七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1: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脸的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呀，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线，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十八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的一个东西。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1: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0: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1: 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你的字根，
0: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继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他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18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1: 你看，华莱庚讲数学，阎锡祠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礼拜四节课要上课的。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的时候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来，经常性的这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12点半，中午的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阎老，你想阎锡祠物理学的泰斗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话，他们容易把那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0: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1: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钟爱。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银华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了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交账了，我都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跟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王永民开始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照着字典抄卡片，
1: 然后把这个字字典里面，现在还有字典13000来字，把它每个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在一张纸再把它分解开来。比如你弹这个字分成3块，这个写一个弹，然后再弄另外一张写个3点水，在第二张再写个西，最后写个早，就把你这个弹抄成3张卡片。那遇到攀中的攀呢，我就抄成6张，一个木，一个叉，一个叉，一个木，一个大，一个手，我抄成1、2、3、4、5、6，我抄6张卡片。这一个字有几块，我抄几张卡片，明白了吧？分解，分解开来，那这样一弄来10000汉字，都抄了差不多是4、5万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4万多张卡片，然后去分，去写。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10%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100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个字根。
0: 王永民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5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 王永民把点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五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民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想要的唯一汉字，而不是多个汉字。王永民在发明五笔字形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把这些字根合理地分配到每个按键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数学、统计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历时5年，王永民终于成功地把汉字的所有部件都合理地分配到了25个英文键上，创造出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就连王永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成果一出来便轰动了世界。1983年，王永民带着五笔字形输入法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全国首届汉字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34个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成了会上的焦点。
1: 当时我这个展台是最火的一个展台，看的人最多一个展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上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0: 如果不是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民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民的五笔字形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民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五笔字形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形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五笔字形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五笔字形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五笔字形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五笔字形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民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着这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五笔字形吗？她说当然会了，不会五笔字怎么在这上班呢？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面还是很长队啊。她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她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直缠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五笔字形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0: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民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 五笔字形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民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1: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呀、哎，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十条鱼，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光这个鱼字旁就八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八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了？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看到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了，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面，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八个笔画，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两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四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六下就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0: 20000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民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民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它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民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民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形输入法为代表的形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公布了北斗二代卫星的覆盖方案。作为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代具备国防军事用途，可以观测并防御外国发射来的远程导弹。由于北斗二代卫星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的效果，有关部门决定先期覆盖范围在本土之外，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地区，向北却并未延伸出国境。在覆盖方案公布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郝晓光立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 这个建议包括我们国防部的网站上，包括解放军报上也都登出来了，就是说北斗一开始的方案这个覆盖范围没有考虑北冰洋。
0: 作为国内资深测绘学专家，郝晓光对于世界地理和各国位置关系可谓了如指掌。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东边跨过太平洋是美国，向北只能达到北冰洋，所以这样的方案无可厚非。郝晓光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冰洋布防呢？
1: 你看，我们看传统地图上这两张图已经被发表了很多次，就是北京到纽约，我们传统地图上它越过太平洋，我们在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上它越过北冰洋。

0: 差别就这么大。那么可能普通读者，包括测绘的、制图的，没有这个疑问，说这是变形投影造成的。可是普通读者就糊涂了，就糊涂了。都是北京到纽约，你连一条线，这边从太平洋，那边从北冰洋，到底谁跟谁呀？到底谁是对的？
1: 在这张世界地图上显示，通过北冰洋到达美国要比通过太平洋近很多，也就是说，亚洲和美洲仅仅隔着一个很小的北冰洋，而不是太平洋。从美国到中国哪一条线路最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之前却没有人注意到。
0: 我们用一个事实说话，就是最短距离，谁是对的？都对，谁是不对的？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最短距离它的唯一性，那么两点间的距离最短的只有一条。
1: 由于关系到国家安全，郝晓光的卫星北扩提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整个系统已经设计定型，如果要改变覆盖范围，牵涉国家上百亿元的投资，是否采纳郝晓光的建议，成为中国军方一个重大的抉择。
0: 你的是太平洋还是北冰洋？当然太平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北冰洋我就认为是更重要，那北冰洋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忽视了北冰洋，当时我们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图为依据，因为这个图刚才看到北冰洋和这个太平洋非常的清楚。那么后来我们向国家建议，就是向北扩展了，就是我们的覆盖范围北扩了，达到了北冰洋。
1: 郝晓光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绘制从南北极视角呈现的世界地图。这张奇怪的地图就是郝晓光绘制的世界上唯一一张南极视角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所有的国家都似曾相识，但形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确是世界地图，只是我们观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创新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你没想到。
1: 郝晓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始于一次南极科学考察。1996年，郝晓光登上了前往南极的科学考察船雪龙号，他将要执行越冬任务，此次一去将在南极洲待上一年多。
0: 其实去南极的感受当然感到很幸福，我们很多这个大量的野外工作，包括青藏很艰苦的地方，那我进西藏几十趟了，所以对我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而且国家现在很强大，我们南极的保障什么都非常的好，当然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带着自己的科研任务嘛。
1: 科学考察船逐渐向南极靠近，郝晓光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0: 其实就是太阳不落下去，整天都是白的，很有意思。太阳在天上转悠，但它不落下去，它不是不动，它不是悬在那不动，它转悠。到了我们的极昼的时候，你窗帘干嘛的？你大黑窗帘，你给它拉上不就完了吗？接着时候站里头也会开灯，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是这个保证。到了该亮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你大灯打开不就完了吗？这站里头也是很亮的。
1: 来到南极大陆，郝晓光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0: 第一次看到极光，你会被它吓住。它不是在空中，哎呀，来一点，它满天的极光就是摄魂夺魄，哎，非常的这个猛烈，对吧？那真是漫天的大极光，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傻了，不是好像很小，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不是，就是你四周围全都是大极光，特别的美。那我们在中山站呢，就特别合适观测这个极光。很自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甚至还能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到我们中山站来观测极光。这个极光呢，它不就是由磁极造成的，它并不是在磁极上， 叫极光卵，卵就是鹅卵石的卵，就是在这个极光卵内，这个极光特别的大，特别适合观测。我们中央站就恰恰是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包括日本的，都在我们这观测极光。

0: 这就是神秘的南极大陆。站在这里眺望着北边的世界，郝晓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算是边缘。如果以南极为中心画出一份世界地图，那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时任肇庆知府的王盼结识了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一样东西，令王盼大开眼界。这是一张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只处在东方一隅。王盼和利玛窦对这张图做了修改，将太平洋调整到画面的中间，达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目的。之后他们合作将这份地图翻译成了中文，命名为《山海余地全图》。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就此诞生。这样的世界地图布局400多年未曾改变，在中国一直沿用到今天。对于这种布局法，郝晓光总结出了一些缺陷。
1: 有的变化很大，误差非常大，包括我们南极我们也看到，对吧？这个南极洲，特别我们这个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它跟澳大利亚它是它的一倍多，在世界地图上能4-5倍，而那个变化是要命的，是重大的错误。那么这么多年大家用了也没人提意见，那么大南极那么大的大呗，对吧？这个也没人提意见。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这是南极太大不行，北冰洋太大不行，实际上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南半球北半球还并不清楚，并不是南极洲和北冰洋，是南半球和北半球不清楚。
0: 球体无法完全展开变成平面，世界地图想要表现地球的整个表面局部必定会产生变形，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行的世界地图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南北两极变化明显，如果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就很可能是其他更加重要的大陆产生严重的变形。郝晓光要做的世界地图，既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还要保证其他大陆没有太大的变形，这件事几乎无法完成。
1: 那后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在南半球北半球，但这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好像没法完成，太难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原始创新观念变化，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小改小革。哎呀，我这个头抬起来了，我再让抬高一点点，对吧？那不是的，这是我要你拿大顶，对吧？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观念变化也比较难。那么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越难我越干。
0: 为了表现南北极的地形地貌，之前世界各国都绘制过一些局部地图，但从未出现过能够准确表现两极的世界地图。郝晓光开始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1: 我觉得观念相信最难的就是说他要走两步，你要抛弃旧观念才能得到新观念，这个是最难的。旧观念我几十年了几百年了，你让我抛弃我受不了，所以观念相信肯定在这儿。而方法创新呢，技术革新改革呢，恰恰是你不能抛弃旧方法，你要在它的基础上，你要牢记旧方法。所以相对这个观念创新来说，方法创新容易。
0: 一旦涉及到创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脑清空。制作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郝晓光亦是无从下手。
1: 那么我觉得创新的最高层次就是原创，就是原始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这个是最难的，也是层次最高的，倒过来说也是最容易的，这个很神奇的，看着容易谁也想不到。 等你出来了，哎呀，都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
0: 该如何对圆形的地球进行平面的呈现呢？郝晓光苦苦思索着解决的办法，直到有一次，郝晓光在家中切苹果的时候，灵感闪现了出来。
1: 那大家切苹果都竖着切，也谁也不横切。那竖着切呢，你发现那苹果核啊，它是一种蝴蝶状。你横切，马上不小心蹦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大家为什么都竖切苹果不横切呀？没有人拦着你横切呀。你父亲看你爷爷这么切，他也就算了。那么你看你父亲这么切，那将来你儿子又看你这么切，他也没有人说，对吧？他就是一种传承，对吧？这谁知道呢？也没有人说，哎呀，你这竖切有什么坏处？他也没什么坏处，那没想到这个事儿。
0: 横向切割地球，这个想法立刻被郝晓光抓住。但是，地球横向有无数条纬线，该具体切割哪一条呢？传统的世界地图是依靠切割经线的方法制作的，把地球沿着这条经线切开，再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就成了世界地图。这条经线的选择大有学问。
1: 那么我觉得呢，有个原则，就是你别切在陆地上，你别把一个大洲切成两半。你切成两半，当然这个图能不能治，当然也能治，在制图上，但是你不一定卖得出去了。你把非洲切成两半，那我买地图，我不买这张图，对吧？那么就最好不切陆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世界地图上要表达时区的，你15度一个时区，那时区当然要表达完整，在地图上你不能这边左边半拉右边半拉的，那挺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切割线，你得是整15度的倍数。
0: 符合这两个原则的经线全世界只有两根，一根在东经180度的太平洋上，一根位于西经30度的大西洋上，找不到第三根。传统世界地图的欧美版和亚太版就是沿着这两条经线切割制作的。郝晓光觉得沿纬线切割也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1: 你这边15度了，你这边你说你不15度，这不美了，对吧？这个就是它有自身有逻辑。那么同时横线我们也根据这个原则，但是我换的是纬线，纬度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找了两个既不切割陆地又是15度整倍数的两条线。
0: 符合这样苛刻的条件，有两条经线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纬线还是一个未知数。郝晓光开始一点一点的试验，找寻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当然万一找不着我也没办法，对吧？
0: 郝晓光用笔在地图上一根一根地画着，终于他找到了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最后一看正好两条，非常美。我认为这个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纵向只有两条线，纬向也不多，就两条。
0: 根据这两条纬线，郝晓光打算做两张世界地图，称它们为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
1: 南半球版这个切割，因为南美洲、北美洲，这个我们从陆桥上把它分割开来，这两条线一点边都没擦，贴着南美洲、北美洲，使这两个大洲形得非常完整。这个北半球版那更绝了，陆地一点边都不沾，每个小岛都是完整的。我们中国国家地理的主编山之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就是说这个太美了，好像这个不是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去来描述世界，而是世界它就给你生成这个样子来凑我们世界地图。
0: 之前的两张传统世界地图被郝晓光叫做东半球版和西半球版，而他将要绘制的南北半球版是对以上两张图的补充。东西南北四张图加起来，郝晓光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系列世界地图，这样才能表现一个多方位的全面世界。
1: 们下面当然就南半球班、北半球班。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意，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就东西南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世界观上，我们给出了另一半，你过去只有东西，咱给你南北，加在一起，东西南北形成一个整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过去是个瘸子，只有左腿，我现在给你安条右腿，表面说我补充了一半，那不是补充一半，你就变成你从一条腿的人变成两条腿了。那么很多事情一条腿的人是不能做的，两条腿的人你就能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贡献就是一方面我们补充了一半，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了一个整体，它发挥了个整体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了。
0: 郝晓光编好了系列世界地图之后，迫不及待地拿给朋友和测绘界业内的专家观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大家对他的地图赞誉有加。
1: 我的知音也是我的贵人，就是单志强主编，他对我们这个地图也是越看越喜欢。他说我看过很多地图，我一看了这个地图，他用的词是当场被征服，当场被征服。我们单主编是非常清高的一个人，对吧？他很少喜欢别人的东西，很少赞扬别人，对我们这个用这个词当场被征服，不惜溢美之词，这个都堆在我们这套图上。
0: 但赞誉过后，很多人又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地图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可它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郝晓光被问住了。的确，在编制地图的时候，郝晓光很少考虑地图的实用性。直到2009年，郝晓光终于遇到了一次令他的地图大展拳脚的机会。2009年10月11日，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开始了第26次南极考察。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驶向南极大陆。对于这次科学考察过程，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跟踪报道。当看到电视画面里演示的科学考察船航行路线时，郝晓光坐不住了。
1: 我看这航线，我大吃一惊。就是央视这个航线呢，这是个八字儿。因为我是去过南极科考的，就回来我也十多年了，对吧？我说这个航线怎么可能这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我们就央视也是截屏之后，就研究这个航线。
0: 凭借多年对南极科学考察的了解，郝晓光心里很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环南极洲航行，那么我们的航线要围绕南极洲，就是把它包住。你看我们央视这个，它把南极洲搁外头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个环形，它是给你来一八字儿。其他的小缺陷我就不说了，这俩大缺陷我实在接受不了。而真正的航行没有出现八字，哎，没有交叉，因为交叉就是说你要通过同一个点，你环形就是相当于封闭的，每个点都是只通过一次。
0: 这样的差错是由于传统世界地图无法表现南极全貌而造成的。郝晓光在自己的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中画出了正确的航线。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航线的航点在我们新编视上标出来，那太完美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央视的这个怎么样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世界地图它影响是多么大，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移默化中还是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朋友。所以在南极科考航线上，我们又把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的优越性又突出一次。那么现在国家南极科考在海洋报上就是用我们的图给出了向公众向社会发布南极科考的航线计划航线。

0: 刻开始了搜寻工作。当时在南极附近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也接到了指令，开往飞机疑似坠落地点，开始了细致的搜寻。这件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海洋报在报道雪龙号的搜救线路的时候，就引用了郝晓光绘制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1: 因为我们这个图在海洋局是大名鼎鼎啊，大家很自然的就来找我们了。我们因为也奋斗十多年了，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新东西大家不了解。那么我们西边世界地图跟雪龙号是老朋友，那船长啊，这很喜欢的。那这个确实，这个我们也是十多年了，不是说刚出来就有人通知，那没人通知。你这十多年了，我们写了文章、论文，包括我们在媒体的宣传，对吧？包括我们对这个应用很多。
0: 由于雪龙号的搜寻地点在高纬度地区，郝晓光的地图令搜寻路线一目了然。
1: 海洋报发布的这个科考航线图那是最权威的，那现在用我们的图在发布，当然我感到很自豪很兴奋。
0: 看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使用自己绘制的地图，郝晓光欣慰不已。2013年9月，郝晓光的系列世界地图通过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核审，正式出版发行。
1: 出版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顺利的。那大家说，哎，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出版？这个不算长啊，说15年，15年长吗？不长啊，因为毕竟你这是个新观念，是个新东西，大家有个接受过程啊。那世界地图，你说你挂在办公室里的，它还是个格局，还是一个世界观，还是一种精神面貌。哎，你比如说我看了世界地图，我特别神清气爽，我特别愉快，那么我干工作的时候我就更加有劲头。
0: 更令郝晓光感到高兴的是，在当年北斗二代卫星公布方案的研讨会5年之后，郝晓光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信件，信中写道，郝晓光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斗卫星系统覆盖范围北扩已实施完成。
1: 这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对方对你总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吧，对吧？当然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很支持，觉得确实这是你们的贡献，也支持我们。这个函就是很明确，就是你们提出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很重要，根据这个建议我们修改了方案，按这个提到新南地图。当然我很激动啊，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啊，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发我工资值，我这挣的工资我挣着了，对吧？我觉得很自豪。
0: 1910年的一天，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在病床上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竟是如此吻合，他因此创立了震惊世界的大陆漂移学说。有人说，这种学说之所以不会在亚洲出现，是因为地图角度的不同。郝晓光的世界地图或许也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因为创新的思路让我们发现世界还可以这样看，创新可以让世界天翻地覆。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涉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

0: 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为着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成

0: 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2: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3: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4: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5: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6: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8: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7: 放在夹子高。
1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
0: 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7: 这个饼干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8: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9: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0: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8: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2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8: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1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6: 这里是
5: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那天早晨，张富清带上粮食局办公室的小刘一道去龙山，没有自行车，更无汽车，全凭两条腿走路。小刘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高中生，本地人，一个有文化有激情的小伙子。走不多久，只见一座石桥横架在面前的河流上。还未上桥，小刘就指着石桥说：“那就是著名的接龙桥。”张富清急不可待：“就是来凤人民迎接贺龙元帅的那座桥？”“对呀。”不等张富清多问，小刘急急地讲起了接龙桥接贺龙的故事。1934年4月，贺龙率领红军从湖南甘碧寨进入来凤境内，领导来凤人民打击土豪劣绅。同年十月，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突围长征，贺龙率领红军一部在向湘西挺进的途中再次进入来凤。蓝河两岸人民欣喜若狂，纷纷走上接龙桥。从此，接龙桥变成了人民心向革命的象征。在驻防期间，贺龙在百福寺附近的老潭湾召开群众大会，号召青年起来革命，参加红军。会后，当地40多人参加了红军。

0: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长征。红六军团18师4000多人奉命留守，在龙山牵制敌人。12月8日，红军18师完成牵制任务，从次延塘出发长征。当红军部队将要进入来凤境内之时，国民党反动派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在来凤驻扎，妄图堵截消灭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第38旅旅长潘善斋在城南布防，猛见古老的桥上竟然刻有接龙桥三个大字，又见石龙雕像栩栩如生，联想到群众时时讲接龙谈接龙，你们不就是想迎接贺龙吗？如此一联想，顿感心惊胆战，于是下令匪兵砸了石龙，凿掉接字，改桥名为接龙桥。哈哈，你们迎接，我来堵截截断，并在桥上筑碉堡补防线。一字之改，恰恰证明敌人心惊胆寒，畏龙如虎。来凤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他们不仅在生活中把接龙桥叫得山响，而且不顾生命危险为红军送信带路，支援粮食，更有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跨过接龙桥参加了红军。在来凤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红军终于在1936年5月打到来凤境内，并在来凤县刺珠槽和宣县板栗园歼敌2个师，然后开始了万里长征。1936年1月9日，红18师到达贵州江口，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时，只剩下600多人。红军离开龙山长征的第3天，有150多名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杀害。不久，又有70多名革命群众在来凤被敌杀害。湘鄂西根据地各县被杀革命群众人数均以千计。14年后，1949年11月9日，来凤获得解放，饱受磨难的接龙桥终于又一次接来了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龙桥也随之被接龙桥代替，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它本来是一座古桥吧？
1: 是的。
0: 小刘说，接龙桥是来凤境内最大的清代石桥，始建于清朝嘉庆13年。关于接龙桥的修建，曾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蓝河两岸有2座山，南叫玉龙，北称祥凤，是龙与凤的化身，只是被蓝河拦断龙脉，导致这里的百姓屡遭劫难。风水先生说，只要修一座石桥跨越蓝河，接通龙脉，就会迎来龙凤呈祥的好日子。清嘉庆13年，土家族苗族人民为了谋求幸福，纷纷捐钱捐粮，从四川请来能工巧匠修起石拱桥， 并在石桥上精雕一条石龙，凿上三个大字“接龙桥”。张富清问：“那幸福接到手了没有？”“
2: 嗨，当然没有。”
0: 张富清平常不苟言笑，但听到小刘的回答如此斩钉截铁，也不禁纵声大笑起来。哎呀，谢谢你讲了这么多，小刘。幸福不是修一座接龙桥就可以接来的，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来的。张富清几声大笑之后，小刘惊异地看到张副局长眼里闪烁着泪光。那天张富清和小刘在龙山城关粮管所学习取经了整整一天。
3: 六十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孙玉兰需要早早出门，学着来凤当地人那样，背着背篓，揣着粮油供应本，来到粮店门口排队。有时候要排到下午两三点才轮得到。她曾试过跟张富清商量，粮管所的职工和职工家属能不能不排队。张富清只是笑，辛苦你了玉兰，大家都是一样。不过孙玉兰也有小惊喜的时候，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是一个总数，其中主粮和杂粮的搭配比例却各有不同。比如面粉，在来凤称为灰面，算是杂粮，而对孙玉兰和张富清来说，则是最好不过的主粮了。这样一来，他常常可以拿大米和邻居同事换取面粉，这是双方都十分情愿的事情。有了面粉，孙玉兰就可以常常给张富清做馒头吃，后来有了孩子更是如此。在他们眼里，有馒头吃的日子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啊。直到今天，老两口过着最平常的老年生活，还是每天离不开白面馒头。当然，终归还是要入乡随俗。现在和许多土生土长的来凤人一样，在张富清家里有两样食物成了家常菜，成了家中必备之物，一是油茶汤，二是河渣。油茶汤实际上是一种茶饮汤之类的小吃，集香、脆、滑、鲜于一体，味美适口，提神解渴。据说油茶汤是大山里一群放牛娃发明的，最初或许源于一种玩家家的游戏。一个放牛娃将捡来的油茶籽放进瓦罐里炒，没想到炒着炒着竟炒出许多油来。另一个放牛娃随手扯了一把野茶丢进去，一阵炸响之后，野茶炸成焦黄色，香气腾腾窜了出来。又有一个放牛娃灵机一动，把正要喝的水掺进罐里，油茶汤就做成了。放牛娃们喝一口汤，吃一把炒苞谷泡，后来就干脆把炒苞谷泡丢进汤里，边喝边嚼，吃得又饱，精神又好。回到家中，放牛娃便把这种玩家家的吃法告诉了家人。冬去春来，与时俱进，油茶汤的做法渐渐有了讲究。先将茶叶榨至蜡黄后，加水，并放上盐、姜、葱、蒜苗、胡椒粉等佐料，烧沸即舀入碗中。这时候再加上事先备好的米花。

0: 苞谷花、豆腐果、核桃仁、花生米、酥黄豆等泡货，即可食用。即便到现在，恩施州来凤、咸丰一带的山民还依然钟爱油茶汤。有民谣这样说：不喝油茶汤，心里就发慌。一日三餐三大碗，做起活来硬邦邦。同时，喝油茶汤还是本地人招待客人的一种传统礼仪。凡是贵客临门，主人家盛情款待，都要捧上一碗香喷喷的油茶汤。上世纪50年代，孙玉兰刚到来凤不久时，就跟着邻居嫂子学会了一首带点忧伤的土家民谣：辣椒当盐，河渣过年，一条裤子穿它几十年。这民谣唱的是旧社会，现在来凤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河渣仍是情有独钟。转动的手工石磨，乳白带泡沫的黄豆浆液，新鲜的菜叶儿。新社会虽然不再是河渣过年，但作为恩施民间最传统的一道家常菜，它留在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河渣的做法很简单，将泡胀的黄豆和水磨成豆浆，烧开，再加入剁碎的青菜叶煮熟，加上佐料，河渣就做成了。河渣的吃法很多，有的不加任何调料，称为淡河渣，水分也多，突出一个喝字。在盛夏喝一碗淡河渣，既解渴又消暑。此外还可以放置几天使之变酸，称为酸河渣，入口酸的人痒酥酥的，还想再来一口。寒冬还可以把河渣煮浓稠一些，放上辣椒、生姜、猪油、盐、大蒜等调料，架在柴火上边熬边吃，一直吃到满口生香，全身冒汗。经过60多年的日常训练，孙玉兰做的油茶汤已非常地道，家人客人交口称赞。他手工推转小石磨，严格按程序精心制作的河渣，更是口味鲜美，满屋飘香。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0: 1959年，在那个青黄不接、乍暖还寒的早春，张富清调任三湖区副区长，分管财贸工作。孙玉兰带着4岁的长女和2岁的长子两个孩子，雇请了几个农民，背着孩子和行李家具，沿着陡峭的山路，跟张富清浩浩荡荡大搬家。
1: 这是要搬到哪里去啊？

0: 就去三湖，叫去卯洞就去卯洞。其实，一直到这次搬家，孙玉兰既没去过三湖，也没去过另外一个叫卯洞的地方。他们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县城。三湖集镇距县城不过17公里，却是城市乡村两个世界。县城相对发达，生活便利。1958年，还因为老虎洞水电站胜利建成，一下子点燃了1500多盏电灯。1958年3月9日，《恩施报》在头版报道喜讯。3月1日，来凤老虎洞水电站试验发电成功了，这是来凤城关人民好大一件喜事。发电这天，来凤城里像过节一样，人人喜笑颜开，等着看电灯。附近乡里的农民也成群地赶到城里来看电灯，直到电灯灭了，全城还是沉醉在一片喜气中。文章题目更是令人难忘，老虎洞水电站试电成功，来凤城从此要大放光明。然而，三湖呢？张富清全家就要迁居生活的那个区委所在地呢？那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也没有自来水。每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几栋木板屋，在凄风苦雨的暗夜里，茕茕孑立。一个副区长，也算当地主要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一些当时到过集镇上张副区长家的山民，硬是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什么？咱们张区长住的，还不如随便一个山村农户？看吧，他全家住一间四壁漏风的小木屋，逼仄的空间只够放一张大床。幸亏孩子们还小，先是两个，后来是四个，而且两男两女，却只能跟着爸爸妈妈像睡通铺一样挤在一起。房门很破旧，灰黑灰黑，勉强能打开，勉强能关上。因为房间有限，做饭的炉子只能放在门外，下雨下雪时再搬回屋里。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了。
3: 快

0: 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彦宪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即将启幕，各方嘉宾共赴高原生态之约。
2: 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
1: 拉萨火车站11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2: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彦宪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彦宪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在2026年名古湖亚运会上，西藏选手旦增曲松奋勇拼搏，斩获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金牌，创下中国队在亚运会这个项目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预归来后，旦增曲松回归家乡，调整状态，休养身心，蓄力备战后续赛事。请听报道。
3: 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旦增曲松递补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1: 拿到这枚意外又珍贵的金牌，旦增曲松既惊喜又感慨。
4: 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如果没有教练，对于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坚持到现在。
1: 从大山走出的旦增曲松始终怀揣着竞技梦想，他不断突破自我，冲破重重阻碍，长期陪伴见证他成长的队医最清楚他的不易。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医务室主治医生旦增，
5: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
1: 在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竞走教练傅国强眼中，旦增曲松坚韧懂事敢拼搏。傅国强，
6: 生病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我们相处下来像父女一样，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目标终于实现了。
1: 旦增曲松妹妹贡桑旺姆，
4: 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
1: 主治医生旦增，
5: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很激动的。
1: 旦增曲松
4: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1: 荣耀的背后是常年的离家奔赴，也藏着运动员的愧疚与牵挂。旦增曲松，
4: 我是长时间在外面，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
1: 如今再遇回乡的旦增曲松正在调整身心，休整蓄力，备战新周期。对于未来，他和教练的目标清晰，步履坚定。旦增曲松，
4: 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本着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1: 教练傅国强，
6: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1: 金秋十月，林芝秋色斑斓，风景如画。参加第2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各方嘉宾，目前已陆续抵达林芝。请听报道。
2: 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9号出席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米林机场。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督察专员王章立，
7: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因为论坛防控生态风险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希望就能够为青岛高原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琛，
8: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2: 从米林机场出发，嘉宾们搭乘的车辆沿着河谷一路行进前往驻地。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9: 第一次看见这个论坛，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2: 抵达驻地后，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热情。时隔三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与会嘉宾带着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
10: 这次我是又到这个林芝啊，还是非常激动，来汇报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成果，对西藏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这个事业提出一些意见建议。
2: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11: 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地保护好青藏高原。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十号在林芝开幕，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请听报道。
2: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设一场主论坛与两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目前论坛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工作已经完成。论坛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李嘉诚：
12: 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2: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布展到位，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位，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但增卓卡：
13: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
2: 据了解，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既可以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获得印有南迦巴瓦峰图案的冰箱贴。论坛会务执行组负责人崔莲：
14: 我们想让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
2: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论坛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李嘉诚：
12: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政策参考，为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1: 九号，自治区党委党校中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请听报道。
15: 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
2: 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大家的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15: 筑牢中华民族共体意识呢，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传承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2: 自治区社科院西藏研究编辑部副主任研究员米马次臣，
16: 历史是根，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2: 自治区党委党校西藏发展论坛副主编编审罗勇，
17: 在3000余年的诗词发展中，以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2: 本次研讨会让与会专家学者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在研讨会上为与会专家颁发了证书。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臣，
18: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1: 西藏台消息，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馆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实现精准调配。同时，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拉萨火车站还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2: 国庆期间，山南市措美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深藏于恰拉托岗雪山腹地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星形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成为人气高涨的打卡地。请听报道。
1: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星湖的徒步起点。游客刘雅欣，
19: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星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
1: 想一睹古如拉措芳容，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间，全面考验徒步者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游客孟珊珊，
20: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
1: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之中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整片湖被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爱心轮廓，没有人为的修饰，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在大家面前。游客向先生，
21: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这么多措，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的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喜。
1: 游客于佩玲，
22: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切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了。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非常的棒。
1: 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
23: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19: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1: 西藏台消息，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外来务工人员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外来务工人员陈代江：
0: 没有安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用上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1: 据了解，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已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同时，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

0: 设施，实现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龙子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
1: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氧气泵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3: 一至八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多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00多份，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0: 连日来，纳曲市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重点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4: 理论与实践，
3: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各国共同面对的发展课题、治理课题、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和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人民日报刊发理论文章，携手开创全球人工智能善会合作新未来。文章说，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文明，到电力的普及点亮现代社会，再到互联网的诞生连接整个世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今天，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越是技术奔涌向前，越需要方向引领；越是应用日益广泛，越需要治理护航。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才能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中国坚持以开放促创新，以合作促发展，愿同各方一道，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智能技术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重要前提。人工智能既蕴含巨大机遇，也带来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强调，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一重要主张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体现了负责任态度，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推动全球南方共享人工智能

0: 时代机遇，是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题中之意。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这一鲜明立场把技术进步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结合起来，彰显了中国始终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中方宣布，未来五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些务实举措既着眼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也着眼场景应用和民生改善，既服务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夯实合作基础。文章最后说，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国际社会就一定能够凝聚更广泛共识，汇聚更强大合力，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让智能时代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0号白天，林芝、昌都、纳曲和山南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桑珠斯小雪转多云，-1到9度；纳曲阵雪转雨加雪，-3到6度；巴宜区阵雨6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到13度；狮泉河阵雪转多云，南风3到4级，-5到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4到16度；改泽阵雪转多云-3到5度；普兰多云-7到7度；深扎阵雪转雨加雪-3到5度；安多小雪-4到2度；当雄雨加雪转多云-1到5度；索县小雪转雨加雪-1到9度；嘉里中雪转雨加雪南风3到4级-2到7度；丁青雨加雪0到11度；洛龙小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加雪转多云0到13度；左贡阵雨转多云2到11度；茶余阵雨8到15度；波密小雨5到11度；米林阵雨6到14度；加茶中雨转阴5到16度；浪卡子雨加雪转多云-1到7度；江孜雨加雪转多云-1到9度；南木林雨加雪转多云1到9度；定日阴转多云-2到9度；帕里雨加雪转阵雨南风3到4级-2到3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0: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

0: 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啊，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每天晚上小马都有这样一段为各位来读书的旅程。也许我们明天还要为生活奔忙，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一刻给自己的生命一次饕餮的时光。那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著名作家申富瑜的作品，叫做《中国人的历史：君子的春秋》，这是他《中国人的历史》的最新的这一部啊。在这本书中，申富瑜老师从春秋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挑选出了10个人物，而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又与成百上千的人又相互交织，绘作了一幅纷繁复杂的画卷。那稍后我们会请出申富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新作。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更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春秋300多年的历史，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对后世产生过影响。今天我们就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知道的春秋时期的典故历史，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些熠熠闪光的名字。马上我们就请出申富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新作。申老师你好。
2: 你好，马老师。
1: 哎，我们又见面了，一年见一次。
2: 是是是。
1: 哎，这本书是这个中国人的历史的第二部啊，上一部写诸神的
2: 踪迹，
1: 哎，这一部要写的是君子的春秋，还是这个鲜红的封面，还是个烫金的图腾的形象啊。这本关注风云激荡的春秋时期，但是写10个人连接起来这个春秋的历史，这个想法你是怎么考虑的？还有就是给我的印象，我觉得这个春秋时期的好像不是君子的时代，它是霸主的时代，各种各样的霸主，是血腥的啊。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你是怎么想起来要用，就是通过10位人物来串联起春秋300多年的历史的。
2: 好的。在春秋时候呢，它我们一般人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它也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2: 它广就是祖贺之间的彼此的盟会啊，就有100多次，战争有300多场，然后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呢，就是在我们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170多国，其中有36名君主被杀掉了，52个诸侯国被灭掉了，涉及的人物是成百上千，所以说我们这边开一点，那边开一点呢，就觉得特别乱，
1: 对，
2: 抓不到头绪，
1: 没错。
2: 那么我这次想写这个春秋史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头绪理清。那么理清有几种方法，一个呢就按照时间顺序，就是大事把它串联起来，构成怎样一个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用人物来写，那么以时间为顺序的好处就是，脉络非常清晰，因为按照时间往前慢慢推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在人物的这个形象的塑造上面，在那个历史事件的那种丰富度的表现上面，他可能就是很难去把它充分的展示出来。那么这就需要可能不是一本书的问题了，那就不知道要写几本书。
1: 没错啊。
2: 那么我后来想了一下呢，那么我能不能就是用我比较擅长的就是写人物的这种方法来把这个春秋史写出来。但是成百上千的人选怎么选人，选哪些人，那么我想来想去就选了10个人。那么为什么选这10个人呢？第一个，这10个人他的整个的人生历程，他就是首尾相连的。第一个，比如说写的是郑庄公，郑庄公他是整个春秋开始最早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如果郑庄公去世以后，隔的时间不长，齐桓公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 没错。
2: 如果齐桓公后面是宋襄公，宋襄王后面是晋文公，如果这些人都是一个连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另外一个人就到了舞台的中心。
1: 没错啊。
2: 那么这个舞台的中心不断的转移，一直转移到春秋末年。那么这个，所以说我把每一个时代中心的人物把它拎起来，这个人物他把整个历史勾连起来了。10个人从时间上来说构成了整个春秋史。但是这10个人呢，每个人本身他又跟周围的人物发生关系，
1: 对，
2: 形成一个历史事件的一个情境或者关系网。
1: 不是仅仅写这10个人本身，
2: 不是，就是以10个人其实做一个线。但是这个线就是它，在纵向是凝成一个历史，在横向的时候它是铺开来了。
1: 没错。
2: 所以说它是一个立体的人。而这个人他涉及的诸侯国各个国家的人和事儿，我都通过这个人把它串联起来。所以说就像10幅画， 然后把这个每一幅画把它拼起来，
1: 嗯，
2: 就变成整个一个春秋的历史的长卷。
1: 嗯，可是申老师，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春秋时期都是霸主的时代，是充满血腥的啊。可是你定位是君子的春秋。
2: 那么，其实，在春秋时代，我们是有误解的。在春秋之前，夏商周我们称为王道，
1: 对。
2: 那么到了春秋时候呢，称为霸道，
1: 嗯。
2: 那么王道它是以德、以仁作为根基，
1: 嗯，
2: 但是用武力啊作为辅佐的手段，
1: 没错，嗯。
2: 那么在春秋时候，它是以力量、以国家的这种强大，
1: 嗯，
2: 作为根基，但是呢，它必须以道德作为辅助，
1: 嗯。
2: 如果没有道德，它仅仅是力量很强大，它是不能称霸。也不能够让诸侯，心悦诚服。
1: 嗯，
2: 那么因为在春秋的时候啊，他是霸主，他必须联合，那么周围的一些小诸侯，然后对付一些外面的蛮敌啊，或者对付一些就是不就是老是挑起事端的一些诸侯，他一个国家是不行的，他必须有很多国家就是跟你联合起来，那么你光靠力量那不行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他每一个就是他的霸主啊，他都要展示出他的魅力，或者说我们讲的就是从孔子后面来讲的，就是展现了他的仁这一面。
1: 可是也有朋友问了，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那么多，可能能谈得上这个君子的也有很多，但是你就偏偏写了这十个人。
2: 君子是很多在春秋时期，但是呢，那么什么样的一些人，他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当中，他能甚至左右了历史，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或者承担了历史的重任，那么这就是有限的人物。
1: 没错，
2: 就是我选的这十个人呢，他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拐点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1: 哎，这十个人当中有霸主，有哲人，有勇士，有文人啊，分处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身上啊都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啊，能够让他们进入这本书当中，比如说他们足够重要，啊。改变历史命运，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君子啊，他没有，他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人物啊，所以《君子的春秋》这本书当中就写了这十位，到底是哪十位？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介绍。
3: 中国人的历史第二部《君子的春秋》，十位君子的春秋就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春秋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霸主相继崛起，哲人不断涌现，我们应该汲取那时的智慧、优雅和力量。从诸神闪耀的远古时代到夏商周，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从六朝到唐宋元明清，再到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聚焦于一个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梳理中国文化的源流，建立了中国人心灵的完整坐标系。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这本书来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这些人物啊。你看开篇您写到郑庄公啊，然后又说到齐桓公，让我想起了春秋五霸啊。咱们就以春秋五霸作为一个开篇啊，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写到的这些君子啊。
2: 好的，马老师，我们在我们一般印象中，春秋五霸呢，他都是霸气十足，
1: 没错。
2: 那么耀武扬威，我们对他们呢，就是特别是到了后来，我们对他的印象呢，就是哎呦，称王称霸，那么事实上，他们的身上的另外一面呢，我们可能就是了解的，就是或者是理解，重视的不够多。那么我想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谈谈在五霸身上他的另外一面。比如说像齐桓公，齐桓公呢，他就是当然他在他的管仲啊，在他的这个鲍叔牙，在等等等等他的一些大臣的这种
1: 辅佐之下，
2: 国力一下子很强盛，但是强盛了以后他不见得能称霸。那么他采取的就是仁德，我觉得他身上体现的是仁这一面。那么正好我们讲的春秋五霸。我想春秋五霸身上呢，就是我自己总结啊，每个人身上的那个德性有五个侧重点，就是仁、义、礼、智、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
2: 传统啊。那么比如说在齐桓公身上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仁。
1: 仁德啊。
2: 比如说在燕国，北方的燕国，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的在春秋时候的这个国家，受到更北方的 那个戎狄的进攻，
1: 没错，
2: 顾家都差点要灭亡，
1: 是
2: 赶紧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领大军，然后把这个戎狄打败了，挽救了这个燕国。那么这个燕王就很感谢啊，就送他，一直把他要送出去，一直送出来燕国的边界，
1: 嗯，
2: 那么一直送到齐国境内了。那么这个时候，当时从礼节上是不对的，因为只有诸侯只有送天子才能出国境，
1: 嗯，
2: 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是不能够送出国境的。
1: 对，
2: 那么这时候齐桓公他其实等于是他是挽救了一个国家，他当时说这样做不对，
1: 嗯，
2: 说如果他把他送出来的这个土地全部割让给燕国，这是对北方，对于西方，
1: 嗯，
2: 那个魏国。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魏懿公，他那个就是喜欢养鹤的那个人，
1: 对、嗯，
2: 结果国家被灭掉了，也是戎狄，把他灭掉以后呢，那么就是这个齐桓公呢，他就派部队，
1: 嗯，
2: 去打退了、嗯，而且把他重新建立这个国家，建立他的都城，啊，包括邢国，这是西方，对南方呢，比如说郑国。郑国受到了南方当时称为晋蛮的这个楚国的进攻，然后他也去逼退了楚国，在东方他甚至帮着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郑国，就是来抵御东夷的进攻，一直到他去世，那么他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他联合其他一些诸侯国家在帮助这个郑国在筑城、嗯、一听说齐桓公去世了，而且户口都全部撤回去了，
1: 嗯，
2: 所以说他就是东西南北他全部是在帮助这些无论是诸侯国还是普通的这个平民还是这个谋臣，
1: 嗯，
2: 都是他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展现了他充分的仁德的这一边，所以是当时在他的时候正是天下贵心、就
1: 是、嗯，这是齐桓公身上所体现的这个仁德啊这一面、嗯、那我们再说仁义、嗯嗯、啊，
2: 那么紧接着就是齐桓公去世以后，就是我们称之为霸主的后人不怎么承认的，就是宋襄公。宋襄公这个人，大家对他呢，一直是认为他是，就是软弱无力、迂腐，
1: 对吧
2: ？就是跟楚国打仗，人家的那个部队在到了河中央这边，这个他的后面的这个他的司马跟他讲进攻啊，赶快进攻啊，他说不行，按照礼仪来说，要等他的部队全部排好阵势才能进攻。如果是不排好阵势的话、
1: 嗯、
2: 我们是不能进攻的、
1: 嗯、
2: 那么大家都觉得他太愚蠢了，
1: 太迂腐了，
2: 怎么能这么打呢？但事实上我们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当时的天下诸侯国之间他不是同姓的兄弟就是亲戚，就互相之间是婚姻往来的，
1: 哦，
2: 互相之间打仗不是你死我活，他其实是一个输赢之争，就像我们现在踢足球他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礼，
1: 嗯，
2: 互相之间既盟会有礼，打仗是有军礼，那么当时的打仗的一个礼呢，比如说对方不摆好阵势同时敲鼓不能打仗，不能进攻，比如说我们一直是课文上学到的曹刿论战，
1: 嗯，
2: 这个地方敲鼓，齐国敲鼓，我们不动，那么齐国部队都已经冲出来了，一看谁鲁国怎么不动啊，哦，他们没准备好，撤回来，一顿招的撤回来，然后排列好了以后，看到那边也很整齐了，敲鼓再冲，哎，那边又不动，哦，还没准备好啊，再回来，连续三次，如果这边已经乱成一团了，那边曹刿一敲鼓，一鼓作气把他打败了。我们一直是学的是，哟，一鼓作气怎么，其实他是违反当时的交战规则的
1: 啊、哦。但是残酷的是，宋襄公所面对的是他讲究这个所谓义了。但是对方不没有
2: 他当时他称为晋蛮嘛、
1: 嗯、
2: 楚国他当时他是不在中华文明圈，
1: 哦，
2: 那么他后来是慢慢到了春秋，慢慢打到一直到后来到战国，他已经完全融入文化圈了、
1: 啊、
2: 他已经是我们中华的一部分了，在春秋的初年的时候、嗯、他还是不承认他的，
1: 对，
2: 就是因为他当时楚国在南方有很多很多的南方的就是南蛮，他其实有各个这样的小国家，把他慢慢就是合成的，就是这个整合成的这样一个楚国，中原，就是因为他不守中原的礼仪和规则的，
1: 嗯，
2: 结果宋襄公跟他去讲这个，那当然，他不讲规则嘛，那他可能就没法打啊、当然从实力上来说，他也没有楚国的实力强大，
1: 没错啊、
2: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嘛，比如说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话那肯定是嘲笑那个你反正都是逃跑，
1: 对，
2: 你还好意思笑我们吗？但是在当时的交战规则上是有的，
1: 哦，
2: 就是超过100步就敌人逃跑了100步了， 不许追击。
1: 嗯，五十步还可以，
2: 但是你只逃了五十步，没到一百步嘛，那还是要打你的，你还回头还要打仗，很危险。
1: 嗯，
2: 但是逃了一百步以后啊，就可以站在那里，我没有安全了。
1: 嗯，
2: 是五十步要消一百步，我比你勇敢。所以是这么来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把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五个人都给大家点一点。刚才你已经说了，像齐桓公啊，他是仁啊，
2: 宋襄公是礼
1: 啊，礼啊。
2: 下面我就可以简单一点，因为时间紧张。那么比如说，紧接着他的是这个晋文公。晋文公他是非常讲诚信的，他在他的整个流亡的途中啊，有恩于他的，他后来就是做了晋国国君以后，一定要报恩；有仇于他，有仇于他的，他一定要报仇。所以说包括后来的城濮之战啊，包括很多东西都是由于报仇和报恩引起的这种大的战争。
1: 嗯，
2: 也是因为这个，最后就是在这个促成了客观上要造成了他的霸主的地位。但是他身上显示的就是这个，这个隐蔽心行蔽果。
1: 对，
2: 这样一种
1: 言必行，行必果啊，
2: 这样一种，这是晋文公。他的故事很多很多，来不及展开。晋文公之后称霸的是这个秦穆公。秦穆公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当时他跟那个晋国的国君啊进行竞争，是这个晋文公之前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他是不讲信义的，就是承诺给秦国的什么土地也不给啊，承诺什么都不认的，就是。那么结果秦穆公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晋国发生了就是灾荒以后，一样的把粮食啊运给他们去救济老百姓。那么这是一个小义，他还有一个大义。当时为什么春秋开始了？那就是因为西周啊，被戎狄攻破了以后，只能是东迁。那么西周的大片的土地啊，全部被戎狄西戎啊，全部占领了。这个秦穆公就是向西边进行大举进攻，突地千里。这个秦国从此变成一个大国，等于是他为周朝啊收复了失地。不，虽然这个失地没有交给周天子，
1: 对，
2: 周天子呢，他派人送了金谷。对他表示
1: 感谢，
2: 表彰，说你为我们这个周朝争了荣光，
1: 对对，
2: 这是民族之大义，
1: 哎，
2: 所以说在他身上集中的体现的是一个义，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讲的五霸的最后一个霸主就是楚庄王，楚庄王这个人是智力极其高，那么他在完全掌握局势的情况之下，知道士可而止，退让，无论是在围攻就是这个郑国都投降了，他没有把郑国变成自己的一个县，还是让他立国。如果他把自己变成自己一个郡县的话，那么有可能他紧接着接下来跟晋国发生的这个邲之战，他也可能会失败。还有一个就是他把宋国已经打了，就是人家后来跟他讲说，我们已经是一子而食，就是没有饭吃，把孩子都杀掉，就是互相交换来用骨头来烧柴了，我没有办法了。那么这时候他说我们退兵，那么他事实上他只有三天的余粮了，所以说他在某一个这个关头显得他是大仁大义，但是他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如果他因此大家也很相信他，我说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1: 你看我们一听施老师讲，就滔滔不绝啊，而且很吸引人。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君子的春秋》。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一聊与读书有关的话题，不为附庸风雅，只为在这样喧嚣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到我们内心的安静和满足。这里各位听到的就是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著名作家申赋予的《君子的春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就请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在你所了解到的这个春秋历史当中，哪些人物你印象深刻，哪些事件你印象深刻。这样申老师，接下来我们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说的哪些地方不妥或不对的，你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还有哪些地方你可能在书里也写到了啊，都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先来分享这段吧。这是这是吴聂，他说因为坚持君子不重商不勤二毛，古之为君也，不

0: 不以阻碍也啊，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而吃了败仗的，这是宋襄公是吧？啊，也应该算是一个真正的仁人君子，在他看来，哎，刚才你说了啊，他的确能称得上是君子啊。潘晓晓他说，中学时候我学了一个词叫做“退避三舍”啊，晋公子重耳的报恩故事。大学之后学中国文学史，说到了先秦叙事散文对于后世的影响，老师又列举了晋公子重耳之亡这篇来讲解，退避三舍便包含在其中。公子重耳在外逃亡19年后又回国夺得了政权，春秋时期的故事感觉都很有意思，很神奇。这个重耳的这一段你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吧。
1: 重耳呢，他就是他的父亲啊，因为听信自己后来的就是叫大姬小姬，就是他就是从外国俘虏的两个美女，
0: 没错，
1: 然后呢后来跟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这个特别是大姬呢，他就是把他的就是这个晋文公重耳的这个一个哥哥太子申，就是把他谋害掉了，谋害逼死了。逼死了以后呢，就是接下来就要逼这个重耳啊和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兄弟啊，也这个夷吾，然后把他们两个人都逼走了。那么重耳就流亡了，在外面流亡了19年，然后先是在戎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居住了好多年。后来又受到这个晋国国君的这个派人的刺杀，又逃到齐国。然后从齐国又跑到宋国，在宋国呢受到了宋襄公，那个时候宋襄公就已经是病危了。因为他这个跟楚国打仗，大腿上中了一箭，已经病危了。病危以后，他正是看到这个重耳来了以后，送他的这个很多的就是车马，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国家，你如果要在这边养你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想建功立业，想成就霸业，我们打败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对你是倾情相待。后来就是因为楚国来进攻这个宋国，然后这个重耳要来救宋国，然后跟这个楚国发生了城濮之战。但是因为他当时到楚国就应酬了楚王的礼遇，但楚王对他还是很霸道的，但是对他还是有很高的礼遇，就非逼他问你如果回去这个当国君的话你怎么报答我。那个他说我报答你，你什么都有，我们晋国有的东西你都有，我报答你什么呢？不行，你一定要回答我啊。如果这个重耳实在是没办法，说这样，如果我们两个国家不幸发生战争的话，我退避三舍，我让你90里，
0: 对，
1: 怎么样？当时他后面大臣很生气，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个楚王还不错，你叫他不怎么回来，怎么回答呢？后来真的是发生了城濮之战，他让他90里，那么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他是守信这一块，他还是就是所以说很得人心，包括以后他秦穆公就是背弃他。这个他也没有说是跟他发生战争，他死了以后晋国跟这个秦国再发生小之战。
0: 好，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留言。季长歌说，史家笔下的春秋凝练而又厚重，后世所尊崇的春秋笔法几次定善恶，令乱臣贼子惧。小说家笔下的春秋，无论是吴越春秋还是齐桓争霸啊，亦或是重耳走国，文字间激荡着瑰丽的热血传奇。而成语传承的春秋，比如说退避三舍啊，朝秦暮楚啊，秦晋之好啊，背后都有那个时代诸侯国间纵横捭阖的大历史，其礼让权谋都给后人以无穷的滋养与启发。有人说啊，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有人说百家争鸣始春秋，儒道墨法兵诗经孔子老庄孙武子啊，东方的群星闪耀时，走进这样的谜一样的春秋时代，心醉那青铜剑和竹简兵法，还有那瑶琴弹出的高山流水的遥远绝响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典故啊。其实这一段当中是不是你看这位朋友真的是
1: 写得真好，
0: 写得真好。对于这个所谓春秋的这段历史，说实话啊，陈老师，我刚告诉你，我觉得春秋是我所有我觉得最乱的一段历史，就是搞不清楚，真的，因为它太头绪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可贵啊，要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就在于这个申富余老师他能把那么复杂的历史通过10个人物来串联，并且写得那么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啊！况且这个申老师的这个文字还是非常美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留言。 赫兰明迪说，春秋时期奠基了中华文明大厦，塑造了华夏人格的血脉轮廓，君子之风，贵族气概始于春秋。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以君子为荣，以小人为耻，起于春秋。至于我们还在诵读的《诗经》和《论语》，其中的绵句文章让后来人畅想千古。喜爱春秋时的那种拙朴啊，喜爱春秋时的礼敬尊严，那是旧秩序瓦解冰消，新秩序如朝阳喷薄于东方地平线的时代。积月三百年，人杰辈出，那些先哲雄风与才子灵气，上演了一出出恢宏的人间大戏。五霸君臣、帝国王侯匆匆来去，与星月争辉的只有智者的凝眸与思绪。从今天看昨天，功名利禄终短暂，黎民百姓恒久长。从昨天到今天，人心却比天地宽，一部春秋等闲看。这也写得太好了，
1: 写得非常好。哎呀，我觉得这是高手在我们的读者中。
0: 对，是真是这样啊。来，有朋友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去年沈老师曾经带着这本书的第一部来到品味书香节目了，新书发布会也是小马哥去主持的。哎，他说如今第二部又出版了，期待今晚的介绍。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个赫塞北金红说，在一篇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访谈当中啊，他说过他有意要拍一部以中国的春秋时代的为背景的电影，他对那时期的观感如同他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乱一样。他说的确春秋时天下很乱，周天子被架空，旧秩序不灵了，诸侯间互相征伐兼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司马迁行笔于此不禁叹息，春秋时人心很乱，旧秩序下纲常崩解，这个尔虞我诈啊，阴谋诡计大行其道。比如说周襄王九年的洪水之战，守规则有仁义风度的宋襄公败于不按套路的楚人，成了千古笑柄，讽其泥古不化，打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自尊守礼崇尚规矩的贵族精神被兵者诡道之类的这个市侩猫论所取代啊，崇尚目的为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直到今天，这或许也是春秋的一笔遗产。写的也很好。
1: 对对，非常好。嗯，
0: 也说到了这个宋襄公的这一段。
1: 对
0: 啊，败于楚人是吧啊。来，麦青小鱼儿说，春秋时期社会政治动荡，这个战争兵戎不断啊，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局势跌宕变化，军事外交政治管理上的谋略也是前所未有的被孕育。比如说三令五申、一鸣惊人、老马识途、卧薪尝胆，这样的一些成语的典故都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化遗产是吧。
1: 对对，这个书里面我对这些都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0: 嗯，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吧啊，这是苏北张金如，春秋时期就是中华文明史啊，有太多传奇，有太多历史故事，封神演义开始就是一个神话的历史故事啊，然后就是这就是商周传奇，到了战国，战国有奇人吕不韦啊，悲情刺客荆轲，快意恩仇伍子胥，神人鬼谷子，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让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啊。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赶紧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伍子胥，我们接下来就给他讲一讲伍子胥的故事吧。
1: 好的好的。
0: 哎，来，
1: 伍子胥呢，他的命运比较悲惨啊。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和他的哥哥，
0: 嗯，
1: 被楚王杀死了。这个楚王呢，就是他本身就是他把他的这个伟大的太子到齐国去，秦国啊，去娶妻子，结果娶回来，发现这个非常美丽，自己就留着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下面的这个大臣呢，就害他这个太子，结果连累了就是伍子胥的父亲。
0: 嗯，
1: 那么这个把他的父亲哥哥都抓起来杀掉了。
0: 对，
1: 伍子胥就逃亡了。
0: 逃亡
1: 了。后来在我们戏曲里面还有文昭关。
0: 对，
1: 那个唱的就是哎呀，就是荡气回肠。这个伍子胥后面关于他的戏曲啊什么的都非常多。
0: 对，
1: 那么他逃到吴国以后呢，就是后来跟这个阖闾就是支持他，就是夫这个夫差的父亲嘛，
0: 嗯，
1: 就是向这个楚国发起了复仇之战，
0: 没错，
1: 那么最后差点把楚国灭掉。那么为什么就是写这一段波澜壮阔的这种历史呢？就是因为这个到了春秋的后期啊，就是这种 这个整个的春秋的历史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吴越和楚这个方面了。中原其他国家之间主要是发生内乱了，那么就是在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处于下风，所以说就是整个从全书的机构来说，那么也必须写了这一块。那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伍子胥，而是伍子胥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这种，就是他流亡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啊，
0: 没错，
1: 受尽了屈辱啊，
0: 对，
1: 他是在无事就是在乞讨啊，做乞丐的、就是、
0: 对，唱歌啊、
1: 哎、
0: 然后被人发现，
1: 那么吹笛子什么，就是最后就终于能够得报大仇，所以说这个司马迁对他也是积极推崇，说他是大丈夫，
0: 没错。
1: 那么伍子胥去世之后，那么后人就是因为他死得太冤枉了，
0: 对，关于伍子胥的这个死在这本书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啊。
1: 那么他就是一再跟他讲，就是楚这个越国是我们的幸福之患啊、但是夫差就是根本就不理他，
0: 不相信，
1: 逼他自杀、
0: 对，
1: 逼他自杀，他就一腔怨愤嘛。自杀了以后，后来就是老百姓就对他特别思念他、然后呢就是封他为钱塘曹神，所以我们现在到钱塘江去观潮，就是伍子胥率领的千军万马，冲杀过来。
0: 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我们抓紧时间再讲啊。您最后在十位君子当中最后写到的孔子啊，这个是时间顺序写的吗？
1: 时间顺序
0: 啊。这个孔子应该说他的故事流传下来太多了啊，而且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在这本书当中，你写到了孔子的哪些部分？
1: 我们对于春秋的历史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种种的说法。
0: 对。
1: 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孔子在去世前几年，那么就是当时的人就是捕获了一个奇兽，就是麒麟。他说吾道穷矣，然后当时在正在写春秋，然后把笔一扔说不写了。他这个春秋这本书就到这个时候结束。春秋就是我们春秋不是三传嘛，左传、公羊、国梁传。
0: 对，
1: 他真正的是经，春秋经这个就到这个时候结束了。结束以后，后来过了三年嘛，他就去世了。所以说从时间上来说，他应该是在春秋收尾的一个人物。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孔子呢，他的一生就是在颠沛流离。然后虽然在这个他的母国在鲁国做了大司寇这样的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对。
1: 但是后来又不受重用，只好就是到各个国家去想。
0: 周游列国。
1: 周游列国，本来是想得到重用，实行自己的仁政。但是呢，就当时他有点不合时宜，人家说你这个用不着。
0: 对
1: 啊，那么但是他的重要的思想，都是在周游列国当中，跟弟子们讲学，然后就是介绍，特别是他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讲了很多东西，记录在我们的《论语》当中。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那么我这个书里面对于他，就是从他的父亲，这个是一个大力士。当时进攻的时候，就是敌方。这个鲁国的一部分队部队啊，冲到敌人的内城去了，结果突然城门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呢，如果是一断以后，城门里面的人就被全部杀掉了。然后他的父亲冲过去以后，用双手举着这个城门，把里面人全部救出来了。所以说是以勇气著称的。
0: 对。
1: 那么孔子本人呢，他也是个高个子，其实他箭也射得好，这个车子也驾得好。他是六艺是很精通的。那么当然他最重要的他的就是他的仁义道德，但是他很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在流亡的途中啊所体悟或者是讲述出来了。他我觉得我之所以写他，因为这个整个流亡过程我就不说了，因为在我的这个书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就是没有，我这边讲没有一个小时是讲不完的，所以我没法把它展开。那么我之所以用他来收尾这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是整个就是诸子百家的发起人。如果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对我我所理解的，他并不是说他最重要的是教育家啦，大思想家啦什么的，就是没有他就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后来战国的就是这种百花齐放。
0: 对，
1: 他是一下子开了这样一个风气。而且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
0: 没错，
1: 因为他儒家以后后来生发出很多很多的，包括墨家跟他有关系，法家跟他有关系，兵家跟他有关系，这个种种的诸子百家
0: 灿烂的文明，其实很多都和他
1: 很多都跟他有关系，没有，所以说有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朱熹有一句话嘛，听不胜冲离， 万古如长夜。
0: 嗯，
1: 所以孔子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打开了我们中华的文明之门。
0: 嗯，真

0: 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君子的春秋》。
1: 春秋是霸主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四方诸侯在追逐霸业的同时，还讲究道义和礼节，迎宾送别，祭祀盟会，节庆仪典，就连排兵作战都要依礼而循。建功立业不仅要靠实力，也需依礼仪。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力量之源就蕴含其中。君子的春秋选了十个人作为春秋的坐标系，他们的人生是一条蜿蜒向前的时间之线，连缀起春秋300多年的历史，会做一幅纷繁复杂的画卷，因成风云激荡的春秋时代。
0: 风云激荡300多年的这个春秋啊，这段历史，被申甫钰老师写进了这样一本书中，用十个人物来串联啊，你会发现，当然他不仅写这十个人物，因为他写和这十个人物有关系的所有的这条线索啊，以这十个人物为线索串联起了这一段复杂的历史。因为春秋时期所有的什么盟会啊、战争啊等等，这个太多了啊，很多人都弄不清楚。但是我建议大家买一本申甫钰老师的这本书，你一看你就很明白、很清楚。那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啊，我刚才说了。申甫钰老师写作的时候能把错综复杂的这个历史写清楚，并且文字还很美啊，这个随便拿起一段就给大家读一读，大家就会知道这个申甫钰老师的这种文字的这种魅力啊。就是我每一次读到你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你第一部的时候，包括以前做过我们节目为大家介绍过匠人那本书啊，这个申老师的这个文字，关于这个文字这一块，我觉得我特想向你讨教一下，就是你的文字很讲究，也很美啊！这个是怎么训练的？
2: 其实我很得益于，就是我这次写这个书，就是其中使用的最多的，都被我翻的就是很烂的，就是《春秋》的《左传》。
0: 哦，《左传》。
2: 这个《左传》呢，它的这个文字，包括它的这种精当，然后它的那种节奏，它就是特别特别好。我呢多少年这本书就是其实是一直带在身上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从中国古典的这个文学的这个著作当中，吸收了非常多的养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古人其实他用字啊非常简单、直接、简练，就是不像后来那么
0: 复杂、
2: 复杂、浮华，然后就是炫技，那么古人他那个文字就直指人心，我觉得这个平时当中啊，他有很大的魅力，所以我认为是越是简单平时，甚至就是你看到这个话就是这个话就是如此之简单，小孩都能听懂的话，那么这个话我觉得是非常美的。那么当然就是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简单的文字它能那么美，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节奏，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有文字的节奏，节奏就是你的呼吸，你把你的这个呼吸啊调整了一种最舒服的状态，然后你的文章写文字的时候就是一呼一吸一长一短，那么这时候你就写得很舒服，读得很舒服，那么你就会就是文章就表达的就是非常自在，所以说我认为最好的文章啊它是能朗读的，而且读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2: 这个文字我认为是最好的。
0: 哎，说得好。来，我们同步看看大家留言。梦中之声说，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的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雏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雏国的援兵，在回国的途中呢，因为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啊。这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啊。这他知道这个老马识途这个故事。还有朋友说了，今天晚上是满满的干货，真是长知识，感谢申甫钰老师。那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啊。我现在想知道，这个系列还会有第三本吗？
2: 是的，我现在正在写战国，因为刚才有朋友留言已经提到很多的人物啊，吕不韦啊、荆轲啊，
0: 其实都是战国，
2: 他都已经是战国时候的人物了。那么战国就是紧接着春秋，对我而言，我认为比春秋更要精彩。我费的力气更大，写到现在才写了前面4章，很艰难的在往前再推进。
0: 希望 这个出版了这个《战国》这部的时候，才能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好的，谢谢马老师。
0: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还是喜欢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的一些啊，大家都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啊，尤其是能写得这么清晰，我觉得很不容易啊。推荐给大家，谢谢申福宇老师今天做客我的节目。
2: 谢谢马老师。
0: 嗯，也感谢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啊，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和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这一期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1至8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1至8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9%，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较1至7月份提高0.2%，实现营业收入12.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投资方面，1至8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较1至7月份提高0.3%，比去年同期增速高8.2%。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联合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计划，我国未来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据了解，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九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今天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多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中具有比原子光中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同以往，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发明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果然，刚一见面，我们就被他的一项新发明吸引住了。
1: 它主要的作用是想在屋里形成个局部下雨的一个样子。那么空气呢，就被这个雨滴呢所净化。那么下边是一个水槽，水槽里边有一个嵌水马达，马达通过这里边有水管，把水抽上去，抽上去完了放那个池子里边，池子底部呢有很多小影，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管它，它一天到晚就屋里在下雨，然后这里有吹风，这个风呢从这慢慢慢吹过来，这空气呢就沿着这个方向在屋里旋转，把屋里空气呢整个有灰尘有什么白沫之类都给净化掉了。
0: 本期口述人王永民，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职业发明家，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3年发明五笔字型，解决了使用英文键盘高效输入汉字的世界难题。1984年9月，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了一批中国客人，他们的到来在联合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各大媒体。
1: 联合国的中洲处长请我吃饭，请我们吃了西餐，这弄得很轰动。然后去维吉尼亚州去访问一个东方电脑公司，请我们去谈合作，弄奔驰车一直从那个纽约给我们拉到那个维吉尼亚去，那很轰动。美国华人是欢喜雀跃，你知道吗？汉字能输入电脑了，而且这么快，报纸登的一篇又一篇了。
0: 当时这一行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在联合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们带去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原来中文是联合国使用的六种语言之一。联合国中文处在工作中发现，使用英文键盘根本无法高效地向电脑输入汉字，而这一回正是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中文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他中文处有100多个人都打汉字的，当时用的是仓颉编码的，什么用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累，大键盘也有，什么方法都有。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语拼音还没有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并没有汉字拼音输入法。当时联合国中文处使用的这些中文输入方法效率很低，经过专业培训，一个人1分钟只能输入10几个汉字，而使用英文，普通人就可以每分钟输入几10个单词。电脑是由美国人发明的，电脑键盘是专为输入英文设计的，让电脑输入中文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行人带到联合国展示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号称可以大大的提高中文输入速度，展示的当天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1: 我们把软件装完了以后，我们的操作员随便打到简体字一个稿拿过来，屏幕上字哗一个劲儿跑，那个银白色那个字在黑屏幕上一直跑。连我来了个副秘书长，高高的红头发，一个女的，看看看那个字，这样看，看完了以后，我打完了以后，他很下意识，把那个键盘翻过来看看，他以为这东西里有什么猫咪或者有什么东西。我说 What? It's just your keyboard. 我说怎么着？这不就是你的键盘吗？很激动，不可思议。谁都不可思议，说1分钟汉字能打100多字，而且不怎么错的。
0: 几分钟的演示震惊了全场，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举成名，成了联合国指定的中文输入法。从这时起，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永民并非一个计算机软件专家，他只是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里的一名普通办事员。
1: 我负责全地区里边的科委那些接待发明家。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县里面有很多人搞发明，行啊不行啊，到我这儿来，我给他汇总，我评判，我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南阳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过来， 这个一进入我的屋子的说话声音很大，一进门，王阳明的，就给我吓一跳。我说你能啥嘞？他说我呀有个发明。哎，我说你坐着，你小点声说行不行？哎，我说你啥子？你发明啥东西？你说这鸟为啥会飞？鸟为什么会？

0: 会飞，那鸟会飞有翅膀呗？你想怎么着？我能叫人飞起来？哎呀，这是你都接待这种事儿。
1: 一个中国基层单位的普通办事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让大家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就有着发明的传统。三国时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仍然被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在乡亲们看来，王永民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发明却一点儿也不足为怪。这个出生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曾轰动乡里。
0: 我十来岁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看着妈妈纺线呢，因为妈妈纺线很辛苦啊，纺棉线一天纺一点线，纺成线织成布，织成布做成鞋子去卖钱，给我们交学费。哎呀，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每天晚上纺得很晚，特别冬天，我趴在妈妈那个纺车那个旁边，趴在妈的怀里边，看书看累了就在睡着，妈妈还在那纺线。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心里很沉重一样。我说妈妈纺线太辛苦，太慢了。这样你看，这样绞两下，再倒一下。这样你看，这个线是这样，在农村待过人都知道这样纺线，因为你的线不可能无限制的往后拉，拉的一定长度要上上去。那我说叫妈妈纺线纺快，怎么能纺快呢？就是不记得向下拉，叫他一个劲儿转，一个劲儿朝一个方向转，转了把线上劲儿，上完劲儿以后呢，又自动能够吸到里边去，做一个东西，做个机器，这个机器叫纺纱锭，叫纺线车。
1: 为了完成这件发明，王永民用了整整十个假期，一次次实验失败，又一次次推倒重来，从十岁一直做到了17岁，终于做出了一个可以自动纺线的小机器。这个设备一出现，马上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0: 当时乡里边有学问的人，就有头脸的人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找人去生产去，你知道吧？还拍了照片，说这玩意儿实在也了不起，这个玩意儿就这么简单，全部都做了。里边像钟表一样，好多齿轮，好多这个机构，能纺织下，有人去生产。其实，你想想，18世纪，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早就有了，哪要这个土玩意儿，对吧？土的掉渣儿的一个东西。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工业纺织技术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王永民的这个发明只不过是工业纺织机的雏形。然而，正是当初这个为了帮助母亲而制作的机器，带他走上了职业发明家之路。阴差阳错，攻关世界难题。
0: 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就交账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学科综合发现汉字密码，
0: 那么这样就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织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你的字根，
1: 让中文在键盘上飞舞。王永民，1958年9月，北京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中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是全国唯一由中国科学院直属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这里云集阎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建立初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比清华北大都要高。1970年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在王永民眼里，这是他最向往的科学殿堂。1962年，18岁的王永民又一次轰动了乡里。他作为河南省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在这里，王永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学术泰斗。
0: 你华罗庚讲数学，阎济慈讲物理，钱学森讲力学，都是每个里边4节课要上课的啊。那个启发就是说，这大师就是大师，他讲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者简单有个时候。

0: 有一个提纲，他信口讲的，经常性的这讲师啊、助教啊就跟不上，有时候一讲到12点半，中午的开饭了，他还在讲，而且严老影响严济慈物理学的泰斗了，那是我尊敬的师长老师，那个讲课他们东洋话、浙江东洋听不懂的，但听了半年，听了几个月以后，慢慢都听得懂了。他们把一个很复杂的学问讲得明白如化，他们容易把那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很浅显的比喻给你讲出来，这就吃透了。
1: 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让王永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学到了大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之余，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特殊的爱好——书法。
0: 对汉字从小确实很有感情。给你举个例子，我写空心字，就你的弹，我拿起笔，你随便找一字，我从拿上笔开始，我都不抬笔，一笔能把你这个字写成空心字。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做实验。我对汉字确实是从小非常的钟爱。

0: 大学时期，王永民养成了每天练习书法的习惯，只是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与学术毫不沾边的爱好，却为他日后发明五笔输入法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王永民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并且休养了多年。后来，他进入了中国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做了一名普通的办事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全面复苏。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纷纷上马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历史给了这位南阳才子一个发挥自己能量的契机。这一年，河南省安阳科委接到了一项科研项目，需要一套能够输入中文的键盘。
1: 让我去做这个键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的所长。然后我想找一个现成的，我想找谁有方案拿来我一做键盘，因为做硬件是我的长项，那个印刷电路板呢，设计电路了，那个集成电路，这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最好找一个现成的。找来找去，就是通过省科委介绍，我找到了《英华大字典》的主编郑义礼先生。
0: 郑义礼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汉字输入的专家。在电脑出现之前，他就曾经为了提高电报的输入效率而提出了著名的字根学说。王永民决定利用郑老的思路做一个汉字输入键盘。然而键盘做出来以后，王永民却傻眼了。
1: 那做的一个笔记本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分上下两档，然后这字根呢是600多个，600多个字根要放在188个键上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是学习吧，我们想把他的方案拿到上面来做一个键盘，我交账了，我都完成我的任务了，就是宣告失败。然后我们跟郑老又保持联系，郑老说那能不能继续弄下去，我说这个事看来不是简单跟文字学的问题了，不是弄字根摆来摆去就行的问题了。
0: 王永民并不知道汉字输入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科研的热点，也是一个公认的难点。1978年，当王永民在南阳苦思冥想的时候，中科院情报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首届汉字编码学术研讨会。会议汇聚了全国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讨论汉字输入方案。这本《汉字编码汇编》就是当时的会议材料，里面记载了34种中文输入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提出的256键的中文输入键盘。如果王永民当初读到过这本汇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笔输入法了。之所以会出现200多个键的键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怎么把汉字分解开成为汉字输入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王永民开始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照着字典抄卡片，
1: 然后把这个字字典里面，现在还有字典13000来字，把它每个字抄在一张纸上，

0: 面，然后去分，去剪，所有的言字旁放在一起，所有的口放在一起，所有的木放在一起，那这样一统计就出来了，能组成所有汉字的零部件，叫字根也好，部件也好，就统计出来，口占了10%几，然后单立人占多少个？那这样我就说我只选取你前100多个，后边我都不要它，这是个数学分析、统计分析。那么这样子抓到了汉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都最高的这个字根。
1: 王永民最终找到了一个规律：汉字有5种基本笔画，横、竖、撇、捺、折。王永民把点归为笔画捺，这样所有的汉字就都可以视为是由这5种笔画组成的。王永民把这些汉字的基本单位对应在了键盘上的25个键上，这样每个键位都对应着几个甚至是10几个汉字零件。当敲击按键时，这些零部件根据敲击的顺序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字。一个优秀的输入法必须保证这个组合只能出现输入者想要的唯一汉字，而不是多个汉字。王永民在发明五笔字形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把这些字根合理地分配到每个按键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了数学、统计学、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历时5年，王永民终于成功地把汉字的所有部件都合理地分配到了25个英文键上，创造出了5笔字形输入法。就连王永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成果一出来便轰动了世界。1983年，王永民带着5笔字形输入法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全国首届汉字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一共展出了34个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的5笔输入法成了会上的焦点。
0: 当时我这个展台是最火的一个展台，看的人最多一个展台。当时很有幸，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我这个展台待了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领导各方面呢都是对这个事非常重视。因为我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最大的特点是我不做键盘了，虽然我是做键盘出身，但是我不做了，我一个螺丝钉也不做了，我就拿你洋人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放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动，塞上我的软件就可以打汉字。说每台电脑省去一个中国特色的键盘，省去一个大键盘，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的省钱了。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中国现在8000万台电脑，每台电脑配一个价值就算100块钱的键盘得多少钱，这个钱是我省下的。
1: 如果不是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发明，输入中文使用的很可能是有100多个键的奇怪键盘。王永民的发明让所有的中文电脑用户可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高效地输入汉字，这在当年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王永民的5笔字形输入法。不久后，王永民接到了联合国的邀请，把5笔字形输入法推广到了全世界。1985年，王永民在中关村创办了王马公司，专门推广和研发汉字输入法。5笔字形输入法发明之后，微软、IBM、惠普、苹果、卡西欧等著名的科技企业相继购买了5笔字形的专利使用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脑的发展和普及，5笔字形输入法在中国拥有了几千万用户。会不会使用5笔字形输入法，甚至一度成了是否掌握电脑的标准。5笔字形输入法的成功并没有让王永民停下发明的脚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永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1998年，我去新加坡，在北京海关出关的时候，拿着这个护照交给那个海关那个小姐，她看到我的护照，她站起来了。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她王老师在这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我说你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是我，你会打5笔字形吗？ 当然会了，不会无比症怎么在这上班。

0: 那，然后我说，那你一分钟打多少个字？后边还是很长队啊。他说我呀，要是两个手打，这个话很重要。他说我要是两个手打了，我能打100多个字。那我说你两个手打好了。他说你看看，王教授，我们一手拿着护照，一手要打字，所以只能一直缠来打，打不快。如果你要再发明一个用数字键就能打字的方法，我们拿着护照这样来打字，该多好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很震动，我觉得我的无比星的用户，全国的用户，居然有这样迫切的需求，我就不知道。
1: 在飞往新加坡的6个小时中，王永明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客户提出的疑问。五笔字形输入法解决了用26个英文键输入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再发明一项输入法，仅仅使用几个数字键就可以完成汉字输入呢？这个想法让王永明开始挑战当时汉字输入的极限。
0: 哎呀，忙了一路，很累，确实很累。然后隔住这个窗子往外看看，天上是满天星斗，地下是一城灯火，新加坡呢非常的美。然后这时候怅然若失，我说：“哎呀，忙了一路，什么也没收获呀，没解决问题。到底数字键往计算机里面打汉字的时候，它诀窍在哪里呢？筹码那么多，鱼字旁，十条鱼，1、2、3、4、5、6、7、8，光这个鱼字旁就8个笔画。”按照笔画走了，你打8下才能找到这个鱼。那鱼的字有多少啊？100多个。你还要另外再去找这100多个字，是鲤鱼啊，是鲫鱼啊，是什么鱼？所以这个编码长度很长，输入次数很多，实在是个困惑。那么这时候，看到窗外，哦，看到上边，看到下边，飞机在哪不知道，飞机在哪不知道。突然之间，一个灵感闪现，所以灵感确实是有的。就意思说，你一筹莫展，然后你一定是山穷水尽，没有一点办法了。但是你深思熟虑了，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因素、一个环境，激发了你一个思考的一个火花，它解决问题了。这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看到上面，只看到下边，中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抓两头在中间，鱼字旁不要紧，8个笔画，我只要你第一个，要你最后一个。两步都跨到鱼塘子里边来了，什么鱼都能逮得着。所以我鱼字旁不管几个笔画，不管什么偏旁，我只要它首尾2个笔画，那么后边还有4个编码可以对付有不同的字。那么这样总共6下就可以把一个字很好的输入。
1: 20000多个字，仅仅几个数字键就完成输入，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王永明却做到了。他发明的数字王码输入法被认为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输入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简单易学。如今，在王永明的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在使用他高效的输入汉字。现在，数字王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已经投入了市场。这个带有数字键的鼠标，正是王永明在汉字输入领域多年探索的结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汉字，然而提笔忘字、错别字连篇也成了一种时代的通病。王永明担心拼音输入法会慢慢消解我国的汉字文化传承，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仍在努力地推广以五笔字形输入法为代表的行码输入法。这正是他终生难舍的汉字文化情结。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公布了北斗二代卫星的覆盖方案。作为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代具备国防军事用途，可以观测并防御外国发射来的远程导弹。由于北斗二代卫星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的效果，有关部门决定先期覆盖范围在本土之外，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地区，向北却并未延伸出国境。在覆盖方案公布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郝晓光立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 这个建议包括我们国防部的网站上，包括解放军报上也都登出来了，就是说北斗一开始的方案这个覆盖范围没有考虑北冰洋。
0: 作为国内资深测绘学专家，郝晓光对于世界地理和各国位置关系可谓了如指掌。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东边跨过太平洋是美国，向北只能达到北冰洋，所以这样的方案无可厚非。郝晓光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冰洋布防呢？
1: 你看，我们看传统地图上这两张图已经被发表了很多次，就是北京到纽约，我们传统地图上它越过太平洋，我们在我们的新编制的地图上它越过北冰洋，它差别就这么大。那么可能普通读者包括测绘的制图的没有这个疑问，说这是变形投影造成的，可是普通读者就糊涂了，就糊涂了，都是北京到纽约，你连一条线，这边从太平洋，那边从北冰洋，到底谁跟谁呀？到底谁是对的？
0: 在这张世界地图上显示，通过北冰洋到达美国，要比通过太平洋近很多，也就是说，亚洲和美洲仅仅隔着一个很小的北冰洋，而不是太平洋。从美国到中国，哪一条线路最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之前却没有人注意到。
1: 我们用一个事实说话，就是最短距离，谁是对的都对，谁是不对的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最短距离它的唯一性，那么两点间的距离最短的只有一条。
0: 由于关系到国家安全，郝晓光的卫星北扩提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整个系统已经设计定型，如果要改变覆盖范围，牵涉国家上百亿元的投资，是否采纳郝晓光的建议，成为中国军方一个重大的抉择。
1: 你的是太平洋还是北冰洋？当然太平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北冰洋我就认为是更重要，那北冰洋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忽视了北冰洋，当时我们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图为依据，因为这个图刚才看到北冰洋和这个太平洋非常的清楚。那么后来我们向国家建议，就是向北扩展了，就是我们的覆盖范围北扩了，达到了北冰洋。
0: 郝晓光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绘制从南北极视角呈现的世界地图。这张奇怪的地图就是郝晓光绘制的世界上唯一一张南极视角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所有的国家都似曾相识，但形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确是世界地图，只是我们观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创新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你没想到。
0: 郝晓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始于一次南极科学考察。1996年，郝晓光登上了前往南极的科学考察船雪龙号，他将要执行越冬任务，此次一去将在南极洲待上一年多。
1: 其实去南极的感受当然感到很幸福， 我们很多这个大量的野外工作，包括青藏很艰苦的地方，那我进西藏几十趟了，所以对我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而且国家现在很强大，我们南极的保障什么都非常的好，但是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你带着自己的科研任务嘛。
0: 科学考察船逐渐向南极靠近，郝晓光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1: 极昼就是太阳不落下去，整天都是白的，很有意思。太阳在天上转悠，但它不落下去，它不是不动，它不是悬在那不动，它转悠。到了我们的极昼的时候，你窗帘干嘛的？你大黑窗帘，你给它拉上不就完了吗？极夜时候站里头也会开灯，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是这个保证。到了该亮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你大灯打开不就完了吗？这站里头也是很亮的。
0: 来到南极大陆，郝晓光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1: 第一次看到极光，你会被它吓住。它不是在空中，哎呀，来一点，它满天的极光就是摄魂夺魄，哎，非常的这个猛烈，对吧？那真是漫天的大极光，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傻了，不是好像很小，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不是，就是你四周围全都是大极光，特别的美。那我们在中山站呢，就特别合适观测这个极光，很自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甚至还能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到我们中山站来观测极光。这个极光呢，它不就是由磁极造成的，它并不是在磁极上，叫极光卵，卵就是鹅卵石的卵，就是在这个极光卵内，这个极光特别的大，特别适合观测。我们中山站就恰恰是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包括日本的，都在我们这观测极光。

0: 这就是神秘的南极大陆。站在这里眺望着北边的世界，郝晓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算是边缘。如果以南极为中心画出一份世界地图，那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时任肇庆知府的王盼结识了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一样东西，令王盼大开眼界。这是一张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只处在东方一隅。王盼和利玛窦对这张图做了修改，将太平洋调整到画面的中间，达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目的。之后他们合作将这份地图翻译成了中文，命名为山海余地全图。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就此诞生。这样的世界地图布局400多年未曾改变，在中国一直沿用到今天。对于这种布局法，郝晓光总结出了一些缺陷。
1: 有时候变化很大，误差非常大，包括我们南极我们也看到，对吧？这个南极洲，特别我们这个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它跟澳大利亚它是它的一倍多，在世界地图上4-5倍，而那个变化是要命的，是重大的错误。那么这么多年大家用了也没人提意见，那么大南极，那么大的大呗，对吧？这个也没人提意见。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这南极太大不行，

0: 北冰洋太大不行，实际上就南半球外北半球外，南半球北半球外并不清楚，并不是南极洲和北冰洋，是南半球和北半球不清楚。
1: 球体无法完全展开变成平面，世界地图想要表现地球的整个表面，局部必定会产生变形，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行的世界地图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南北两极变化明显。如果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就很可能使其他更加重要的大陆产生严重的变形。郝晓光要做的世界地图，既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还要保证其他大陆没有太大的变形，这件事几乎无法完成。
0: 那后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在南半球、北半球，但这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好像没法完成，太难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原始创新、观念变化，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小改小革。哎呀，我这个头抬起来了，我再让抬一高一点点，对吧？那不是的，这是我要你拿大顶，对吧？那这就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观念变化也比较难。那么。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越难我越干。
1: 为了表现南北极的地形地貌，之前世界各国都绘制过一些局部地图，但从未出现过能够准确表现两极的世界地图。郝晓光开始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0: 我觉得观念相信最难的就是说，他要走两步，你要抛弃旧观念，才能得到新观念，这个是最难的。旧观念我几十年了、几百年了，你让我抛弃，我受不了。所以观念相信肯定在这儿。而方法创新呢，技术革新改革呢，恰恰是你不能抛弃旧方法，你要在它的基础上，你要牢记旧方法。所以相对这个观念创新来说，方法创新容易。
1: 一旦涉及到创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脑清空，制作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郝晓光亦是无从下手。
0: 那么，我觉得创新的最高层次就是原创，就是原始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这个是最难的，也是层次最高的。倒过来说，也是最容易的，这个很神奇的，看着容易，谁也想不到。等你出来了，哎呀，都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
1: 该如何对圆形的地球进行平面的呈现呢？郝晓光苦苦思索着解决的办法，直到有一次，郝晓光在家中切苹果的时候，灵感闪现了出来。
0: 那大家切苹果都竖着切，也谁也不横切。那竖着切呢，你发现那苹果核啊，它是一种蝴蝶状。你横切，马上五角星蹦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大家为什么都竖切苹果不横切呀？没有人拦着你横切，你父亲看你爷爷这么切，他也就算了。那么你看你父亲这么切，那将来你儿子又看你这么切，他也没有人说，对吧？他就是一种传承，对吧？这谁知道呢？也没有人说，哎呀，你这竖切有什么坏处？他也没什么坏处，那没想到这个事儿。
1: 横向切割地球，这个想法立刻被郝晓光抓住。但是，地球横向有无数条纬线，该具体切割哪一条呢？传统的世界地图是依靠切割经线的方法制作的，把地球沿着这条经线切开，再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就成了世界地图。这条经线的选择大有学问。
0: 那么我觉得呢，有个原则，就是你别切在陆地上，你别把一个大洲切成两半。你切成两半，当然这个图能不能治，当然也能治，在制图上能，但是你不一定卖得出去了。你把非洲切成两半，那我买地图，我不买这张图，对吧？那么就最好不切陆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世界地图上要表达时区的，你15度一个时区。那时区当然要表达完整，在地图上你不能这边左边半拉右边半拉的，那挺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切割线，你得是 整十五度的倍

0: 符合这两个原则的经线，全世界只有两根，一根在东经180度的太平洋上，一根位于西经30度的大西洋上，找不到第三根。传统世界地图的欧美版和亚太版就是沿着这两条经线切割制作的。郝晓光觉得沿纬线切割也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1: 你这边15度了，你这边你说你不15度，就不美了，对吧？这个就是它有自身有逻辑。那么同时横线我们也根据这个原则，但是我换的是纬线，纬度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找了两个既不切割陆地又是15度整倍数的两条线。
0: 符合这样苛刻的条件，有两条经线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纬线还是一个未知数。郝晓光开始一点一点的试验，找寻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当然万一找不着我也没办法，对吧？
0: 郝晓光用笔在地图上一根一根地画着，终于他找到了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最后一看正好两条，非常美。我认为这个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纵向只有两条线，纬向也不多，就两条。
0: 根据这两条纬线，郝晓光打算做两张世界地图，称它们为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
1: 南半球版这个切割，因为南美洲北美洲这个我们从陆桥上把它分割开来，这两条线一点边都没擦，贴着南美洲北美洲，使这两个大洲形得非常完整。这个北半球版那更绝了，陆地一点边都不沾，每个小岛都是完整的。我们中国国家地理的主编山之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就是说这个太美了，好像这个不是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去来描述世界，而是世界它就给你生成这个样子来凑我们世界地图。
0: 之前的两张传统世界地图被郝晓光叫做东半球版和西半球版，而他将要绘制的南北半球版是对以上两张图的补充。东西南北四张图加起来，郝晓光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系列世界地图，这样才能表现一个多方位的全面世界。
1: 那么我们下面当然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意，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就东西南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世界观上我们给出了另一半，你过去只有东西，咱给你南北加在一起，东西南北形成一个整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过去是个瘸子只有左腿，我现在给你安条右腿，表面说我补充了一半，那不是补充一半，你就变成你从一条腿的人变成两条腿了。那么很多事情一条腿的人是不能做的，两条腿的人你就能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贡献就是一方面我们补充了一半，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了一个整体，它发挥了一个整体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了。
0: 郝晓光编好了系列世界地图之后，迫不及待地拿给朋友和测绘界业内的专家观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大家对他的地图赞誉有加。
1: 我的知音也是我的贵人，就是山之强主编，他对我们这个地图也是越看越喜欢。他说我看过很多地图，我一看了这个地图，他用的词是当场被征服，当场被征服。我们单主编是非常清高的个人，对吧？他很少喜欢别人的东西，很少赞扬别人，对我们这个用这个词当场被征服，不惜溢美之词，这个都堆在我们这套图上。
0: 但赞誉过后，很多人又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地图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可它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郝晓光被问住了。的确，在编制地图的时候，郝晓光很少考虑地图的实用性。直到2009年，郝晓光终于遇到了一次令他的地图大展拳脚的机会。 2009年10月11日，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开始了第26次南极考察。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驶向南极大陆。对于这次科学考察过程，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跟踪报道。当看到电视画面里演示的科学考察船航行路线时，郝晓光坐不住了。
1: 我看这航线，我大吃一惊。就是央视这个航线呢，这是个八字儿。因为我是去过南极科考的，就回来我也十多年了，对吧？我说这个航线怎么可能这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我们就央视也是截屏之后，就研究这个航线。
0: 凭借多年对南极科学考察的了解，郝晓光心里很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环南极洲航行，那么我们的航线要围绕南极洲，就是把它包住。你看我们央视这个，它把南极洲搁外头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个环形，它是给你来一八字儿。其他的小缺陷我就不说了，这俩大缺陷我实在接受不了。而真正的航行没有出现八字，哎，没有交叉，因为交叉就是说你要通过同一个点，你环形就是相当于封闭的，每个点都是只通过一次。
0: 这样的差错是由于传统世界地图无法表现南极全貌而造成的。郝晓光在自己的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中画出了正确的航线。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航线的航点在我们新编世界上标出来，那太完美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央视的这个怎么样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世界地图它影响是多么大，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移默化中还是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朋友。所以在南极科考航线上，我们又把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的优越性又突出一次。那么现在国家南极科考在海洋报上就是用我们的图给出了向公众向社会发布南极科考的航线计划航线，就是在海洋报上发布。
0: 在表现高纬度地区的地形和航行路线时，郝晓光的地图有着常规地图无法比拟的优势。
1: 它跟三大洲的这个我们非洲南美洲这个澳大利亚那澳洲这个关系是个三角形的一个环抱关系。整个南极洲也非常漂亮，那孔雀，那孔雀的头开屏。
0: 2014年3月8日凌晨2:40，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过程中失踪，世界各国立刻开始了搜寻工作。当时在南极附近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也接到了指令，开往飞机疑似坠落地点开始了细致的搜寻。这件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海洋报在报道雪龙号的搜救线路的时候，就引用了郝晓光绘制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1: 因为我们这个图在海洋局是大名鼎鼎啊，大家很自然的就来找我们了。我们因为也奋斗十多年了，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新东西大家不了解。那么我们西边世界地图跟雪龙号是老朋友，那船长啊，这很喜欢的。那这个确实，这个我们也是十多年了，不是说刚出来就有人通知，那没人通知。你这十多年了，我们写了文章、论文，包括我们在媒体的宣传，对吧？包括我们对这个应用很多。
0: 由于雪龙号的搜寻地点在高纬度地区，郝晓光的地图令搜寻路线一目了然。
1: 海洋报发布的这个科考航线图那是最权威的，那现在用我们的图在发布，当然我感到很自豪很兴奋。
0: 看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使用自己绘制的地图，郝晓光欣慰不已。2013年9月，郝晓光的系列世界地图通过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核审，正式出版发行。
1: 出版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顺利的。那大家说，哎，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出版？这个不算长啊，说15年，15年长。

0: 不长啊，因为毕竟你这是个新观念，是个新东西，大家有个接受过程啊。那世界地图，你说你挂在办公室里的，它还是个格局，还是一个世界观，还是一种精神面貌。哎，你比如说我看着世界地图，我特别神清气爽，我特别愉快，那么我干工作的时候，我就更加有劲头。
1: 更令郝晓光感到高兴的是，在当年北斗二代卫星公布方案的研讨会五年之后，郝晓光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信件，信中写道，郝晓光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斗卫星系统覆盖范围北扩已实施完成。
0: 这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对方对你总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吧，对吧？当然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很支持，觉得确实这是你们的贡献，也支持我们。这个函就是很明确，就是你们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很重要，根据这个建议我们修改了方案，按这个提到星海地图。当然我很激动啊，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啊，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发我工资值，我这挣的工资我挣着了，对吧？我觉得很自豪。
1: 1910年的一天，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在病床上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竟是如此吻合，他因此创立了震惊世界的大陆漂移学说。有人说，这种学说之所以不会在亚洲出现，是因为地图角度的不同。郝晓光的世界地图或许也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因为创新的思路让我们发现世界还可以这样看，创新可以让世界天翻地覆。
2: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晚上好呀！今天是周五，2026年的10月9号，周五，我们要来到了我们今夜有约的音乐时间。所以今天晚上的心事呢，我们可以在歌声中一起来聊一聊。一般听歌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也有完全沉浸在歌声里的时候啊？戴上耳机，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会思绪就会不受控制的飘远。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思绪可不能飘得太远啊，还是以行车安全为第一要务啊。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有没有过在音乐中放空的瞬间呢？

一瞬间可能你会掉进一段回忆里头啊，一首歌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某段时光，或者某一件压在心底的小事啊。周五本来应该是周末啊，但是今天也是工作日，不知道各位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你的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心情呢？旋律有的时候只是外壳，哎，真正打动我们的可能是藏在歌声背后的那段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独有的记忆啊。今天我们晚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旧跟随着熟悉的歌一起来沉浸到自己的回忆当中啊，想一想听歌的时候你会在想些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哎，正在收听的这首歌你熟悉吗？你会跟这首歌有怎样的故事呢？第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

0: 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意识到改变这件事情它是在不断的发生呢？从我们的少年的懵懂无知，到青年的激情四溢，可能再到中年的成熟稳重，再到老年的豁达淡然。人是会在变化中守住自我的，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变了，我没变。我是变了，但我也没变啊。年龄和阅历都变了，但善良和真诚没有变。世界变了，但初心不会变。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就是为了心中不变啊。
1: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0: 你在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呢？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当我们计较得失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哎，我们其实都是路过人间的过客，宇宙中的小不点啊，就像是昙花一现。所以啊，珍惜每一次相遇的缘分，也去坦然地面对离别，好好的爱自己吧。接下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郁可唯的声音很有青春感啊，也很有那种回忆的故事感。你会回忆起你自己的青春故事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2013年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歌《致青春》啊。它演绎了故事，演绎了从校园到社会的成长，爱的时候轰轰烈烈，痛的时候也会撕心裂肺啊。所以在深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翻看你的记忆相册吗？当年华逝去，青春散场，只能用一声叹息去致敬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了。接下来自于王菲，致青春。

正在听到歌曲来自于韩甜甜石洞颖演唱的《这样的我》啊。对人生的比喻，我们可能会把它比喻为流淌的长河啊。这条长河它会有平顺的时候，有湍急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曲折的时候。人生就是由每个片刻组成的，当我们咬牙走了最长的路，会拥有也会失去，最后依旧是这样的我呀。所以这样的我也许正在和你擦身而过，你会留意到它吗？

你在听歌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我想听歌的时候，我们大家的想法可能会千差万别，有的人会怀念思念的人，有的人会回望过往，当然也有的人只是想单纯的卸下疲惫啊，沉浸在音乐当中。音乐不会评判你的情绪啊，它只负责安静的陪伴着你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接下来听到这个来自于李健的《给你》。

周杰伦《七里香》。故事讲述了一段青春懵懂的暗恋心事啊，当然取材于诗人席慕容的同名散文啊。周杰伦把中学夏日的暗恋写进了旋律当中啊。现在拉萨季节好像已经进入冬天了，如果再是风一吹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寒冷啊。不过我们总是经历过那个盛夏，那个时候风一吹，可能满是七里香的温柔。你会不会想起自己的一段青春记忆呢？那个身影会出现在你诗的每一页吗？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在音乐中跟各位聊一聊，你在听到歌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心事呢？音乐作为艺术种类之一啊，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吧。嗯，可以叫发明吗？或许在人类发现它之前，音乐本身就存在了。它确实能够寄托我们很多的心事啊。我们今天有约也非常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温暖、陪伴、治愈的效果呀。所以想把心事都放在歌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小欢喜。小幸运。

0: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1: 慢慢喜欢你，来自李荣浩为莫文蔚量身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他摒弃了轰轰烈烈的大爱情的叙事啊，他更多的会描绘成年人舒缓踏实的喜欢，可能不用一见钟情，但需要慢慢的聊天，慢慢的散步啊，在烟火日常里去体会那一点点的动心，那种慢慢滋生的温柔的感情的模样啊。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赵雷，成都少见的音乐跟一个地名相关之后，能很大的产生很大的破圈效应啊。据说这首歌是赵雷在成都旅居的时候啊，遇到心爱的女孩，然后两个人一起走过玉林六物的小酒馆，后来呢分开了，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来纪念短暂的相逢啊。所以你在听歌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一座城市，想到那座城市可能留下了一些细碎的回忆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赵雷，成都。

之前有一部非常喜欢电视剧叫《人世间》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过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来自于雷佳的《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曲啊，歌词呢改编自梁晓声的原著啊，讲述三代普通人50年的沉浮啊。这些平凡人所有的温柔与痛苦啊，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每天正在经历的温柔与痛苦啊，所以也希望这首歌中会有你的故事啊，来自于雷佳《人世间》。

听歌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我想歌中就会有答案，它可能会有年少莽撞的欢喜，有擦肩而过的遗憾，也会有市井平凡的温暖，当然也有和过往握手言和的释然啊。希望此刻浮现在你脑海中的都是独属于你自己的珍贵的记忆碎片，也希望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温柔地接住你的情绪，当然也愿晚风替你读懂所有的心事。感谢各位晚间的陪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彦宪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
2: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即将启幕，各方嘉宾共赴高原生态之约。
3: 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
2: 拉萨火车站11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

0: 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贵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在2026年名古湖亚运会上，西藏选手戴增启宗奋勇拼搏，斩获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金牌，创下中国队在亚运会这个项目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遇归来后，戴增启宗回归家乡，调整状态，休养身心，蓄力备战后续赛事。请听报道。
2: 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戴增启宗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0: 拿到这枚意外又珍贵的金牌，戴增启宗既惊喜又感慨：
3: 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如果没有教练，对于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坚持到现在。
0: 从大山走出的戴增启宗始终怀揣着竞技梦想，他不断突破自我，冲破重重阻碍，长期陪伴见证他成长的队医最清楚他的不易。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医务室主治医生戴增，
4: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
0: 在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竞走教练傅国强眼中，戴增启宗坚韧懂事敢拼搏。傅国强：
5: 生病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地突破各种障碍， 我们将处下来像妇女一样，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们目标终于实现了。
0: 但曾曲宗妹妹共桑望母，
3: 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她健康。
0: 主治医生但曾，
4: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很激动的。
0: 但曾曲宗
3: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0: 荣耀的背后是常年的离家奔赴，也藏着运动员的愧疚与牵挂。但曾曲宗，
3: 我是长时间在外面，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
0: 如今再遇回乡的但曾曲宗正在调整身心，休整蓄力，备战新周期。对于未来，他和教练的目标清晰，步履坚定。但曾曲宗，
3: 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本着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0: 教练傅国强，
5: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0: 金秋十月，林芝秋色斑斓，风景如画。参加第2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各方嘉宾，目前已陆续抵达林芝，请听报道。
1: 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9号出席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米林机场。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督察专员王章立，
6: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就能够为青岛高原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琛，
7: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1: 从米林机场出发，嘉宾们搭乘的车辆沿着河谷一路行进前往驻地。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8: 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1: 抵达驻地后，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热情。时隔3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与会嘉宾带着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
9: 这次我是又到这个林芝啊，还是非常激动，来汇报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成果。
1: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10: 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的保护好青藏高原。
0: 第2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10号在林芝开幕，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请听报道。
1: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设一场主论坛与2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目前论坛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工作已经完成。论坛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李嘉诚，
11: 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1: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布展到会，

0: 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绘，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半增卓卡，
1: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
0: 据了解，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既可以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获得印有南迦巴瓦峰图案的冰箱贴。
2: 论坛会务执行组负责人崔莲：
3: 我们想让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
0: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论坛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李嘉诚：
4: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政治拙见，这些政治拙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政策参考，为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5: 九号，自治区党委党校中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请听报道。
6: 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
2: 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大家的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传承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2: 自治区社科院西藏研究编辑部副主任研究员米马次臣：
7: 历史是根，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2: 自治区党委党校西藏发展论坛副主编编审罗勇：
8: 在3000余年的诗词发展中，以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2: 本次研讨会让与会专家学者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在研讨会上为与会专家颁发了证书。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臣：
9: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5: 西藏台消息，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馆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实现精准调配。同时，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拉萨火车站还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2: 国庆期间，山南市措美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深藏于恰拉托港雪山腹地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新型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成为人气高涨的打卡地。请听报道。
5: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游客刘雅欣：
10: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
5: 想一睹古如拉措芳容，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间，全面考验徒步者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游客孟珊珊：
11: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
5: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之中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整片湖被镶嵌在恰拉托港雪山之间，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爱心轮廓，没有人为的修饰，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在大家面前。游客向先生：
12: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这么多措，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的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喜。
5: 游客于佩玲：
13: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切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了。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非常的棒。
5: 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
14: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15: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5: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外来务工人员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外来务工人员陈代江：
16: 没有安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用上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5: 据了解，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已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同时，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龙子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
17: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2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多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00多份，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5: 连日来，纳曲市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 牧区乡村小卖部等重点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茶叶

0: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各国共同面对的发展课题、治理课题、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和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人民日报刊发理论文章，携手开创全球人工智能善会合作新未来。文章说，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文明，到电力的普及点亮现代社会，再到互联网的诞生连接整个世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今天，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越是技术奔涌向前，越需要方向引领，越是应用日益广泛，越需要治理护航。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才能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中国坚持以开放促创新，以合作促发展，愿同各方一道，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智能技术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重要前提。人工智能既蕴含巨大机遇，也带来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强调，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一重要主张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体现了负责任态度，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推动全球南方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是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题中之意。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这一鲜明立场把技术进步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结合起来，彰显了中国始终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中方宣布，未来五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些务实举措既着眼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也着眼场景应用和民生改善，既服务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夯实合作基础。文章最后说，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国际社会就一定能够凝聚更广泛共识，汇聚更强大合力，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让智能时代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0号白天，银枝、昌都、纳曲和山南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桑珠斯小雪转多云，-1到9度；纳曲阵雪转雨夹雪，-3到6度；巴宜区阵雨6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到13度。

0: 宣和阵学转多云，南风3到4级，零下5到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4到16度。改泽阵学转多云，零下3到5度。普兰多云，零下7到7度。深扎阵学转雨夹雪，零下3到5度。安多小雪，零下4到2度。当雄雨夹雪转多云，零下1到5度。索县小雪转雨夹雪，零下1到9度。嘉里中学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零下2到7度。丁青雨夹雪，0到11度。洛龙小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夹雪转多云，0到13度。左贡阵雨转多云，2到11度。茶余阵雨8到15度。波密小雨5到11度。米林阵雨6到14度。嘉察中雨转阴，5到16度。浪卡子雨夹雪转多云，零下1到7度。江孜雨夹雪转多云，零下1到9度。南木林雨夹雪转多云，1到9度。定日阴转多云，零下2到9度。帕里雨夹雪转阵雨，南风3到4级，零下2到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家、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夏衍的创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革命而文学。夏衍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名戏剧玩家，而是肩负着抗日的文化救国使命的。在抗战时期，夏衍的戏剧大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他用犀利的文笔，富有创作性的才学，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周恩来为什么要亲自面见夏衍？在创办《救亡日报》期间，夏衍是怎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而在办报之余，他又是怎么以戏剧为舞台高举救亡的火炬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代巨匠夏衍的抗战星火。夏衍的原名叫沈乃希，1900年10月，他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的严家洛。1917年，夏衍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参与创办《进步周刊》《双十》和《浙江新潮》，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1921年，21岁的夏衍留学日本。一开始，他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町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6年4月，免试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同年的10月，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的华侨还有留学生里宣传革命，发展党员。1927年，夏衍回国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职于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宣传工作。1929年夏，衍参与筹备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跟郑伯奇等人创办了上海艺术剧社，后来成了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5年2月，夏衍根据田汉的提纲，给电影《风云儿女》改编了剧本，并且视作短篇小说《炮》，第一次用了夏衍这个笔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刊物上。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三幕剧《上海屋檐下》等等。1937年7月7号，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激烈炮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夏衍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化界，团结各界文人力量，发挥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年的7月10号，对夏衍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夏衍应潘汉年的召唤，来到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这是两个人经常见面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跟以往不同。刚碰面，潘汉年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夏衍来到朴实路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的2楼。就这样，在这里，夏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这可是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但是并不是第一次接受周恩来指派的任务。因为早在1930年9月，周恩来就曾经安排夏衍替代潘汉年担任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络人。只不过这次任务更加特殊，周恩来要亲自面见夏衍。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夏衍各方面情况，然后提出，组织希望夏衍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对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夏衍当年在国民党左派支部工作的经验是最宝贵的了，现在国共合作了，很需要熟悉国民党工作流程的同志参与起来。夏衍听了周恩来安排的任务之后，考虑到自己并不是新闻专科出身，胆子比较小，又没有潘汉年那样的本事，害怕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就连忙推辞说，周先生，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搞的都是文艺啊电影，搞统战工作我实在是没经验啊。周恩来听后鼓励道，夏衍，你开始搞电影时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也就会了。周恩来接着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还郑重指出，夏衍同志，抗日战争不是很快就能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做统战工作。当然了，你可以编杂志、办报纸、写文章，但是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记住，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听到这番真挚的话语，夏衍明白了任务的严峻性，不再推辞了。他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那我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对夏衍接受任务很高兴，接着告诉夏衍说，这样，目前国共两党打算办一张党报，做宣传抗战的文化战地，另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杂志、进步的剧团、歌咏团等等，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形势又肯定是复杂的。不过你别怕，困难会让人受到锻炼的。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夏衍的双手，寄予厚望地叮嘱他说，我们很快可能就要去外地了，跟蒋介石谈，也许明后天就会离开上海，今后的一切潘汉年跟你联系。这一次跟周恩来的见面，决定了夏衍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性质和方向，而夏衍此后的工作任务也不再是秘密的地下党身份了，
而是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宣传抗战。跟周恩来见面之后，夏衍展开了与国民党的对接工作，筹划办报事宜。最后国共两党商量各出资500大洋，创办一份4开4版、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救国机关报，起名叫做《救亡日报》。就这样，1937年8月24号，《救亡日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当中诞生，在上海正式创刊。郭沫若担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正是夏衍。这个日子记载着夏衍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也是他在坎坷征途当中度过漫长而难忘的12年岁月的新起点。当时的上海滩啊，报纸很多，大报10多家，小报几十张。这个《救亡日报》既没有广告，又不登猎奇新闻，专登特写、评论、实地采访，还有文艺作品，要生存下来啊，难度不小。当时就有人断言，什么《救亡日报》，不出一周肯定会垮。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了这些人的预想。夏衍在宣传上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作为指导思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救亡日报》的涉务方面。《救亡日报》以精辟的言论和准确的战地报道受到了广大读者拥护，很快就打开了销售困局。这段时间夏衍还多次去前线进行了战况报道，他曾经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驱车数十公里，因为炮火太猛烈了，他中间有7、8次都要下车蛰伏在稻田树荫底下躲轰炸，等到炮火不密集了再继续兴致勃勃地前往战地去采访抗日的将士们。当时田汉曾经饶有兴趣地评价夏衍说，在上海《救亡日报》时代，他已经表现出非常卓越的记者才能，他对于处理事务是那么精神勇敢，对于观察事务又是那么敏锐深刻，很能把握要点。就这样，原本一个新闻界的门外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夏衍对新闻工作得心应手，就像是几十年的老报人一样。夏衍的报道像《史信人间有铁军》《悲剧中的悲剧》等等文章发表以后传播甚广啊。1937年11月21号，上海沦陷了。这一天是500万上海民众永远的痛。《救亡日报》也在当天宣布暂时撤离上海，编辑部前往广州。1938年1月1号，《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夏衍仍然担任主编。但是就在同年的10月21号，广州也沦陷了。《救亡日报》一行12人在夏衍的率领下徒步离开了广州。1939年1月10号，《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作为总编辑，夏衍主持《救亡日报》的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一直主笔来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当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记恨。到了后来，由于国共双方关于办报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41年1月17号，国民党要求当时所有的报纸都要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以及取消江南新四军的军委命令。夏衍把报纸送审以后，在实际刊登时却是开了天窗，这在当时桂林啊是独此一份。后来《救亡日报》就遭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没过多久就被迫停刊了。夏衍也受到周恩来指示离开桂林去了香港。纵观一下《救亡日报》的办报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办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他撰写了大量的言论，特别是社论，文字简练，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的文章，抨击片面抗战路线。而在汪精卫头日做汉奸的时候，他执笔写下了《把贵相住在人民心里》，

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等等尖锐辛辣的战斗檄文。有统计啊，从1938年9月开始，《救亡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下眼的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到报纸停刊累计450多篇。可以说，《救亡日报》时期是夏衍新闻工作的巅峰期。后来他自己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里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具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抗日期间，除了创办《救亡日报》之外，夏衍还在戏剧这个舞台上坚持宣传抗战。跟新闻工作不一样，对于话剧创作来说，夏衍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了。早在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他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左翼剧联等等活动，并创作了《赛金花》《都会的一角》《自由魂》等等剧作名篇，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为了办好《救亡日报》，每天他忙的是不可开交。等到《救亡日报》运行起来以后，他陆续接到了来自各方的催剧邀约。1938年8月底，救亡日报举行了周年纪念读者的招待会，当时茶会的气氛正浓，一名热爱夏衍戏剧的年轻人从人群里站了出来，他望向夏衍的方向说，夏先生，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就应该贡献剧本啊，您是著名的话剧大家了，应该不吝惜自己的才华，夏先生，我们热切期望着您的话剧新作呀。年轻人的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叫好声，读者们纷纷要求夏衍在戏剧方面再出新作。他听了以后啊，非常感动，当时就说，谢谢，谢谢大家，我检讨这一点啊，我真的要检讨，我一定尽快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剧本。要说这事情也凑巧，当时田汉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中华全国戏剧节抗敌协会决定以1938年10月10号作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让夏衍转告广州的戏剧界在这天举行公演。而当夏衍向戏剧界传达这个消息时，戏剧界的朋友们呢也趁机邀约说，哎，你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刚好我们演一下嘛。因为戏剧节将至，他们要求夏衍9月20号之前要给出剧本，好留出排练时间。这年的9月19号，夏衍仅仅用了12个上午就完成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四幕大戏，叫《一年间》。这部剧啊，《一年间》描写了普通乡村士绅刘爱卢全家在抗战爆发的一年时间里，他们的遭遇以及思想上的转变，既塑造了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刘爱卢，也塑造了对抗战持有悲观怀疑态度的女婿于明阳。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前线局势急剧变化，广州也危在旦夕，一年间这部剧的排演推迟搁浅了，众人不得不撤离广州。后来夏衍去桂林办报了，在桂林期间，夏衍在戏剧上的收获是《新房》还有《筹城记》两个多幕话剧。时间转眼来到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布置香港工作，只是夏衍要组织戏剧界。1942年4月，夏衍去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重庆在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要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云集在这座山城。所以抵达重庆以后，夏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动在各种名目的文艺协会和剧社之间，跟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这些人有谁呢？像著名的剧作家、导演老舍、吴祖光、陈白晨、周峰，夏衍经常向他们分析抗战的形势，商讨战场后方的演剧运动。当时在重庆的演艺界最有影响力的就要数中华剧艺社了。剧艺社当时的负责人英云卫对夏衍的戏剧是非常欣赏，早在两个人认识之前，中华剧艺社就排演了夏衍的《筹城记》，所以认识夏衍以后，英云卫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编剧，于是他邀约夏衍写点剧本。在英云卫的一次次的催促下，剧本《法西斯细菌》诞生了。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细菌专家于石夫如何从坚持科学与政治无关的论调，到最后认清现实，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故事。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如果想建设美好家园，必须首先消灭法西斯细菌。公元以后啊，法西斯细菌这个词一下子走红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每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夏衍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不难发现，在夏衍的作品里塑造的大多是各个阶层的小人物，在抗战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选择。后来他在谈到创作小人物的意图时说，其实啊，在抗战当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头了，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情感。但是呢，从他们祖先时代就已经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呀。夏衍说，他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以艺术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及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所以可以说，夏衍正是用他敏感多思、善于冷静的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八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壮大拉萨好物品牌。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今年1月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多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八号，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行启动仪式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举行。通过汇聚多方医疗与公益力量，为全区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救治服务。据了解，本次义诊将在为患者免费开展唇腭裂修复手术、保障进食与语言功能正常发育的同时，还会为家属开展科学喂养、术后护理、语言康复科普，并为需要接受二期序列治疗的患儿建立专属随访台帐，实现全周期救治管理。10月6号至7号，2026年西藏户外露营徒步大会在拉萨举办，近100名徒步队员、专业向导及教练齐聚山野，开启为期2日的徒步露营之旅。六号，全体队员从柳梧登山健身步道起点出发，开启8.4公里的山野徒步征程。七号，队员们走进天堂草原沟内，开展5公里轻徒步。本次活动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搭建了沉浸式亲近自然、运动解压的平台。近日，作为北京援藏重点文化成果的原创游牧文化歌舞剧《天湖四季牧歌》在北京上演，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山海、承载高原风情与民族团结深意的文艺盛宴。《天湖四季牧歌》以纳木错湖畔的动人

爱情故事为主线，用质朴真挚的艺术表达礼赞生命，已连续多年在国内巡演，成为了带动地方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的文化载体。近日，芒康县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本土民营企业，集中开展原耕上门收购助农增收专项行动，打通田间到企业销售通道，全力稳住群众增收基本盘。据统计，本次专项行动共收购原耕 48.62 万斤，带动200多户农户增收。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把车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
3: 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4: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紧急抢救。
5: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4: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6: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6: 别紧张，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6: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呀？
6: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6: 啊，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八点下夜班，这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啊，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1: 哎呀，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1: 哎，
3: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3: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
1: 阿明怎么说？
3: 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3: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3: 是呀。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1: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3: 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1: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3: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白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1: 嗯。
2: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1: 好。

0: 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护士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程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小王，
1: 陈大妈，
2: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了。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1天2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走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3长2短，儿子咋活人呐？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
4: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啊，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4: 啊，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
0: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4: 宋主任
3: 啊，
4: 你去给程大姐检查一下。
3: 好
4: 啊，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3: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4: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3: 好的，好的。
4: 明天省上秦厅长

0: 啊，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1: 嗯，妈妈再见。
0: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1: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0: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0: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2: 好着呢呀。
0: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2: 啊，怎么回事儿？
0: 啊，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2: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0: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2: 哦，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0: 哦，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2: 啊，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嗯，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
0: 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嗯。总算回来了。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3: 嗯，对不起妈。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0: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2: 对呀，阿明，吃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3: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0: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2: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0: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3: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

0: 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1: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0: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2: 阿明
0: 啊，
2: 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没事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啊。
1: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2: 好嘞。
0: 妈，你也坐。
1: 操不完的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9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靖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靖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 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啊，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明，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0: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1: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0: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1: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0: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嗯。
1: 阿明
0: 啊，
1: 我给你准备了加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0: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1: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0: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1: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0: 好嘞。

0: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0: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1: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0: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1: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0: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1: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0: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陕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0: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的情绪很不好。
0: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0: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1: 好好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6: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6: 厕所不是有水吗？
0: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8: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

0: 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 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0: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9: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2: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3: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4: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8: 中西部

0: 5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6: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7: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7: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7: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

0: 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地，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1958年3月9日，《恩施报》在头版报道喜讯。3月1日，来凤老虎洞水电站试验发电成功了，这是来凤城关人民好大一件喜事。然而，三湖呢？张富清全家就要迁居生活的那个区委所在地呢？那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也没有自来水。每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几栋木板屋，在凄风苦雨的暗夜里，茕茕孑立。副区长张富清却淡然处之，真心觉得这没啥。条件是艰苦一点，但咱是当过兵的，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既然组织上把他派到这里来，这里就是战士的新战场。张富清几乎是放下行李就上山了。上任不到20天，他就自带粮票、邮票和饭钱，走村串户，全凭2只脚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区的村村寨寨，走进山乡人家的土墙瓦屋、茅棚木舍、吊脚楼。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初到三湖这么一个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民族地区工作，不免有诸多不适应、不方便的地方。首先，基本交流就出现了问题。他发现自己的汉中方言有些老百姓听不懂，于是他开始有意学习来凤土话，偶尔还学土家语。当个干部连话都听不懂，连地名都记不住，还谈什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刚到三湖区，张富清感到一些地名听上去十足古怪，简直不知所云。三湖区有个村子名叫陶火车，这里连汽车都没有，哪来火车？再说，火车是你讨得来的吗？张富清询问当地干部，才知道陶火车原本是土家语，实际上乃是干河沟之意。因为这个村地处河边，而车就是土家人心目中的河流。来凤县境内有许多带车的地名，比如歌乐车，这是与三湖相邻的一个集镇。原来那里有一条河叫歌乐车河，还有一条季节性小溪注入歌乐车河，因此整个集镇形成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之势。所谓隔乐车，其实就是土家人眼中可怕的水、凶猛的河。来凤县还有烂车河、上班车、沙子车、西东车、乘车坝等地名含车字。你记住，这里的车不是城里的车，而是水，是河流小溪，是湖泊沟渠罢了。土家族是个有语言却无文字的民族。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土家语便被朝廷官府视为打土话，甚至土匪黑化，时而禁止，时而打压，因此只在一些偏僻原始的土家族聚居区 尚有遗存。实际上，在恩施地区，即使在土家语保存较好的来凤县，除了卯洞河东一带还有一些老年人能讲土家语，其他地区基本就只剩下一些地名和称谓可以看到土家语的痕迹了。尽管如此，张富清还是愿意学习一点土家语。既然在民族地区工作，哪怕只是掌握一些简单词语，也对工作有利。有时候回家学着说，把孙玉兰笑得直不起腰。笑归笑，张富清还是要求妻子和他一道夫妻识土家语，就跟这几年学习认字儿一样。土家语直挪是什么意思？张富清问。孙玉兰想了想回答，煮饭。直杵呢？盛饭。那直筒，蒸饭。孙玉兰笑道，这个好，考的都是我每天的本职工作呀。落籍来凤多年以后，夫妻俩的口音都变了，不是纯正的陕西话，也不是地道的来凤土话，更不是土家语，而是多元融合，兼而有之，堪称来凤县独一无二。张富清和孙玉兰本是出自同一个村庄，所谓的阳县红勺腔，但因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加上时光浸染，久而久之到如今，他们的口音虽然仍以陕西家乡调为主，却也有了偏西北腔和偏湖北腔之别。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0: 这天，张富清来到来凤与咸丰两县交界处的黄柏村，调查农业生产、粮食收购和社员生活情况。登门看望老党员、军烈属、孤寡老人、贫困户。这里距来凤县城27公里，似乎并不遥远。可是当你从县城的平坝步步登山，登上最高海拔1260米的黄柏村时，仿佛时空倒转，情景穿越。沿着古老的青石板路一直前行，便是大山深处的另外一个世界了。脚下的石板路正是起于四川石柱县长江边的西沱镇，途经恩施、利川、来凤等地的千里古盐道，如今已享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美誉。明清时期，武陵地区的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这条古道依靠骡马驮运或者人力背负来运输的。这条古道其中有10多公里穿过黄柏村，由黄柏村发源的小溪原来就是老虎洞河的源头。1958年，在老虎洞下游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恩施地区第一座小水电站，也是当时湖北省5座小水电站之一。可以说，黄柏村既是老虎洞水电站的动力之源，也是照亮来凤县城的光明之源。可是黄柏村却没有电，一到夜晚，漫山遍野黑灯瞎火。说起电灯，老人还要问，电灯是不是火柴点亮的？当我们的城市正在享受万家灯火的现代文明时，大山深处的乡亲们却在点油灯、点火把、点松明。沿着沧桑古道缓步前行，走着走着，眼前忽然蹦出一片大屋场，张富清顿时惊呆了。3个大屋场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占地面积竟达1000多平方米，莫非是世外桃源？其实解放之前，这里也曾富过、阔过，只不过那只是少数富人的天堂。社队干部说，这些院落都曾是村中望族张氏家族所有。在其鼎盛时期，客栈、鸦片馆、赌馆、妓院一应俱全。后来，这些院落被人民政府接管，所有房屋都分给翻身农民，现由多户人家居住。远远看去，院子里一溜耸起团团绿云。走近一看，原来是号称亚洲第一梅的古杨梅树。虬龙聚枝，绿荫如盖，荫盖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由于几棵古树近在咫尺，相依相伴，村人便把他们比作夫妻，以幸福树称呼。仔细看上去，树上还结着密密麻麻的小红果，让人多看一眼就会不由自主流口水。张富清这个北方人还真没见过这样树冠葱翠、果实累累的古杨梅树，不禁啧啧称奇。 更奇的是，像这样的古杨梅树，这个村有10000多棵，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就有108棵，300年以上的有33棵。树龄最长的那棵亚洲第一梅，也被称为世界杨梅之王，树龄为500年以上。喝着油茶汤，聊着村史民情，时不时会听见通的一声，一些成熟的小杨梅调皮地落进茶碗中，惹得张富清哈哈大笑。哎，这果子可以吃吗？
1: 啊，是的，能吃。
0: 一个村民说，有点甜，有点酸，还可以煮酒，平常我们是当水果吃的。张富清说，哎，那缺粮的时候也可以当饭吃。与黄柏村紧邻的是石桥村，和古老的黄柏村一样，石桥村也拥有古杨梅、古桥、古寨、古院落等祖宗留下的古迹、古物、古建筑，由多栋木质结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民居组成的上坝院落，更是闻名湘鄂川边区。然而，石桥村也衰败了，如今是三湖区最贫穷的村寨之一，号称三湖的西伯利亚。集体生产搞不好，年年完不成统购任务，年年要吃返销粮。每到青黄不接时节，一些农户就四处借粮。张富清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发现许多人家缺吃少穿，有的大姑娘一年四季穿一条补八连补八的破裤子，没有换洗的。张富清不能不感到震惊，新中国已经成立10年，这个地方竟依然贫穷落后至此。面对此时农村的严峻现实，张富清不能不有所思考。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1959年是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时，张富清正在石桥村驻队。这年初夏，就在张富清吃住在石桥村农户家里，每个月至少20天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有时间就召集党员干部一道研究如何搞好生产，如何增加粮食产量的驻队日子里，一场百年未遇的罕见旱灾正在悄然而来。来凤县的旱情是5月30日开始的，到8月21日连续干旱82天，从伏至秋低雨为下，持续高温38摄氏度以上，县志记录为百年未遇的罕见大旱。大地皲裂，禾苗枯焦，溪河干涸，人畜饥渴，就连祖传上千年的老水井也打不出一桶水。石桥村缺水了，田里没水了，没水就要绝收啊，怎么办？张富清立即主持召开石桥大队支部会，研究找水问题。他说，你们熟悉情况，知道哪里有水源，只要你们带路，我们一起去找，到哪里都要把水找出来。大队民兵连长邓明成说，区长你就不要去了。张富清一笑，我去，大家一起去。邓明成看了一眼张富清瘦巴巴的身子，不想这个文弱干部给找水添乱。我们在这里住，我们都会晓得哪里有水哪里没水，

0: 自己去找。张富清起初以为当地干部关心他呢，便说：“我什么苦都吃过，农民出身，不要担心我爬不了山。”有个支委笑着说：“嗨，我们不担心这个，担心你摔死了，我们负不起责。你是干部，你的命比我们农民的命值钱。摔死了，我也不要你们负责。”张富清站起来，拍了那个支委的肩膀说：“我当过兵，打过仗的，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就这样，张富清和邓明成等五六人一道登山找水。大家都带着新的电筒和电池，因为目标是密林深处悬崖之上一个天然大溶洞。邓明成有找水经验，因为来凤地处武陵山区，属于喀斯特地貌，溶洞多，地下暗河多，即使地面溪河枯竭断流，山洞里仍然可能有水，至少可能性要大些。不必细说张富清跟着邓明成等人向山洞攀爬的艰难情形，其实根本没有路。走在前面的农民拿着镰刀边走边砍，总算开辟了一条荆棘小路，真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麻烦的是，山洞一直显得神秘莫测，谁也不知道其中深浅。大家鼓足勇气走进去，才发现里面乱石林立，暗无天日，遍地泥章。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众人一点一点地向前摸索着，慢慢方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呢已经跟大家谈了疼痛医学的进步和疼痛理念的变化。医学的进步呢，就是大部分的疼痛呢我们可以控制了啊，大部分的疼痛。那理念的变化呢，就是疼痛是单独的一种病，另外就是我们有了病痛无需忍痛，还有就是疼痛分为躯体痛、心理痛和社会痛。头痛分的分非常非常多种啊，头痛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不舒服的现象，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颈源性头痛呢是现在困惑很多人的，它和颈椎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呈一个发病低龄化的趋势。那么颈源性头痛能不能去治疗呢？怎么治疗？我们今天继续请到老朋友，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和王超大夫为大家讲解。二位好，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颈源性头痛啊，讲到了它的疼痛的一些特点。其实痛和痛是不一样的，有的痛呢会突然发作，有的痛呢会比较慢啊，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痛。那我自己体会到我的痛就是那个头痛，就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痛。这个痛到底是怎样一个痛？是突然痛还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开始起来的痛？
9: 它是一个逐渐，就是说从轻到重一个逐渐发病的过程。但是它也有缓解期。当然就是说你脖子这个颈部肌肉休息过来了，哎，这个症状可能会缓解。但是呢随着你这个在又继续的就这个不良姿势继续保持的话，它可能这个疼痛会再次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疼痛可能会出现的越来越。

0: 频繁。
1: 哦，这个怎么预防或者防治，给我们讲一讲好吧。嗯，
0: 当然，颈源性头痛呢，最主要的就是保持这个颈部的一个位置的正确。
1: 嗯，
0: 啊，这位置正确，姿势正确。首先就是我们少低头看手机啊，减少伏案工作的时间啊。
1: 嗯，
0: 再有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保持一个，就是使用一个合适的枕头。
1: 嗯，
0: 啊，保持一个合适的睡姿，啊，这些都可以，就是说帮助我们减轻颈源性头痛的发作。
1: 嗯，这个颈源性头痛的痛能痛到什么程度啊？你们见到的病人有多严重的？
2: 我给您举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上医院看病，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头痛看病的，当然再次复诊到了我这儿以后，因为止入疼才告诉我，他说，陆大夫，我从来不知道疼痛是会这么严重。他说我是个人民教师，
1: 嗯，
2: 那一天突然头痛发作之后，疼的就是一阵阵像锥子扎你一样，实在是受不了，像触电一样疼痛。我就到了一个医院疼痛门诊，疼痛门诊专家号挂完了。就是好说歹说，医生给加了个号，在那等了40分钟，等40分钟像等了40年一样，每分钟就难以忍受。
1: 嗯，
2: 当时前面还有两个病人说，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我就坐在地上就嚎啕痛哭。他说我是个教师，我一贯为人师表，非常注意形象。那一刻，所有都见鬼去吧，什么也顾不上了。然后看到那个医生以后，开了一个检查，让我去拍片子。今天又约不上。当时我儿子看我疼痛那样，就把我拉到别的医院去。然后在车上，我真想打开车门跳下去，真是活不了了，一点受不了了。那当疼痛一旦止住以后，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疼痛，太恐怖了，再也不敢经历了。
1: 这个也可以疼到这种程度？
2: 当然可以，有些疼得撞墙。
1: 我真的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因为你看我为什么能形成一个穿刺纹呢？是因为它的痛是一个青那个温水煮青蛙似的痛，慢慢的痛，所以你每天有点皱着眉，每天有点皱着眉，但是又没有到了完全不能够工作生活，逼得我去就医的地步，日积月累才形成了一道穿刺纹。他逼着我去就医，可能我也就早点把他这个痛就止住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个痛能到痛到这种程度。
2: 是的，是的，头痛还是很严重的。
1: 嗯，
2: 那疼痛我们在临床上认为就是。刚才我举这样的例子，一次急性疼痛发作，貌似对人的侵袭性更强，其实慢性疼痛同样折磨人。
1: 折磨。
2: 曾经有个病人告诉我他对慢性疼痛的描述，他说，陆大夫你知道吗，那种虫如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的折磨，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陆主任总能记住这个病人非常精准的描述哈。
2: 我觉得那个其实当医生最好的老师就是患者。因为当我们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对一个疾病的了解，你听了10个、8个、20个、100个描述以后，他的语言转换成你的语言的时候，病人特别佩服你。比如说一个病人他找你膝关节疼痛，问他我说是不是坐的时间长，刚起来前几步不敢走，坐那不就好点了，是，活动一段时间，一旦时间足够长又开始加重了，是，然后上楼梯时候也疼吧，上厕所蹲下起不来吧，这样一连串问是，一当病人给你重复4个以上是的时候，他对你就五体投地了，依从性很强。我们又过于单纯的理性的用医学术语解释的话，病人可能听不太懂。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交流很重要。你要用他的语言去跟他沟通去。有时候你需要是个文艺范很浓的艺术家。有些是时候你就要讲大白话，让所有老百姓听得懂。只有有效沟通建立起来以后，才能进一步共同探讨个疾病。其实所有疾病诊疗并不是说你学了，你学富五车，知识储备够以后你就是个大好医生了，不是的。医疗活动一定在互动中进行交流互动的。每一个病人他没有疾病千差万别，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两个完全一样的疾病。找到不同点，个体化诊疗以后，可能患者对你更信服。
1: 好，回到我们的科普啊。那个颈源性头痛也有急性发作的可能。
0: 是的。
1: 也有急性也有慢性的。
0: 对的。
1: 对。那大部分的痛是一种持续痛，还是间歇性的痛，还是钝痛，还是刺痛，大概是哪类的痛感？
0: 其实颈源性头痛呢，基本就是一个，它属于可能有的分不同情况吧，只能说分不同情况。像刚刚陆老师讲的那种病例呢，是比较可能是比较极端的，比较极端的那个例子。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钝痛、酸胀这种感觉，发作的程度呢， 有轻有重，有的人可能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需要吃几片止痛药，
1: 嗯，
0: 哎，也能过去。但如果是这种长时间的，就是比较疼的比较厉害，你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去，
1: 嗯，
0: 啊，所以就他的这个是因人而异。因为除了刚刚陆老师讲的这个就是例子之外，就这个人民教师例子之外，我所听到的就是说，在这发生警源性头痛，最小的例子可能就十来岁的小孩儿。
1: 哦，
0: 因为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他经常需要就是，低头伏案学习啊。
1: 嗯，
0: 在初中、高中这个阶段，
1: 嗯，
0: 长时间的这个姿势保持低头的姿势，他也会出现头痛。这个是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啊，你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但是就是当孩子就是疼的时间比较长以后，哎，真正到了疼痛科，大夫跟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就是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啊，颈椎长时间的低头啊，导致他的小关节的位置发生改变。
1: 嗯，
0: 啊，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
1: 嗯，所以这个您王大夫刚才这个提醒特别特别的重要。现在孩子们这个脖子是成了个问题。然后这种颈椎病相关的一些症状的低龄化的趋势，确实是需要去提醒一下了。
2: 其实更低龄的还有一种颈源性头痛。
1: 嗯，
2: 我们都知道孩子得的病两个方面比较集中，一个呼吸道，一个消化道。
1: 对，
2: 孩子的扁桃腺咽部的炎症也经常常见，扁桃腺炎，扁桃体咽后壁的后缘，
1: 嗯，
2: 就是颈椎环枢第二颈椎前缘。
1: 哦，
2: 病孩子的组织比较疏松。如果长时间的慢性扁桃腺炎，他颈椎的前壁是受影响的，所以说很多孩子，这段时间嗓子疼，突然有一天疼得脖子不敢动了，老缩着脖子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头痛，孩子很少得头痛啊，
1: 对，
2: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扁桃腺炎引起的颈源性头痛，
1: 还有这样的，
2: 非常小的孩子都有，啊，四五岁学龄前的都有。
1: 这个还真得是有经验的大夫才能知道，才能联系出来。
2: 啊，孩子一说头疼，说不太清，就这样老缩着脖子，保护性姿势。
1: 你们也会问说最近有没有扁桃腺的问题？
2: 我们就会张开嘴看。
1: 哦，
2: 一看的话，局部一按压是，那基本上就这问题了。那治疗扁桃腺，扁桃腺好了，自然疼痛就没了。
1: 所以，其实疼痛医生必须是全科医生。
2: 对，我说，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高级别的一个鉴别诊断。
1: 对，其实谁能想到说脖子疼跟扁桃体有关呢？想不到的。嗯，老百姓肯定想不到，这是专业的一个经验了。疼痛医生确实是一个全科医生啊，因为在疼痛科呢，其实是有两大任务啊。我们老百姓呢，可以去找疼痛科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你可能身体哪儿痛不舒服，但是你不知道该看哪个科的时候，去找疼痛科医生给您鉴别一下啊。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历的，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家人的那种全身的肌肉疼痛，不知道该看哪个科，后来疼痛医生判断了以后呢，说哎，大致应该是风湿科，你首先去风湿科如果排除了是那儿的问题的话，再去某某科。这是疼痛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当然疼痛科还有一个任务呢，就是治疗啊。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5: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那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陆桂金大夫和王超大夫，我们谈一谈呢颈源性头痛鉴别诊断和治疗。好，再回到刚才提到了这个颈源性疼痛，其实通过缓解还是能够干预还是能够缓解的哈。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稍微活动活动，放松放松，甚至严重起来了，吃点止痛片，可能就这么对付对付过去了。但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严重起来我们就去医院了。医院你们会用什么办法？
0: 其实那个治疗上呢，当然就是看他的颈源性头痛的程度。
1: 嗯。
0: 啊，最简便的就是口服止痛药物。
1: 嗯。
0: 这当然这是在这个颈源性头痛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而且经过那个门诊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的病变也仅仅是由于肌肉疲劳啊， 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关节的错位的情况下，哎，采取的一种。

0: 最方便的一个手段。有些人可能吃一阵子止痛药，然后那个头痛就会缓解，之后呢我们会告诉他保持一个正确的这个颈部的姿势，
1: 嗯
0: 啊，就是少低头，少伏案工作，然后适当的颈部的活动啊，可以就是说缓解颈源性头痛。
1: 嗯，
0: 当然如果说这个颈源性头痛是由于它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是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压迫神经根了啊，导致的这个头痛，或者是由于神经根出现的局部的炎症性水肿，
1: 嗯
0: 啊，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可能是由于这个颈后部的肌肉对这个颈后部的这个小神经造成了这个压迫，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些神经阻滞，就像老百姓说的一个打封闭。当然现在这个打封闭的这个词呢可能用的就是不是太严谨，
1: 嗯，
0: 但是大家说都这么说，可能老百姓也能听得懂，我们就继续就沿用下来了。我们可以在颈部肌肉卡牙的位置，
1: 嗯，
0: 通过这个影像引导，最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超声下，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肌肉的和神经的位置，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药液啊打到这个卡牙的部位，
1: 嗯，
0: 进行一个松解，
1: 嗯，
0: 啊，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头痛就可以缓解很多，甚至是可以就是治疗治愈。
1: 嗯，又是一个知识点，发现做了很多年的健康节目还是有一些知识点自己没有深究过，比如说打封闭，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也打封闭这个词我听过，神经阻滞这个词也听过，它俩是一回事儿，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0: 是的。
1: 嗯，打封闭打的是什么，神经阻滞是
0: 那个是这样的，封闭这个词呢就是说是最早我们是从苏联那边那个引进过来的，
1: 嗯，
0: 当时那个主要就是讲的是我们将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这个局麻药打到这个痛点，
1: 嗯，
0: 我们就是平时说的哪儿疼打哪儿，
1: 啊，
0: 打到这个组织，打到这个皮下筋膜，就是组织内软组织内，
1: 嗯，
0: 啊，造成那个对，就是说局部组织炎症啊，进行一个消炎镇痛，这叫打封闭。而神经阻滞呢，现在我们做的神经阻滞主要是针对神经就是深部的神经，
1: 嗯，
0: 比如说从脊髓发出来的椎间孔的这个位置神经根部，
1: 嗯，
0: 啊，用一些这个低浓度的麻药，
1: 嗯，
0: 还有和小剂量的激素，甚至没有激素，
1: 嗯，
0: 啊，激素这块我们用的就是说比较谨慎，因为它对这个人体生理干扰是比较大，
1: 嗯，
0: 尤其是对内分泌的干扰，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这项技术呢对这个神经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些治疗呢主要是给局部就是出现炎症水肿的这个神经啊，
1: 嗯，
0: 进行一个消炎镇痛，
1: 嗯，
0: 还有局部松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它的范围呢就是比封闭要更加怎么说，应该是更加精确，
1: 嗯，
0: 还有就是更加精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更深入，
1: 嗯，
0: 封闭只是打的皮肤软组织，神经阻滞呢我们是做的就是神经刚刚从脊髓发出的这个位置，位置很深啊，而且这个重要的什么脊髓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重要的组织结构比较近，
1: 嗯，
0: 啊，这项技术呢可能需要一些影像学的引导，才能就是说顺利的实施，而且风险呢，
1: 嗯，
0: 要比打封闭要高一些，
1: 风险要高一点，这就是我们关心的呀，这是我们的脖子呀，我疼就疼，我没有大问题呀，您给我打一针下去，还要跟神经还得打的没到点儿，不管用，打的那个位置上管了用了，但是这个风险又高，这个安全怎么样？还有就是效果。
0: 这个神经阻滞的安全性呢，因为现在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可视化技术呢现在也比较流行，而且发展得很快，
1: 嗯，
0: 我们就是完全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就是清楚地看到这个神经和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
1: 嗯，
0: 啊，我们就将这个针包括可以实时地看到针尖穿过软组织直接到达这个神经的周围，从而就是说避开我们可能会损伤到的重要的脏器或者是重要的这个神经，比如说脊髓 啊，还有就是神经周围的一些血管，我们可以完全的可以避开，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下，可以说是实现了可视化注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技术呢，虽然就是有风险，那当然就是在没有超声技术引导下的这个盲打，
1: 嗯，
0: 我们叫就是说，我们大夫可能就是说就是盲穿盲打，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看不到组织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只能是根据它的骨骼呀，还有就是解剖定位啊进行穿刺，这样呢在穿刺过程中就不能完全的避免穿到血管啊，或者穿到重要的这个组织器官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可视化的技术下，这些风险呢就会降得很低了。
1: 嗯，我去观察过你们这种可视化引导下的手术啊，我感觉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西游记啊，孙悟空钻到人家的肚子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带了一个很小的东西，它就前面是一个侦察兵，边做手术边带着路，这样的比盲打盲穿盲怎么样的要安全的多，也比那种过去开膛破肚这种暴露下的传统的一个手术方式呢损伤要小得多。这个还是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现在手术技术进步这么快，这种有创治疗的进步这么快，就是有了这种可视化的治疗。其实陆主任这提到一个老百姓现在做医疗决策，我自己你也都知道一直在做这个推广共同决策的问题哈。像这类的治疗实际上是有一个共同决策的问题，因为它真的不是说我非治不可，
2: 对，
1: 它实际上是提升生命质量或降低疼痛哈，
2: 对，
1: 这样一个。那安全性老百姓肯定嘛，一涉及到脊柱特别是颈椎，那肯定在这方面是有再三权衡的，您怎么看这问题？
2: 嗯，其实对疾病的共同决策我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2: 不管是小的疾病，大到一些很严重操作，那如果没有让患者参与进来的话，它的依从性很差，
1: 嗯，
2: 后期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对，
2: 比如说打完针以后很难保证治疗完以后就万事大吉，完全恢复健康了，如果还出现其他问题怎么办？它一连串问题，如果开始没有建立一个共同决策基础的，后边会出现很多分歧，
1: 嗯，
2: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对，就像您刚才说那个打封闭和神经组织问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给病人做一些宣导啊。
1: 嗯，
2: 因为封闭呢，就像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为主的时候，它叫痛点封闭，哪儿疼打哪儿
1: 啊，
2: 不做深部鉴别。比如说今天我要挣工分，我要修水库，
1: 嗯，
2: 突然肩膀疼了，腿疼了，大夫你给我封闭一下，
1: 立竿见影，
2: 接着上战场。
1: 嗯。
2: 现在包括我们一些国家队运动员，原来我在那301医院的时候，近期要参加比赛了，你给我打个封闭，大夫，这是这样一个
1: 应急没问题，
2: 简单的应急，不针对疾病进行进一步分析，把疼先止住。那现在呢，我们是作为疼痛科医生，我们是不支持这种观点的，甚至我们拒绝给他们打封闭。所有疼痛产生我们认为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们要看清楚肌肉的、肌腱的、关节的、神经的，要分别进行对待，而不能杀鸡取卵。我们见到比如说国内非常知名的运动员，原来代表我们国家取得很非常好的成绩，那后来有几次赛前突然退赛，就是因为反复的跟腱损伤疼痛打封闭，反复打封闭以后导致跟腱的纤维化，跟腱断裂，所以说我们是应该是封闭它有饮鸩止渴的嫌疑，而神经组织呢是针对原发疾病，既控制疼痛，对原发的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更前卫的一种思路是。
1: 刚才王大夫说神经组织相对来说更精准哈，除了更精准，它有一种更，如果说确实存在医疗上的标和本的问题，它是更靠近本的这部分的一种方法。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确实这样。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它是一种进步，
2: 是一种进步，
1: 它是一种进步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神经组织其实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给我组织我不要紧，其实就只要是头以上，如果从我是一个患者的话呢，所有的人问到我关于颈椎的治疗当中，我都非常非常谨慎给他推荐，因为他毕竟还是存在小概率风险的可能，而这个风险一旦产生，其实是很难带来的麻烦是很大的哈。这个怎么去看待？这个现在当然整体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代医学再发展，你不可能百分之百。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说百分之百，这个怎么去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落在您刚才说那点共同决策上。
1: 共同决策
2: 从一开始有共同决策，那如果出现风险，风险

0: 担，
1: 嗯
0: 啊，患者您有您的风险，我知道有我知道的风险，风险共担，而不能把风险抛给任何一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随着我们医疗科技的发达发展，我们很多治疗已经可视化了。
1: 嗯，
0: 比如原来我针扎五个厘米啊，打这个药，到哪儿你不知道，
1: 你凭感觉，凭经验，
0: 在哪儿不知道，凭经验。然后呢，现在我们看的针，在超声下可以看的针到哪儿了，药物扩散哪儿都知道，所以说它更安全了。
1: 这种治疗是一次性的治疗，还是他要去反复治？
0: 既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反复，
1: 也可以反复。整体我们不提倡讲效果，但是我们老百姓在治疗前想知道一下整体效果怎样。
0: 整体效果肯定是更理性的，
1: 更理性。
0: 对，对整个病程发展来是更好的。你像封闭的话，只是暂时起效，远期可能越来越糟糕。而这种治疗呢，暂时起效，远期也会更好。
1: 更理性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更理性这个词，它并不是简单的好和坏的评判。其实陆桂卿大夫在这里给我们提了一个理念，我觉得大家应该去认真的思考，这就是当我们进行一项治疗的时候，我们对于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的一个长远的考量。因为有一些治疗呢，它确实是立竿见影，很神奇，这是我们患者感受最深的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给医生去送个锦旗表达感谢的。但有一些治疗呢，也许当下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从长远来说是获益最大损失最小的，相对小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是不仅要看近期也要看远期，不仅要看利也要看弊。如果说我们只看当下只看利，不观察它的弊，不看长远的话，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治疗当中会遇到一些瓶颈，这种瓶颈有可能慢慢的无药可用了啊，就是我们越来越效果不佳了，或者说呢这种弊端慢慢的开始出来了，我们继续用药的话呢，它的获益变少了。这样的情况在很多治疗当中都出现过，在止痛治疗当中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涉及到的头痛的止痛治疗当中呢，两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颈源性疾病呢是现代非常高发的一个生活方式病啊，它不仅仅是疼痛啊，当然疼痛是最主要的表现之一。颈源性疾病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各种神经系统，另外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状态的。这个病呢还是可以防，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坐姿，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姿态开始做起。比如说我们少做低头族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预防啊。那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颈部的锻炼，这是第一关，就是我们减少颈部的损伤，这样也可以减少颈源性头痛和颈源性其他疾病发生的可能。这是我们防的第一关。我们再说第二关，第二关呢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源性的不适啊，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可以及时的去找康复科的医生呢给您做一些指导，我们做一些锻炼来缓解甚至逆转这种不适，这是也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说哎，我前面都没有注意，我的脖子已经不好了，我这个康复也没有做好，那现在呢已经到了疼痛了，不是简单的康复就可以去处理的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找疼痛医生。就像我当时有颈源性疼痛，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我只知道疼痛，但是不知道它跟脖子有关系。我们请疼痛科或者骨科医生给您鉴别诊断之后，发现是颈源性的疼痛，到了这一步之后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的。这个治疗方法既有我们提到的一些康复啊、理疗啊等等的方法，其实也有祖国现代医学的一些方法。当然那从疼痛的角度呢，神经阻滞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创治疗呢，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也是可以考虑的。对于有创治疗，很多的人呢会权衡嘛，就是权衡利弊，说值不值得去做。有创治疗的利弊呢，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几点：一，获益最大，风险最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短期和长远。如果说我这个治疗不能够让长远受益啊，只是近期受益的话呢，要慎重。 短期和长远要去考量。第三点就是治疗的成熟度和安全性啊。目前疼痛科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了，因为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医学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了。只是很多人呢，对于疼痛医学不了解，对于疼痛科不了解，没有选择去寻求疼痛医生的帮助啊。那我们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疼痛医生和疼痛科他所管辖的范围。目前在大多数的三级的综合医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综合医院啊，你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口腔医院啊，或者说某一种专科医院，它未必有疼痛科，但是综合医院大部分有疼痛科。疼痛科管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你这个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去哪个科看就去哪个科看。第二件事就是治疗，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它虽然可能是属于别的科的，比如说颈源性疼痛，你可以去找骨科，但是骨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主要还是要治疗疼痛，那这个就是在疼痛科管。另外疼痛医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医学啊，对于其他科室的医生来说，他可能也有疼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呢毕竟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而疼痛不同的痛他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点呢确实是需要去疼痛医生给专业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剂量，什么样的一个频次，什么样的处方是最有效的，这还是要请疼痛医生专业去判断的。疼痛科医生除了会在痛风的痛还有颈源性疼痛方面给予我们帮助之外呢，还有像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癌痛啊，这也是他们关注的领域。好，再次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
2: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